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从酒店送餐到工厂上岗，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世界。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应该如何处理？专家解读相关法规。好，我们首先还是来插播今天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都是持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呢，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是73.4亿元，同比增长了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当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
2: 机器到了，清洁准备中。
3: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4: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3: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识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5: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

0: 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一个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2: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十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3: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近期的一条网传的视频引发了公众的热议。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其中呢，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把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的旅客车票对应的006号空闲的席位当中。途中呢，这个车厢一名持无座号席号的车票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位置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呢，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妥善协商解决。那么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之后呢，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域段的席位使用权。那么基于合同相关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的运输规则，这个席位呢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该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那么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呢就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啊，就支持这个无座的旅客，认为呢，公共的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也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那么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了进一步表态。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7: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

0: 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1: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0: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1: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2: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网友的提出异议，认为在规则上、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那么未检票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就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呢？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了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了车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1: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2: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日前在北京亦庄收官，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了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150多款。我们一起来回顾现场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
5: 走进北京亦庄，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 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慧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5: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戏成了很多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用边游览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的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的直通企业打卡参观游，有的编曲编程视频制作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呢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当不让孩子输在了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么家长们该如何看待理性选择呢？
8: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9: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8: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10: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8: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11: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8: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 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

0: 在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是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会遭到更大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1周内来做。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24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3: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风景秀丽的大别山南麓，我省太湖县，有一座碧波荡漾的人工湖——花亭湖水库。水库总库容积24亿立方米， 居安徽第三位。它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叫花凉亭水库。花亭湖水库从设计施工到发挥各项效益，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花亭湖水库的建设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说起。地处皖西南丘陵区的太湖、宿松、望江、怀宁等四县，虽然有一条皖河流经，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干旱发生频繁，而且危害严重。据史料记载，自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至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共发生大旱28次。1933年至1949年，共发生特大旱灾5次。为了彻底根治连年闹水灾的皖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安庆专区开始查勘皖河。经过调查研究，勘察专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皖河的最大支流长河上游建造一座山谷水库，以迟滞洪水。长河又称太湖水，主河道全长137公里，流域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据安徽省水利志等史料记载，1954年4月，安徽省水利厅在皖河全流域查勘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造花亭湖水库的建议。1956年10月，潮出皖水流域规划组勘测队选定了水库大坝的轴线，南起花凉亭山头，北接吉家坞山岗。此处山谷狭窄，河谷底宽近200米，地质结构主要是变质岩，岩性坚硬，抗压强度大。坝址附近的土砂石料储量十分丰富，并且多沿长河两岸分布，运输方便，是建造粘土沙壳连拱坝理想的地方。1958年5月，安徽省水电厅勘察设计院完成了花亭湖水库的工程设计。同年8月初，当时的国家水电部批准了水库的建设计划。随后，花亭湖水库建设工程正式开工。不过，花亭湖水库及其灌区的建设却历时多年，共分为3个阶段。据史料记载，1958年8月至1961年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完成土石方157万立方米，36公里的渠道已具雏形，但不能通水。1961年冬至1970年底为第二阶段。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至1965年底完成了滚水坝第一期工程，建成渠首进水闸、龙潭湖泄洪闸、刘家湾隧洞等建筑物。1971年底总干渠开通。1971年冬至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三阶段，周围四县民工共6万多人，扩建总干渠、望江南、北分干渠和太宿、太淮分干渠也相继开通，逐渐形成了渠道网络。经过几个阶段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安徽省又一个大型自流引水灌区——花亭湖水库灌区。灌区

区由总干区一条，全长37.6公里，分干区四条，总长为15.9公里。灌溉面积1000亩以上的支渠，全长5212.5公里。有数据表明，从开始建设到1987年底，华亭湖水库灌区共完成土石方30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以及钢筋混凝土50000多立方米，砌石约30万立方米，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群众投入4000多万个劳动日。这组数据的背后，反映的是水库建设者们的艰辛付出。据当时的建设者吴大成等老人回忆，建库初期，由于各种材料紧张，施工机械短缺，施工人员仅靠一些简陋的工具手工操作，功效极低，质量不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亭湖水库建设工程局开展了技术革新和科学试验活动，围绕运输、上坝、碾压等方面联合攻关，终于制成柴油机车8台，机车以木做轨，每台可代替劳力250多人，同时制成木斗车1700多辆，采砂船几十艘。这些大型机具投入使用之后，大大增加了运输能力，提高了功效。而随着坝面逐日增高，为了解决上坝难的问题，建设者们又以木代钢，制造出大中小皮带机39台，并采用多头散沙的方法，不但消除了人力挑台爬坡的现象，而且提高功效122%。经过以上这些技术革新，每天完成土砂方的最高量由过去的3800立方米猛增到10000立方米。除了技术革新，当时的建设者们还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住的是草棚，有时甚至有老虎、豹子和狼来参观。那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建设者虽然很少能吃饱，但他们的劳动热情丝毫未减，几乎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建设者李元老人就记得这样几件事：有一对同在工地上的年轻夫妻，因为上班时间错落不一，硬是过了近10年的牛郎织女生活。还有一位工人，因为修皮带机3个昼夜没有合眼，早上端着一碗稀饭，喝着喝着便睡着了，稀饭泼了一身都没发觉。水库建设者们不管是工人还是领导，都一心扑在工作上。1959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为了使引河安全渡汛，水库建设工程局局长李永贵脱去棉衣，仅穿着一条裤头跳入水中测量引河流量。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杨武训整日在工作上奔忙，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结果因为劳累过度倒在皮带机上，以身殉职。据史料记载，为了祖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仅仅从1958年到1963年就有7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华亭湖水库两边的青山上。由于全体建设者的努力，华亭湖水库建设工程最早在1959年9月1级为堤合龙，奔腾不息的长河水被拦腰斩断，巍巍大别山中从此嵌进了一颗明珠。而在填筑大坝的同时，水库的几项配套枢纽工程也先后完成。1959年动静7.5米的发电隧洞全断面扩大完成，1979年最大溢洪量为8210立方米每秒的溢洪道完成，1980年动静8米的泄洪隧洞正式泄洪。华亭湖水库建成拦洪后，

0: 尹婉和再也不能惹是生非了，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亭湖水库总干渠于1960年8月第一次引水，到1996年时，灌区从水库累进引进水量 90.06 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 1167.36 万亩，增产粮食 52.49 亿斤。除了发挥防洪灌溉的主要作用，华亭湖水库还有发电、航运和养殖的功能。到1996年底，华亭湖水库累计发电约11亿千瓦时，主要供应皖西南的安庆、铜陵和太湖、宿松、怀宁、岳西等县的工业、农业排灌和居民生活用电。1972年，太湖县在华亭湖水库建成了水产养殖场，大量放养了鲢鱼、青鱼、草鱼、鲤鱼等鱼类。到1983年，共捕鲜鱼 482.5 万公斤，被誉为安徽省大水面养鱼的一朵大红花。华凉亭水库的建成，让它下游的百万人民再也不用去淘水荒了，过上了安宁富裕的日子。不过，这样的安宁是以库区近七万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豁达换来的。他们诀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迁居别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今天的华亭湖水库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了解，水库湖水面积100平方公里，蓄水量24亿立方米，灌溉了太湖及陵县的105万亩良田，年产鲜鱼150万公斤。湖光山色，风景秀丽，真是欲见琼田九万顷，秋水共长天一色。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于1990年回故乡游湖之后感慨万分，当即挥毫写下了亲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的赞美诗句。湖中岛屿众多，一岛一色，宛如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将华亭湖点缀得分外妩媚多姿。湖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九龙涧瀑布、天生塔、飞来石等景点与美丽的华亭湖相辉映，相得益彰。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9年3月，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等领导同志带着淮海战役的征尘，日夜兼程赶到了肥东县姚岗村，在这里成立了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这其中，陈毅老总在姚岗工作和生活期间，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光辉形象，一气呵成、感情激荡的磅礴诗篇，爱人民、为人民的崇高风范，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1949年3月5日到13日，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命令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的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遵照军委命令进行了整编，组成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三野全军已经达到 58.1 万人，加上华东军区的地方部队超过100万。在华东野战军部队整编工作会议上，陈毅诙谐地说，同志哥，这百万雄师发起威来可不得了嘞，蒋介石的那些残兵败将只怕经不住我们打哟。根据总前委会议关于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机关进至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中野、华野、渡江作战的决策，1949年4月初，陈毅和邓小平率领总前委机关告别蚌埠孙家围，前往新的指挥部驻地合肥东郊姚岗村。姚岗只是总前委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但却是总前委定点指挥时间最长的一个点，又因为临近渡江作战，是情况最复杂、工作最紧张的一个阶段。在这里，陈毅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正确判断形势，机智果敢，运筹帷幄，施展高超的指挥艺术，赢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总前委进驻姚岗时，正是春风又绿江南的大好时光。由于陈毅长期南征北战，与妻子聚少离多，养育孩子的责任就交给了妻子张妾。此时距渡江战役打响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而张妾此时在山东的白求恩医学院担任宣教科副科长。夜幕四合，陈毅想到爱妻张妾已连来两封书信还没有回复，于是展纸挥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宋玉和同志亦电告三个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两信，知你已布置妥当，更安心了。我现在由蚌埠移至合肥附近，一片黄金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爱。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你既然任医学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顾三个小孩，我不能兼顾，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后工作很忙，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如果一有稍稍可空闲的功夫，就想你能来我身边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为妾为念。好在胜利很快，帮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谈，承刘斌同志北来，顺带此信。仲弘，4月5日。这封跨越山河的家书，承载着爱与鼓励，寄托着希望与惦念，正可谓片纸重千钧，家书亿万重。既饱含了赤子初心，也映照出陈毅元帅的家国情怀。陈毅不仅是一位开国元帅，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总前委旧址一进东间，是陈老总在姚岗工作时的住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首直接写在墙上的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诗句竖排成四行，落款是仲弘，日期是1949年4月23日，因为这一天是南京解放的特殊日子。 这首七绝诗是陈老总听到南京解放的捷报，心情十分高兴，直接在墙上写下的。诗句读来气势磅礴，脍炙人口，参观的人群无不驻足称赞。南京总统府上空的青天白日旗被鲜艳的红旗所代替，国民党政府22年的执政舞台失去了固有的基础，如狼奔鼠窜，拼命逃逸。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同仇敌忾，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怀念陈毅，不仅因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还在于他亲民爱民，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陈毅走出指挥部散步，正兴致勃勃地看姚岗村的孩子们吊泥鳅，警卫战士也说说笑笑地跟孩子们逗趣儿。不巧，村民张成碧扛着一盘水车打陈老总这条田埂上走来，他看到解放军或者走着或者站着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就想下到水田里，从水田中让过去。陈毅见到这个情景，连忙阻止，并迅速脱下鞋子，一挽裤脚，弯腰下田，从水车底下钻了过去。警卫战士也纷纷下田让路。张成碧十分感动，连声称谢。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4月25日，总前委要离开姚岗，刚跨出门槛，陈毅同志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叫来警卫员问：“房东的扁担赔了没有？”原来，2天前警卫员借房东王世言的扁担挑水，不小心折断了。警卫员低声说：“他不收。”陈毅同志有些生气了，他掏出钱，让警卫员快快送去，并说：“再完不成任务，我打你屁股。”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虽然在姚岗工作生活只有短短20多天的时间，但以陈毅元帅为代表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律、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群众中做模范的精神风范，为渡江战役透出了胜利密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

0: 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全国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达71%，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累计提醒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医保部门通过公开监管规则、免费接入提醒系统、支持机构个性化应用等方式，将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目前定点零售药店接入率82%，三级医疗机构达92%，安徽、湖北等9省份及兵团接入率超90%。国家医保局表示，将持续优化系统，力争15-5期间实现全覆盖。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全球首个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用于治疗青少年及成人一型发作性睡病。该药为原创靶点，新机制罕见病药物，在中美日欧同步申报，我国率先完成审批，实现全球首报首发。近年来，国家药监局设立4个加快通道，对重点品种严审联动，加速创新药上市。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专家指出，碎片化睡眠指夜间频繁觉醒，导致睡眠连续性丧失，即使总时长足够，深睡眠等修复阶段也被压缩，长期可致记忆力下降、血压升高、糖尿病风险增加及免疫力受损。其诱因包括环境干扰、睡前用电子设备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焦虑等疾病。改善建议先排查睡眠呼吸暂停等病因，调整作息，保持卧室黑暗安静，睡前1小时远离屏幕，必要时接受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或专业治疗。专家建议，科学散步需量力而行，普通成年人每天6000到8000步为黄金区间，老年人或慢病患者以4000比6000步为宜，体重超标者可提至8000到10000步。正确姿势为躯干伸直，脚跟先着地，步长约身高的35%，快走时可达65到70厘米。饭后应休息30到60分钟再走，心脑血管患者宜选傍晚。坚持散步之余，每周补充2到3次上肢及核心训练效果更佳。若出现关节疼痛，需减量休息，并选择舒适软底鞋。
5: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 B C，
3: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狂犬病致死率接近100%，但疫苗的接种规则很多人一知半解。被咬后超过24小时再打还有没有用？刚打完全套疫苗没多久又被抓伤，需不需要从头再来一遍？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把这些困惑一一理清。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那黄主任，被咬了之后，狂犬疫苗是非常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那有人就会说，这个狂犬疫苗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打才管用吗？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去打，还有用吗？
6: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门诊过程当中是非常多人来询问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讲，哎呀，我

0: 狂犬疫苗，而是因为咬了两三天之后，它伤口有发炎，会脓感染了，它想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呀，我们就会问，哎，当时你这咬的还是挺重的，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处置呀，伤口清洗啊，有没有打疫苗啊？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打疫苗？他说："哎呀，我当时没有，只是说现在这过了两三天，我这个伤口发炎，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跟他说，伤口处置是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抗感染呀什么要做好。同时呢，即便过了两三天，我们也是建议你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的，因为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它是有潜伏期的，只要在这个病毒侵入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接种狂犬疫苗，当这个疫苗起到效果的话，我们都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阻断效果的。
1: 那也就是说，在潜伏期之内打都是有效果的，对吗？
0: 是这个呀，原则是这样，只要在这个疾病属于潜伏期之内，这个疫苗起效都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讲那我们去拖延去打，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潜伏期有长有短，短的话可能半月鱼就发作了，而疫苗本身它起效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我们在受伤之后，还是要尽早的全往这个犬伤门诊呀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
1: 就越早越好。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10年前被村里的土狗咬过，当时没有打针，现在总是想起来心里慌。网上说潜伏期有20-30年的，这个时候打还有用吗？"
0: 首先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网友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说，10多年这个暴露史没有接种疫苗，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了。因为临床工作中，虽然讲刚才文献中提到了有这种20余年这种暴露，就是潜伏期的暴露史，但是基本上在临床上来说，大多数的也就在年把时间内基本都会发作。这个10多年的话，其实原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内心啊对这件事情比较焦虑，其实也是可以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去做一个预防，因为疫苗本身我们说的，它本身是个预防针嘛，一方面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疫苗接种也能使我们的心态啊，这种焦虑的缓解，这也是可以起到一定帮助的。
1: 我觉得黄医生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按理说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有可能有事儿，去打一针，买个安心也未尝不可，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昨天被狗牙磕到小腿了，当时没破皮，今天发现淤青下面有个极小的红点，这算不算延迟发现的伤口？要不要去打疫苗？
0: 这个就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哎，就是有人说就被牙齿给轻微的磕碰到，我表面没有看到什么破损，但是呢，我皮下有淤青，或者说有那种牙齿接触到，就像这种有小红点，其实这种就已经属于我们的二级暴露了。这种属于裸露的皮肤被轻微咬伤，
1: 就即使没有出血、没有破皮，它也是属于二级暴露吗？
0: 对，因为第一个，其实出现这种皮下的淤青或者这种小红点，它其实它已经有皮损了，它在医学范畴内其实已经属于破皮了。它是有着一定的风险，是建议接种狂犬疫苗的了。
1: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手上有倒刺，摸狗的时候他用舌头舔了一下，没看到明显伤口，这属于暴露吗？他可能他也想问，这属于几级暴露？
0: 如果说这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倒刺的话，并且这个倒刺之后它没有说哎结痂呀，没有说很结实牢固，是比较新鲜的这种伤口被舔到之后，这也是属于狂犬暴露的，并且呢，这种属于破损的皮肤被舔食，它是属于3级暴露，风险对反而更高，因为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消失了，直接是一个黏膜被体液的一个污染，它是属于风险程度的3级暴露。
1: 就是倒刺都属于三级暴露啊。
0: 对，是的，因为它即便看着很小，就像假如我们有时候讲，哎，不仅是个倒刺，假如说我本身手上有个小裂口被狗给舔到了，其实这都是属于3级暴露的范畴。
1: 就是我觉得好像它跟它的伤口的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只要有伤口，它就有可能是二级或者是三级暴露，对吗？
0: 是的，只要第一就是猫狗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或者说我们本身有的创伤与动物的体液、唾液这些进行了一个交互，这就是属于二级、三级暴露一个范畴。我们就需要也是应该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狂犬暴露后处置流程了。
1: 那说到打疫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按照规定打了疫苗了，然后但是在打完之后没过多久，我又被暴露感染了，或者说被猫狗咬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打疫苗呢？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疫苗，其实它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0: 首先呢，我们在全程规范完、接种完一个疗程的狂犬疫苗之后，它这个抗体的确是在我们身体能存在一定时间，但我们

0: 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不可能说一辈子只做这个深层狂犬抗体这一件事情，它这个逐渐也会属于一个休眠状态。如果说我们再次暴露，它是在3个月之内的话，我们身体内的中和抗体是完全可以抵抗下一次的一个狂犬暴露了。3个月内，我们只要做好伤口的一个处置、清洗、消毒即可。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假如说我要是2、3年前被狗咬伤了，我规范接种完疫苗，哎，这次又受伤了，隔个2年，我们只需要到这个门诊去进行一个2针剂的狂犬疫苗的补。种就可以，不需要再重新流程的把这一套重新再打一遍，并不
1: 他
0: 需要。
1: 就是说，在3个月之后，如果说被咬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补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超过3个月就要建议这补种狂犬疫苗。
1: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也是有一个有效期限的，并不是说它可以永久保护我们。
0: 是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说我们再次暴露之后，我们重新注入这种疫苗之后，我们身体才能再次识别到这种灭活的病毒，重新产生这个狂犬综合抗体，去抵抗这样一个狂犬病的可能性。
1: 那除了狂犬疫苗之外，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要额外的打那种叫狂犬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打狂犬疫苗，但有的人却必须两者叠加才有效？
0: 针对于这个问题啊，就要回到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狂犬暴露分级来说，就是对于二级损伤这种轻伤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需要接种疫苗即可，因为疫苗本身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动免疫，就像我们小时候呀，很多小孩会进行那种免疫规划，它是所以说它这种预防在得病之前进行一个预防，但是疫苗起效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来说的话，它是需要10到14天，也就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抗体才能初步的形成，而对于那种受伤比较重的，就是假如说，或者说，不论是贯穿性的这种抓咬伤呀，或者说这种头面部的这种风险比较高的蝙蝠，这种致伤比较高的，它在疫苗起效之前，它的得狂犬病的风险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就要在伤口周围进行这样一个局部浸润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而免疫球蛋白它本身呢就是已经生成的综合抗体，它能够迅速起效，但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所以说在这个那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失效之后，我们的疫苗就得形成一个接力，去重新保护我们人体，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它是就是破损面比较大，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起不到狂犬疫苗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用狂犬免疫球蛋白来给它直接进行一个阻断，对不对？
0: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疫苗起效的确是需要时间嘛。当然，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两种东西不是很了解，也会搞混淆。尤其是我们一开始跟患者说："哎，你这第一次打疫苗，你需要打5针，或者说有那种二幺幺打法，也要打4针。"大家一听啊，怎么要打来很多次，觉得很麻烦。然后一听，哎，这个免疫球蛋白，它只要在受伤的第一次的时候打，问，哎，我能不能就只打这个免疫球蛋白，不去打这个疫苗？因为现在这个快节奏生活嘛，大家也都想能省点事就省点事，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啊是不能够混淆的。首先呢，疫苗就像我说的，主动免疫它是基础的，而这个被动免疫的这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在叠加在狂犬疫苗之上去进行一个预防。它并不是说，哎，我单独打一个免疫球蛋白就能起到这样一个预防完全的一个保护效果。
1: 一个是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直接阻断，在短时间内直接阻断。那么，狂犬疫苗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是这个样
1: 那
0: 子。
1: 么免疫球蛋白其实是在狂犬疫苗没有起作用的前提下，它是第一时间来保护我们，当就是破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来保护我们，对吧？
0: 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必须是两者要叠加的情况，而不是只打狂犬免疫球蛋白，这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被小兔子咬伤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是呀，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家里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像这种小兔子呀、小仓鼠啊，有没有出现过被咬伤然后有狂犬病毒的情况？
0: 对，刚才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高风险动物之后，
1: 蝙
0: 就是
1: 蝠，
0: 对蝙蝠，其实对于像中低风险动物、哺乳动物，我们也有很多。像现在小朋友啊，养个仓鼠、养个兔子的情况很多见，但是这种呢，抓咬伤之后，它得狂犬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于像这种低风险，尤其像仓鼠、兔子这种啮齿类动物，我们主要评判标准是什么？看它的饲养时间以及饲养环境。如果说哎，自己在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它没有跟那种猫狗这种高风险动物有接触的一个机会。自家养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哎，假如像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啊， 遇到了一个就弃养的这种小兔子呀，它可能说跟流浪的动物有接触的可能性，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将它的风险等级就要划分到二级暴露来作为一种预防了。
1: 哦，兔子或者仓鼠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宠物，如果说和家里的猫或狗接触了，有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但是也不一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它的本身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1: 那如果说被它们咬伤了之后，需不需要去打一个疫苗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能够比较明确的，家里没有其他的这一个宠物，这没有猫狗这种高风险的宠物，自己居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如果说养了一段时间的话，这种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就像来到我们门诊，有很多带着小朋友来询问的，最终我们也是给他做一个伤口的清洗、消毒、清创，也没有去接种一个狂犬疫苗。有时候反而是像仓鼠呀、兔子，它这种前牙呀比较锋利，咬的伤口很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破伤风的预防。是这个样子，而且被鱼像老鼠咬伤，其实还有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都很常见的，就是叫流行性出血热，也就肾中温出血热。但是这个呢，在安徽这边并不属于典型的一个疫区，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没有相应的这个出血热疫苗一个预防，它本身也属于一个低风险，在我们这边。所以对于仓鼠、兔子咬伤，绝大多数来到我们这边，还是问了之后自己家里只有这样一种宠物，我们进行。

0: 使劲挤才出一点点血丝，这种挤才出血和那种明显的出血，怎么来判断它的暴露标准？是不是一定要打疫苗？
1: 这种你想，虽然说挤了之后才有一点轻微的血丝，但这其实一定有破皮，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好的皮肤，我们去按压呀、挤压呀，并不会有明显的流血。这种挤压之后出血，它也是属于一种二级暴露。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它这个处置，没有对它进行按压，这个血啊都血流不止的呀，或者这样，形成一个小血珠一样的串珠一样的一个滴落，其实这种程度来说的话，应该是按照三级暴露来处置了。
0: 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它是流浪动物，它的风险可能会更高，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疫苗一定要去打，对吧？
1: 对，是的。
0: 他说这位朋友，他说我打完第二针疫苗了，但离被咬已经过去5天了，我现在特别怕在产生抗体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神经。这个他说这几天我该怎么观察？就是可能大家就特别担心，就是在疫苗起作用之前，就是没有阻断，怎么办？
1: 其实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他第二针疫苗之后到现在是5天，其实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接种的话，他其实是有延迟接种了，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去，因为其实第二针咬伤之后，如果当时马上去进行接种的话，应该打完第二针应该是3天左右就进行了。但是现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还是剩下的疫苗，剩下的针刺的疫苗按时给它进行一个接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的潜伏期大多都是集中在1到3个月，只要规范的接种完狂犬疫苗，尤其像我们门诊那么大的接诊量，几十年来只要规范的接种疫苗之后，都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狂犬病形成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还是规范的按时接种疫苗，这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认为。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打疫苗，我很想知道，现在打疫苗基本上是几针？比如说二级暴露，
1: 对于二级暴露这种常规的疫苗接种，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主要有2种方式的一个接种。首先呢，就是持续最流行也是最广泛的一个5针剂的，它分别是在暴露后的第0天、第3天、第7天、第14天以及第28天进行一个单次，每次1针剂，共计5针剂的一个接种，这也是所有疫苗厂家都支持的一种普适的一种接种方法。最近呢，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一个接种方法，也就我们所称的211的针法给流行。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手剂加倍的一个形式，使我们身体快速的产生一个抗体。它是分别在第0天，在左右两边胳膊各接种1针，以及在第7天以及第21天或者第28天进行一个接种。这种呢，总体呢接种次数会减少。但是呢，这个接种次数减少，虽然换来的时间上呀、精力上的一个优势，但是它并不是所有厂家的疫苗都适配于这一种接种方式。只有明确它说明书上提及到可以适用于211接种的这种疫苗，厂家才能进行这样一个接种。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关键的事情的。
1: 对，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这个环条件的一个提升，其实家里面养宠物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家庭越来越多。其实想要从根源上这个防护狂犬病，我们最需要做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进行一个动物的免疫，动物的疫苗一个接种。其实我国相对于欧美啊这些国家，哎，他们那个国家可能说现在很多人说他们那些国家被猫狗咬伤，尤其家养的宠物都不建议人去用狂犬疫苗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兽用疫苗他们一个普适的一个接种，当动物这个疫苗接种达到一定的比例，甚至达到70%、80%以上，他们对于动物之间的传播进行一个阻断之后，它就能够对我们人讲的造成伤害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定期给家里面的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遛狗呀、遛宠物的过程当中，尽量去给它一个牵绳。一方面，这是去避免对他人造成一种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减少自己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甚至说是流浪动物一个接触。这个接触的机会一旦减少，我们说就是感染的概率会就逐步的降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主要来说养宠物，一方面是丰富自己的这个生活嘛，对吧？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一个主人应该做的一些义务，对于宠物也需要负责。现在我们的讲的呢，流浪动物其实讲的呢，在住家啊、居家也是非常多的。国家呢也在出行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呀，去保护呀、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就像我们在门诊工作当中也遇到，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宠物友好医院，对于这种流浪动物呀，你去给它进行绝育啊或者接种疫苗，他们也都会有优惠。所以说后期呢，可能说有更多的政策的一个帮助。我们国家啊，对于流浪动物的这个治理呀、规范的处置呀、接种疫苗，尤其像深圳那边，我看很多新闻都已经有这种报道，对于流浪动物一个处置。所以我相信我们这边经过各个的努力，对于这一块，无论是家养宠物还是说后期对于流浪动物的一个规范处置，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听完专家的介绍，相信大家心里有数了。超过24小时接种依然有效，关键是在发病前产生抗体。全程接种后，短期内再次暴露，通常无需重打全套，但具体处理还是要遵医嘱。而最重要的其实是日常做好动物的免疫管理和科学接触。狂犬病可防可控，怕的是侥幸心理。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嘞。
1: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算计，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夏洛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咽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个比较不常见的药物，叫做苟原酸臂甲。这种药物啊，其实是一种胃黏膜保护臂剂。当我们出现了反酸、胃痛、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些胃部的高发问题的时候啊，苟原酸臂甲就是临床经典的臂剂类胃黏膜的保护药。它既可以单独缓解胃部糜烂疼痛，它也是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四联疗法的核心用药。很多市民自行购买服用，会存在着服用时机错误、长期不间断的服用、与其他药物同服等问题。这不仅降低了药效，还存在着必续集中毒风险。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李猛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苟原酸臂甲是含臂的胃黏膜保护剂，常见剂型有颗粒、胶囊、口服溶液，兼具黏膜保护、杀灭幽门螺杆菌、收敛创面三重作用。适用范围为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酸过多引发的胃痛、烧心、反酸、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的治疗。本品无强效抑酸效果，重度反酸患者需搭配栀子棒抑制剂联合治疗。核心关键就是服用时间，餐前半小时空腹服用，空腹时胃内食物少，药物能充分接触胃壁形成保护膜，餐后食物会稀释药物，大幅削弱成膜和抑菌效果。若用于夜间胃痛明显人群，可在睡前加服一次，颗粒剂的用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后服用，胶囊温水整粒吞服，服药后尽量少大量饮水，避免冲刷掉胃黏膜保护膜。单纯慢性胃炎、轻度胃部不适，连续使用不超过七天，症状缓解即可停药。胃十二指肠溃疡单独使用疗程不超过四周，幽门螺杆菌根治严格满14天疗程，遵医嘱停药，不可自行延长服药时长。对苟原酸臂甲、臂制剂及药品辅料过敏者、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妊娠期女性禁用，哺乳期女性不建议自行服药，确需用药需暂停哺乳，儿童需根据年龄、体重减量，必须在医生监护下使用，不建议家长自行购药。轻度肾功能减退人群尽量短期小剂量使用，定期复查肾功能。苟原酸臂甲会吸附药物、矿物质，影响吸收，与抑酸类的药物奥美拉唑与碳酸镁等这类药物需要间隔1到2小时服用，还有抗生素、补铁剂、钙剂、维生素、降压药这

0: 记忆力下降，一旦出现立即停药就医，过敏反应，罕见皮疹，皮肤瘙痒，出现全身红斑，呼吸困难，需急诊处理。服药期间忌浓茶、烈酒、辛辣刺激食物，减少胃黏膜持续损伤。连续用药7天，胃部不适无改善，及时完善胃镜检查。不要长期服药掩盖病情，药品密封、避光、存放，放置儿童无法触碰处，防止误服。聚原酸蓖钾是兼具护胃、杀幽门螺杆菌双重作用的蓖剂，切勿将其当作日常养胃药长期服用。幽门螺杆菌感染需严格遵循14天四联方案规范治疗。胃部反复疼痛、反酸人员，及时到医院就诊。明确病因后，合理搭配用药，保障用药安全有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哎，医生不建议用的3种护肤品。今天呢是世界美容日，美容的关键是皮肤嘛，那好的皮肤跟基因是有关系的，也跟后天的护理啊是离不开的。那我其实觉得呢，美容这件事儿的确是值得自己纪念的节日啊。那毕竟人类从几千年前就懂得追求美了嘛，对不对？那比如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红蓝花叶捣汁凝成汁来粉面。春秋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用白粉来敷面了，用青黑的颜料画眉。汉代的一些书籍当中啊，开始出现装点、装扮、装饰等等美容的关键词。那到了唐代，甚至还有面膜呢。据说杨贵妃使用的面膜是用名贵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并且用珍珠、白玉、人参研磨成粉，以上等的藕粉来调和。这种古老的美容面膜不但可以去除黄斑，还能够使皮肤白嫩，还能够将毛孔深处的污垢油脂排出和清除。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容护肤。毕竟呢，这个疏忽对皮肤的呵护，变化的天气分分钟会把你的肌肤变得暗淡无光、粗糙松弛。那么怎么选择护肤品到这儿就很重要了，特别是怎么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产品。前几天呢，热搜上有一个词条叫做医生不建议用的3种护肤品，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啊，也并不是专门指向了某种产品，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被骗智商税，也不要花了钱反而是破坏皮肤的安全。比如强效的美白面膜要持怀疑态度，面膜贴在脸上一般15到20分钟，这种短效啊并不会起到强效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某种面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强效作用，我们不得不怀疑它在里面添加了像皮质类固醇的激素，或者是其他的违规成分。当然呢，也有一些面膜里面还有一些真正的具有美白效果的成分，但是它这个作用一般是缓慢的，需要你长期坚持试用之后才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还有呢，号称能够美白洗面奶、洁面产品，在一次洗脸过程中最多几十秒，不超过1分钟，即使有美白成分也不可能进入到皮肤嘛，对不对？不能起到足够的美白效果。如果你觉得白了，那只是洗干净了而已。还有一些去黑头的鼻贴，用力的撕扯之后，表面上能够拉扯出一些脂肪污垢，但是呢，用力的撕扯会使毛孔进一步的扩大，反而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皮和毛囊，让皮肤中的油脂跟角质进一步的跟外界接触，形成新的黑头，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同样啊，撕拉类的面膜也是差不多的原理。撕扯其实就是一个强效去角质的过程，这个的确会让皮肤看起来暂时挺好的，但尤其是敏感肌跟皮肤比较干燥的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强力的破坏角质层。其实呢，国家现在的化妆品的规定已经比较严格了，那化妆品的法规都要求啊，功效性的护肤品，比如说它的美白、抗衰，都要经过人体试验。所以呢，国家对化妆品的监管也是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购买正规厂家的，自己注意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标识，选择有 妆字号的，有详细的成分表的，因为国家现在已经要求化妆品把成分表包装上，所以不要相信一些三无产品，不要乱用这些违规产品。另外还有洁面仪器，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是可以用的，比如油脂性

0: 的皮肤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像是环境污染比较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度的使用，但是呢干性或者敏感肌就别过度用啦，可能一周就用一次或者两周用一次，别频繁使用。皮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肤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用什么护肤品取决于你的皮肤类型。洗完脸觉着皮肤很干，这并不一定是干性肌肤，它有一个分泌过程，你可以试一下洗完脸在完全不涂任何护肤品的情况下，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去衡量自己的皮肤。如果一个小时后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油，那就是油性肌肤；如果最多三点出油，那就是中性肌肤；还有甚至很干，更干了，那就是干性皮肤。保湿呢，油肌性用乳液，干性就用面霜，这样比较厚重的保湿产品维持水油平衡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皮肤专家也认为，护肤的最大一个绝招就在于防晒，几乎所有的皮肤问题都跟紫外线有关，一年四季都要重视防晒，哪怕是冬天。每天出门前半小时涂抹 SPF 值在15以上的防晒霜或者乳液，但如果出去一整天，最好选择 SPF 值在20甚至30以上的，并做到随时补涂，然后回家再及时清洗脸。总之做好护肤的三步：清洁、保湿、防晒，每一天都是美容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加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看

0: 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于2026年5月6号正式公布，自2026年6月30号起

0: 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1: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

0: 这时问题不仅让事故的当事人一筹莫展，也让普通的民众倍感困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结合故故损害赔偿呢，我们想请赵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解释二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曾经修正发布了解释一。那解释一呢，实际上出台比较早，因为民法典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

四类问题。哪四类呢？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

0: 除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里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啊，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0: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
1: 读
0: 过
1: 这样的
0: 类
1: 一个
0: 似的，
1: 经，
0: 办过类似的。

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助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执证，但是在当时他不具备驾驶能力，也不行啊。所以呢，在解。

0: 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他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而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员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呢董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就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某某将董某某、杜某某和保险公司就告到法院来要求赔偿。
1: 就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受害者把这个驾驶人、还有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0: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了，车已经停下来了，他是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讲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
1: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
0: 对，
1: 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0: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他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它驾驶的过程中，它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它怎么是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控制力，因为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啊，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啊。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他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他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
1: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0: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你是有这个责任或者是你能控制得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那你尽到安全的注意，你尽到责任了。如果你没有尽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旦开门造成开门杀，

0: 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朋友明晰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大众道路出行的法治意识和安全的防范意识。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赵律师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典型案例，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过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当时事故已经垫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垫了10000多元，那李某呢，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1: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案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

0: 返聘，做一点小生意，种地。但是，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误工损失能不能索赔？
1: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

0: 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没有减速，直接追尾了自己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后方的保险杠破损，电动车骑手是轻微擦伤，交警判定啊，电动车是全责，但是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0: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尾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虽然他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赔。双方协商不过来，可以通过司法程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0: 这个行人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1: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0: 事故的责任，
1: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
0: 嗯，
1: 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的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穿行马路。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是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
0: 嗯，
1: 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个人啊，还有就是你驾驶人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0: 嗯，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

色反应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0: 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祥东。徐局长您好，欢迎您。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
1: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交流沟通。我首先代表全省医保系统，向长期关心支持医保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真诚欢迎广大听众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0: 好。

基础。截止到今年七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177.4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其中，职工医保参保人数1199.45万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4977.95万人。在宽保参保扩面方面，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一是数据赋能推进，充分利用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摸清全省参保底数，指导各市做好参保宣传动员，各级医保部门推广应用国家医保 APP 先参后停功能模块，方便学生等群体跨省办理参保关系先参后停和

扩大参保范围，提保障待遇，增报销项目，优经办服务，进一步释放生育保险政策红利。截至六月底，全省生育保险参保人数861.2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8.18万人，基金支付15.99亿元。四是加快长护险制度的建设。我们拟制了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转发国家医保局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明确新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工作要求，建立长护人才培养培训体系，确定安徽中医药大学、蚌埠医科大学为省级等级评定认定机构。今年以来，我省已经组织长护师的考试11场次，取证人数达到1667人。五是做好医保帮扶工作，制定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实施方案，医疗保障领域2026年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各市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医疗保障工作，上半年累计资助参保225.09万人，实施医疗救助97.99万人，发放医疗救助金16.13亿元，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低收入人口参保率达到99%以上。第三个方面，我们聚焦改革攻坚，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一是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全省统一的按病种付费特例单一与除外支付机制，适当提高特例单一比例，对高价值新技术新药号实行除外支付，让疑难重症患者享有充分救治，对脑出血、脑梗等15类康复病种实施标准化的床按床日付费，保障康复治疗的连续性，基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推行按人头付费，探索将医保基金从为治疗买单变为为健康付费，落实常态化医保数据定向发布，全省17个统筹区全面完成2026年首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工作，搭建起高效顺畅的信息沟通桥梁。二是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健全总量控制加协同联动的价格调整机制，今年共落地执行国家医保局放射检查等30类立项指南，年净增收2.79亿元，规范整合药学、病理等4类价格项目，同步调整眼科、口腔等部分项目价格，对省属公立医院特殊针具针法、中医推拿、分娩等20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调整，省属医院的技术劳务收入占比提升了1.8%，让医院靠技术发展成为主流。三是推进集采体制扩面，落地执行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第6批国家高质应用耗材集采、双氯粉酸等药品和中医针具类等应用耗材，以及糖代谢等生化检测试剂省级联盟集采，年可节约采购资金8.89亿元，牵头开展单抗类生物制剂全国联盟集采，参加山东牵头的中药饮片、湖北牵头的中成药、辽宁牵头的省级联盟硬脑膜和善补片、四川牵头的口腔种植体系统等10余个10批次省级联盟集采。四是开展医药价格专项治理，实施挂网产品价格治理，通过价格核查、约谈函询、信用评价等措施，督促企业规范价格行为，约7000个药品、7500个耗材完成了挂网限价调整，平均降幅分别为32.2%和31%。上线药品比价小程序，整合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的价格、库存、地址等数据，实现一瓶查全程，一件比三家。目前小程序累计访问量超过8.9万人次，覆盖定点药零售药店。

0: 1.4万家，药品4.6万个，群众的购药便利性大幅提升。
1: 好的，感谢徐局长的介绍。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省医保民生工作可以说是扎实推进，亮点纷呈，成效扎实。通过数据赋能、部门联动、创新惠民举措、精准抓实学生、婴幼儿、城乡居民等重点群体的参保工作，可以说是让医保保障的覆盖更广，服务更便民。那稍后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内容再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您好，朱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2: 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
2: 您好。我是一名外卖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参加医保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哈。徐局长，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朱朝凤主任来回答。
1: 好。
3: 你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也是我省医保参保扣面重点关注群体。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在两种参保方式中选择。第一种，你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基数按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需要提醒您的是，目前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费率各市并不统一，具体费率和政策，请您以所在地参保地医保部门的规定为准。第二种，参加就业地的城乡居民医保。2026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财政补助700元，门诊、住院等基本医疗需求均可保障。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政策利好是，自2026年7月1日起，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如果您选择的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包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即可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的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如果您的缴费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则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办理参保非常方便，可通过皖时通、微信、支付宝进入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办理，也可到市县医保静脉窗口线下办理。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朱先生，两种参保的方式您可以进行选择，一种呢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参保，或者呢您可以参加的是城乡居民的这个医保，您可以直接来进行选择，好吗？
2: 好的，了解清楚了，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年3月份我看到国家在网上发布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刚才呢嘉宾也介绍了，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们省在这个征求意见的这个文件，想问一下安徽的这个长护险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0: 这个问题我想请孙干处长来回答。
1: 好，孙处长。
4: 好的。

0: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省医保局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和部署，加快工作推进步伐，以拟制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近期呢即将出台。根据国家文件精神，我们省将在3年内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就是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长期护理保险，逐步满足重度失能人员照护需求，减轻其家庭照护负担。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即是呢以地市为单位进行推进实施。您可以具体进一步详细咨询所在地市医保部门进一步的了解。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时候啊，系统提示未进行备案，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够医保结算吗？应该怎么办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2: 问题请余春宝主任来回答。
3: 好，网友您好，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时提示未按未进行备案，这是群众在外地看病就医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是因为您没有进行异地就医的备案，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在医院进行直接结算的。你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国家的异地就医备案的小程序、安徽省公共服务的小程序、皖事通的 APP。等几种渠道来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这几种程序、几个路径都是可以的。备案时呢，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0: 这种长期的情况，还是临时就医中的转诊啊，或者是临时的自行外出就医，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就医地以及备案类型，并且不要忘了把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也留上，以便呢我们和你直接联系。这种情况提交，按照在这几个平台上进行提交材料以后，你自己啊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几个平台查看你的备案的这个进度。如果在出院的时候发现未进行备案，建议啊在结算前抓紧通过刚才的那几个平台和路径进行备案。备案成功以后，就可以直接在医院进行直接结算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系统的原因，信息系统的原因，或者是医院端的操作，等等原因啊，暂时无法在医院进行结算，你也不要慌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自己啊先自费进行结算，保留好我们的这个收费的票据，包括我们的计算明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材料，回你的参保地进行社工报销也是一样的。哎，好的，非常完
1: 好，
0: 毕。
1: 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徐局长，医保基金的监管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听众和网友来咨询这方面的相关问题。想问一下您，咱们医保部门目前是如何来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督管理呢？
2: 医保基金啊，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不容侵犯。在工作中，首先我们聚焦守牢底线，不断提升基金监管的效能。一是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我们先后印发了整治工作方案和工作要点，将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分解为五个方面、15条具体任务和66项具体举措。全省的各级医保部门通过飞行检查、交叉互查、举报核查、数据筛查等方式，对各级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全面检查。今年上半年，我们共处理违法违规定点医药机构8743家，相关人员3129人，追回医保基金4.95亿元。二是提升智能监管水平，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医保基金的智慧监管，建设应用智能监管子系统，不断完善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的规则和知识点，实施医保基金使用的事前提醒、事中审核和事后监管。全省事前提醒累计接入36971家定点医药机构，接入率达到99.99%。应用率维持在99%以上。针对过度诊疗、超量开药等高频违规行为，开发了应用智能监管模型，依托大数据比对分析，强化对诊疗行为、处方开具、费用结算全流程的智能审查，大幅提升智能监管的精准化。三是开展基金监管的集中宣传月活动，全省医保部门通过制作普法小视频和宣传海报，在各类媒体平台播放，深入乡镇街道开展普法教育，深入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宣传解读《医疗保障使用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营造不能骗、不敢骗、不愿骗的监管氛围。在此，我也特别强调一下，医保基金的羊毛撸不得，伸手必被捉。听众朋友就就医过程中遇到的欺诈骗保问题，可以向各级医保部门举报，举报线索经查证且符合奖励条件的，按照查实金额的损失的1%到3%给予奖励，最低200元，最高可以奖励到20万元。不仅仅是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我们同时还在聚焦赋能创新、全力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出台医保支持政策，联合省卫健委等部门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

0: 若干举措，围绕素质赋能、医保准入、院内使用、多元支付四大环节推出20项实操举措，构建覆盖创新医药的研发、准入、使用、支付的全生命支持体系，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督促各地用好重点专科加成、特例单一等配套政策，鼓励医疗机构优先开展创新诊疗，使用创新药械，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明确创新药入院不受一品两柜的限制。二是统一医保目录管理，联合省人社、药监等部门印发医用耗材支付管理办法及配套统一的支付目录，将脑起搏器、人工耳蜗等创新医用耗材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在切实保障参保患者基本医疗需求的同时，适应临床医疗技术进步，支持创新医药发展，将桑菊清肺理气颗粒等25个医疗机构制剂和开育区等17个中药饮片新增纳入我省基本医保、工伤保险和社会保险支付范围。截至目前，累计将209个医疗机构制剂和107个中药饮片纳入了我省的基金支付范围。三是支持创新医疗服务发展，落地国家医保局的立项指南，对接前沿医疗技术发展需求，推动重离子放疗、硼中子俘获治疗、新式辅助装置、人工尿道括约肌装置等一批高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落地立项，畅通新技术、新设备、新疗法临床应用价格通道，持续巩固国家谈判药品的双通道机制运行。2026年上半年，全省开通双通道管理的国谈药品报销321.9万人次，涉及药品总费用33.37亿元，医保报销21.44亿元。最后啊，我想说，医保政策千般好，搞好服务第一条。我们聚焦惠民利民，大力推动医保服务体制遵效，一是优化经办管理服务，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各市设立医窗受理、一次办结的综合窗口，部分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统筹区内各县区互认受理。另外，我们积极推广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方式，深化异地就医服务。上半年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汇集1285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124亿元。推进门诊慢特病的认定全程网办，异地就医自助备案、零星报销线上办理，部分病种实现免申即享。全省17个统筹区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上半年生育津贴直发6.57万人次，12.81亿元。二是深入推进智慧医保，印发关于规范全省医保影像云索引的上传数据的通知，督促各市医保部门指导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按规范要求上传医保影像索引数据。截至8月24日，我省已经向国家医保平台累计上传影像数据5923万条，保障了跨省调阅。三是创新医保结算服务模式，我们在全国率先推行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实现医保基金与定点医院的 T 加一及时结算，将回款周期从平均的60天压缩至1个工作日，累计拨付医保基金109.82亿元，上线全省统一的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的直接结算平台，将医药企业货款的结算周期从平均的152天缩减至30天，累计直接结算货款43.03亿元。同步推进基本医保与安徽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方便群众 线上快速理赔，累计完成快赔服务2.81万件，理赔金额1.01亿元。
1: 好的，从徐局长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我省医保工作成效扎实，通过严抓基金监管，守牢安全底线，通过赋能医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最后在优化便民服务，提升了民生温度，可以说是全方位做实做细医保民生的保障工作。那稍后就其他方面的情况再请您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以及热线上朋友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最近工作变动了，本来在合肥，现在在芜湖，我的医保关系要怎么转移呢？转移期间产生的医药费用该向哪个参保地来申请医保报销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0: 这个问题请于森宝主任来回答。
1: 好，于主任。
2: 现在呢，医保关系转移啊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办理已经实现了一网通办，无论是在省内还是跨省都能够实现线上办理。但办理的前提呢，是先要在原参保地办理停保，并且在新的参保地正常成功参保以后，才能够办理这个关系的转移。具体的申请途径有两种，一种呢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的 APP， 在地方专区里面选到我们的安徽省，再选择对应的这个行政区划分。比如说这个人他同时得选的应该是合肥。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的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小程序，也同样的这个操作过程。接着在省内这个医保关系转入申请的这个模块，填写转入地和转入地的这个地方信息，就把刚才这个网友讲的合肥和芜湖这两个地方要选进去，核对信息无误以后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同志啊，参保人啊，不习惯这种线上的办理啊，还是习惯线下能面对面的办理，那也可以呢携带自己的这些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我们医保码，前往转入地或者转出地的经办机构窗口进行办理申请。现在呢两个地方转入地和转出地两地都能够受理，也避免了

0: 那13号文就关于这个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这个通知啊，这个里面就规定，职工医保从省内统筹区到其他地方参保的，在这个新旧的关系转移接续的过程中，如果因人员的流动出现了参保当月，两地的待遇均可以享受。一般来说呢，就在新的参保地享受待遇。新的参保地，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转移期间的医药费，原则上由新的参保地来负责，负责。好，这个
1: 好，
0: 回
1: 谢
0: 答完
1: 谢
0: 毕，
1: 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张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张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之前嘛，就是交的是每年400的城乡居民的那个医保。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收入降低，然后，今年不想缴了，想问一下这个断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好，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我想请朱朝凤主任来回答。
4: 网友你好，我们省自2025年起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激励机制，如果你断缴了，一是会设置待遇等待期，对于未在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每多断保一年，会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是1个月。也就是说，断缴后再参保不能马上享受报销待遇。二是会降低大病保险额度，自2025年起，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每断保一年降低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同时呢，对连续参保的群众也有激励政策，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提高3000元，对于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参保人员，次年也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是3000元，但连续参保激励和基金零报销激励累计提高的总额不超过所在统筹区大病保险原来封顶薪的20%。简单的来说，就是连续参保有奖励，中断参保有约束。建议您按时参保，不要中断，这样既能保障自身权益，也能享受连续参保带来的政策红利。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张女士呢？我们还是强烈的建议您要连续参保，千万不要中断参保，好吗？
2: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呢，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做点小生意，没有固定工作，有的时候又做一些兼职，我给自己交了职工医保。听说医保部门前段时间出台了生育文件，想问一下，如果生孩子的话，能不能享受生孩子不花钱这个待遇呀？那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我想请孙干处长来回答。
5: 好的。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关决策部署呢，根据国家医保局加强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功能的工作部署安排。

0: 参加了职工医保，住院生孩子可以享受到顺产限额4000元、剖宫产限额6000元的惠民政策。也就是说，住院生孩子医保目录内费用没有超过上面规定的限额费用情况下，是可以享受到医保目录内费用个人无自付待遇的。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张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张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您好，我看别的周边省份都上线了药品比价小程序，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上线了这个小程序没有？谢谢。
1: 嗯，好，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有请李卫处长来回答。
4: 张女士您好。我们省依托这个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通过整合定点药店医保药品的价格、库存、地址等信息呢，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比价，一键导航，彻底告别了这个盲目购药、高价买药的这个烦恼。首先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搜索这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点击进入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选择您所在的地市专区，然后在地市专区呢可以看到药品比价这个模块，接着输入这个药品名称，点击需要购买的药品，就可以看到这个药品的均价、药品的最低价以及在售药店的清单。参保群众可以通过这个价格优先或者距离优先两种方式对在售的药店进行一个排序，最后参保群众根据需要选择具体的药店。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联系电话询问药店药品具体的这个情况，或者直接点击这个一键导航前往选定的这个零售药店。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张女士，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点击进入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好吗？嗯，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想咨询一下，以个人承诺方式申请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这个人他怎么去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呀？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经常有朋友想要了解的哈，关注度非常的高。徐局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还是请于增宝主任来回答。
5: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就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异地就医备案工作的通知啊，参保人以个人承诺的方式办理异地就医长期居住备案的，在异地就医的费用医保结算前补齐材料的，就按照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网友您确实也持有这个长期居住的认定材料，并且这个材料在就医的时间内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因为某种原因在出院前未能补齐，那么呢先可以自费出院，补齐材料回参保地进行手工报销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按照长期居住人员享受待遇。如果参保人在异地就医费用医保结算前没有能够补齐这个相关材料的，那么只能够按照其他的临时外出人员享受医保待遇了。这两点之间呢是有一定的报销的比例差的。如果能有这些政策材料而且在有效期，我建议还是及时的进行补充备案。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呢，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想问问在学校参保和在老家参保有没有区别。我年轻身体挺好的，一年到头也不生病，感觉不交是不是也行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3: 这个问题请朱朝凤主任来回答。
6: 好的。首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很多大学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首先关于在哪里参保，

0: 从政策角度说，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的。省医保局主动对接省教育厅，将医保政策宣传纳入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目的就是引导大家在学校所在地参保。那么，在学校参保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一是看病更方便，在学校参保，校医院看病可以直接报销，不用来回折腾了。顺便住院，直接在学籍地的定点医院刷医保码结算，不用自己，垫钱再跑着报销。寒暑假回家或者在外地实习期间生病，按规定备案后也能直接结算，享受和本地一样的报销比例。如果回老家参保，在学校看病就属于异地就医，需要办理备案手续，报销比例还会降低。第二个是部分地市缴费更优惠，以合肥为例。在合肥高校大学生参加2026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350元每人，市财政另外补贴50元每人，普通居民则需个人缴费400元。淮南也有类似政策，对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给予50元政府定额补贴。各地还有一些其他优惠，具体可以咨询学校所在地的医保部门。那么怎么办理呢？大学生医保一般由学校统一办理，入学时学生会组织登记缴费。同学你只需要关注学校通知，按要求登记，通过学校财务统一扣费或者线上缴费即可。其次，关于你说的身体不好、身体好不需要医保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确实是存在误区。基本医保是一种社会保险，首先具有保险的属性是用来防范风险的。虽然有的青壮年自我感觉身体健康，但是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疾病和意外，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就是灾难性的重创。所以按时参保，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王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最近看我们那个医保局网站呢，有一个文件规定，该职工医保男的要交不少于30年，女的要不少于25年，好像有些市里这个政策还不一样，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1: 好，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申干处长回答。
4: 好的，我来回答。刚才这位听众所说的文件呢，是今年7月份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

0: 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就不用再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了，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如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年限，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的年限。目前呢，由于我们省各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没有完全统一，不同地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人群之间、地域间出现了攀比现象。个别参保人员为规避缴费年限不够的问题，选择性的进行参保移民。我们省明确，男职工连续参保不低于30年，女职工不低于25年，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通行的做法。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的要求，建设更加公平普惠医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我们省将逐步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哎，好，王先生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听说现在国家和省里都搞了药品集采，药价呢也是降了不少。我想问问，这些便宜的药在哪儿能买到？我平时在家附近的药店、村卫生室能够买到这些药吗？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2: 这个问题请李卫处长来回答。
3: 非常感谢这个网友的提问，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集采药价降下来了，到底能不能买得到，怎么才能更方便？借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省推行的这个集采药品三禁政策。首先，什么是三禁呢？简单来说，就是让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去年7月份呢，我们省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启动了这项工作，目的就是把集采药品从大医院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打通集采药品供应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那集采药品的价格怎么保障呢？首先，我们是要求这个公立基层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中选价格销售，实行零差率，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售价不得高于中选价格。定点零售药店是鼓励按不高于中选价销售，而且参加集采三禁的单位呢，要做到4个统一，就是统一设置销售专柜，统一采用双标签公示药品价格，也就是说要公示中选价和销售价，统一进行销售价格承诺，统一公布咨询投诉电话。达到要求的药店和民营医院呢，各统筹地区可能还会视情况授予这个集采便民药店或者集采便民民营医院的这个标识牌。如果说您看到了这个标识牌呢，您就可以放心的进去购买。还有这个网友讲到了，在家附近的药店、村卫生室也能买到吗？是可以的。我们这个村卫生室它属于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原则上是要参加三禁的。而且我们也是要求这个集采药品落地，地域全覆盖，服务无死角。总的来说呢，集采降价的药品呢，不光大医院能买得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包括民营医院、零售药店，也可以买得到，而且价格公开透明。这样就可以，群众就可以买到更多质优价廉的集采药品。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问一下，申请生育津贴需要什么条件？需要经过单位才能够领取吗？这个问题，徐局长。
2: 这个问题请于春宝主任来回答。
4: 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医疗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津贴时，他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参保状态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法定的产假和 计划生育手术期间的这个生育保险。

津贴待遇。至于呢，生育津贴的申请，目前啊有三种方式都可以。第一种呢是最方便的，叫生育津贴免申即享，免申请就能够享受。参保职工在这种情况下，参保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生育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他因为有直接结算，就留有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就无需提交自己的这个生育保险津贴的生育津贴的这个申请。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信息平台可以直接的。

0: 从这个账户上取。这种方式啊非常便利。第二种方式呢，线上申请，可以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或者是登录安徽的政务服务网，选择生育津贴的申领模块进行业务办理，这个也是一键办理的。第三种方式呢，还是一种传统的方式，线下办理。有的参保人他习惯啊，线下面对面的这个办理更踏实，他可以自己啊携带有效身份证或者社保卡、诊断证明、出院小结等相关的这个办理资料，到医保经办的窗口进行线下申请。至于刚才网友问的第二个问题呢，要不要经过单位再去申领或者发放？从去年10月1号开始，我省已经全面实现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无需再到单位进行申领、进行中转，这样呢，更好的保障了宝爸的这个权利，更好的支持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建设。哎，我的回答完毕。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徐局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非常感谢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广大听众和网友直接交流的平台，也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对于大家今天提出的问题和平时反映的诉求啊，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切实加以解决和改进。大家的监督和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不竭动力。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全省医保系统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我省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守护全省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
1: 好，谢谢徐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合肥、芜湖、滁州等地，现场感受安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7: 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4.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6: 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7: 各地依托皖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6: 安徽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部门深挖潜力保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记者日前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主题采访团走进合肥、芜湖、滁州等地调研，从科技创新策源到耐心资本陪跑，再到场景赋能落地，看安徽如何

0: 衔接器、双抗体药物、英硫松。
1: 我们这个靶标的选择呀，只在肿瘤上，就是高表达，这样我们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精准的去只是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这样一个双抗，一旦到了肿瘤微环境这种酸性的 pH， 它的这个疗效一下子就急剧的这个上升。
0: 说起这款创新药的成功研制，英硫松介绍，他们公司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大田志刚院士团队孵化而来，拥有深厚的原始创新积淀与持续的技术源头供给。大健康研究院则提供了仪器共享、动物实验、细胞药物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研发进程。英硫松
1: 减少大量的这个固定资本的这个研发，我们把资源集中到多功能抗体药物的这个设计，加速了我们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目前我们是有四款新药拿到了七个东北的临床批件。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天港免疫的成长路径并非孤立，从量子科技到氢能和核聚变能，从深空探测到生命科学，安徽在布局未来产业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科学源头和坚实的技术底座。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新创，
2: 这样一批的重点科创资源培育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为安徽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常契合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生产力这个路径，这也是安徽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重要秘诀。
0: 未来产业最怕两件事，技术死在实验室，企业死在量产前。如何破解这些困局？记者来到了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腰正量子，与主流的超导量子、光量子路线不同，他们是国内唯一一家布局离子井的量子计算企业。面对全新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合肥高新投等本土耐心资本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选择陪跑，3000万元启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此后更带动多批社会资本参投。目前腰正量子已建成多套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实现商业化交付。合肥腰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冉，
3: 未来产业呢转向产业化的过程呢，可能是要长达5年、8年甚至10年以上。能够得到那些资本的加持呢，我们可以去制定3年、5年的这样一个规划，心无旁骛的可以去做好基础的科研的攻关，让我们的技术呢能够从实验室向工程化更好的落地。
0: 为护航未来产业发展，安徽组建200亿元的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它的打法很明确，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用耐心资本给未来产业兜底。然而钱投下去之后，产业能不能真正长出来？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地政府主动搭舞台建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未来产业。合肥围绕量子推出1000余个民用微场景，池州把废旧矿坑改成火箭动力试车台，芜湖则让机器人上岗当 AI 交警。
4: 好，我是墨甲机器人无忧置景2001。
0: 为帮助人形机器人更快走向市场，芜湖市开放了交通、政务服务、医疗等近100个应用场景，让他们在真实业务里采集数据、迭代算法。一个路口的试水换来的是全球市场的突围。截至今年6月，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销量近2800台，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兵，
5: 只有通过这种场景的不停的试用，暴露问题，而且就近解决，对机器人更好的培训，然后不停的迭代，让我们机器人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0: 科技创新策源，耐心资本陪跑，场景赋能落地，一条从0到1、从1到100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已经形成，带动安徽未来产业拔节生长，聚链成群，量子产业集聚相关企业100余家。数量居全国首位，聚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全国首个可训练万亿级参数规模的国产化算力集群建成运营，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放眼155，安徽将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安徽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请听报道。

0: 合肥市蜀山区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场内，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光伏安装机器人，他们正在进行出口前的岗前测试，通过模拟真实的安装环境来测试机器人的安装精度、效率和可靠性。在仁杰智能科技的测试基地，这些顶着烈日在颠簸路面上平稳作业的大家伙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如何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把光伏组件安装得分毫不差。通过 AI 视觉和毫米级的定位技术，这些机器人如同长了火眼金睛和灵巧的双手。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1: 安装的效率是可以达到人工的3到4倍，那么降低人工成本可以达到40%以上。安装孔之间的这个对应的精度是在毫米级。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去做自主化的这样清扫的决定，是无人值守、全自动的这个运行。
0: 深耕光伏智能机器人这一细分赛道，仁杰智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构建起从清扫到安装的全场景产品矩阵。今年更斩获了光伏行业通用证书，还在阿联酋建立了海外总部和本地工厂，用中国技术嫁接本地制造，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大门。短短几年内，他们就拿到了中东市场和拉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亮眼成绩。仁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希：
1: 从2020年到现在，平均的这个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超过100%的，那么在中东、印度以及拉美这三个市场里面，我们都是排名在前3。
0: 在全球化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婉维集团 PVA 光学膜生产基地，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宽幅 PVA 光学膜量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长期以来，这种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基材被国外品牌垄断。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婉维联合中国科大等科研院所组建联合实验室，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膜后控制、断膜处理等生产瓶颈上接连取得突破，产品良品率持续提升，产品销量同比增长306%。眼下 PVA 光学膜、改性水溶膜等新材料产品正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极。安徽婉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翠莲：
2: 高端新材料领域我们实现了多项突破，公司拥有乙烯法、生物质多元生产工艺、 PVA 纤维的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同时，我们以 PVA 为核心搭建了5大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互通互补，形成了全链条竞争优势。
0: 以创新为核心引擎，安徽外贸在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3。尤为亮眼的是，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而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出口793.7亿元，增长1.1倍，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全省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3: 支持先

0: 市场开拓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支持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盐产销全链条走进去迈进。
1: 今年以来，皖北地区与沪苏浙深化结对共建，推进资源共享，不断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2: 在滁州，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项目正全面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这座占地约885亩、总投资超20亿元的综合交通枢纽站房混凝土结构工程已全部完工，极具滁州地域特色的高亭古韵站房风貌出现。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核站房项目生产经理傅浩颖：
3: 当前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每天组织4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全力推进屋面钢结构、金属屋面及装修龙骨施工，力保明年7月底完成主体施工，为全线连条连市创造条件。
2: 作为滁州融入长三角的标志性枢纽工程，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网约车无缝换乘。依托京沪高铁与北沿江高铁唯一并站优势，滁州将从普通过路站升级为区域重要交通枢纽，高效串联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一科科长程富阳：
4: 滁州高铁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是四网融合、多市联运的重要枢纽，建成后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汇聚与流通，让滁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交通红利加速释放。
2: 交通破壁连通，优质民生资源也在加速跨区域流动。在亳州市儿童医院，来自上海的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住院帮扶，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优质儿科医疗服务。亳州市民陈婷婷：
5: 我都快看到上海的像上指名专家的号，比较方便，专家一看过吧又比较放心，都不需要再往外地再去了。
2: 为了进一步打通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壁垒，亳州上海两地还搭建了 5G 加 AI 儿童区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畅通远程会诊、双向转诊通道，并通过以科帮科、双主任负责制培育本土医疗人才。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6: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2: 立足皖北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富阳借力苏沪结对合作机遇，深化与沪苏浙产教合作。富阳技师学院通过与长三角职业院校共建订单班、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实训资源等，已与沪东中华造船、江苏立讯精密等225家长三角企业开展合作，组织3000多名学生赴长三角实习就业。富阳技师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董富强：
7: 依托苏沪结对合作机制，把沪苏浙先进职教理念、产业技术标准引入课堂，既为苏沪工业园区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也为长三角产业输送技术工人，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
2: 如今全省153所皖北学校与沪苏浙学校结对共建，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合作医院增至69家，数千名皖北医护人员赴沪苏浙跟班进修，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共建体系持续完善，让皖北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8: 日前，中国科大曾长干、陈广辉教授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质状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设计特殊金属结构控制量子世界中难以察觉的真空涨落，成功增强了材料的超导性能。请听报道。
9: 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真空涨落。如何将微弱的真空涨落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一项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暗腔，它能重塑电磁环境，显著增强真空涨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曾长干：
10: 因为真空涨落它的效应啊，还是很弱的一个效应，你得增强这个真空涨落。那怎么增强呢？是你就放一个腔，其实就像那个戒指似的，戒指就是一个腔，你就把这个超导放在那个腔中间。我们惊奇的发现啊，它的超导性能啊增强了。
9: 团队实验发现，当暗腔频率调到特定值时，超导增强效果达到最佳。

0: 这一发现颠覆了真空涨落难以影响宏观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程广辉：
1: 这不仅为理解超导机理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未来设计新型超导器件推动量子计算等前沿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个思路有望推广到更多量子物态的调控中，应用前景广阔。
2: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樊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韵景区，万亩荷花镜像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汉丹宴。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0,000次。游客范盈坤：
4: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汉丹宴，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
5: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体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青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樊昌区整合人字洞、樊昌窑、马仁七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6: 游客王小谦：
7: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樊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6: 芜湖市樊昌区文旅体局副局长钱广进：
8: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 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樊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2: 以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9: 池州市青阳县东九华文旅九子岩景区营销经理钱红梅：
2: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席见蝉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度假。游客陶李泽：
10: 这边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2: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亲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艺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11: 铜陵市义安区文旅局局长黄琼：
12: 深挖非遗记忆、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13: 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电高峰，安徽多措并举，深挖保供潜力，全力保障民生用电需求。请听报道。
14: 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企业的2台450兆瓦燃气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满发情况下，一小时的发电量就可以达到90万度，从而有效补齐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缺口，满足各类用电需求。和传统煤电相比，燃气发电启停速度更快，顶峰能力更强，能够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
0: 在机组启动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这段时间，机组正根据调度指令，在晚间光伏出力下降、用电负荷攀升的时段，快速发电并网，发挥稳定保供的关键作用。合肥皖能燃气发电公司发电部执掌组组长陈胜：
1: 一天能够进行多次启停，并网只需要7分钟，顶峰出力可以达到90万千瓦，能够满足至少20万户家庭夏季晚间的一个用电需求。当前我们正进一步加强与电网调度部门沟通联动，做到应发尽发、稳发满发。
0: 当前全省电网最大负荷已达到699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全省各支撑性电源项目正按照调度指令应开尽开，稳定出力，并做好电煤供应保障。与此同时，在电网侧持续优化运行方式，不断完善电网网架结构，并利用虚拟电厂等手段灵活调节，深挖电力保供潜力。在滁州市凤阳县，电力部门加大了带电作业频次，有序开展变压器引线搭接等施工作业，快速处置各类线路突发故障，高效解决企业居民用电问题。在宣城市，绩溪、经德两地通过推动县域电力联络线建设，实现跨县电网手拉手、双向互济，在高峰负荷时段灵活转工、相互支援，有效改善偏远山区线路末端电压偏低问题，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国网绩溪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张成：
3: 我们采用带电梯阶方式开展施工，全程不中断周边用户的供电，两线电网互联互通，增强负荷互济、电网转供能力。
0: 通过原网荷储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省晚风和午风供电能力分别达到6800万千瓦和8000万千瓦以上，电煤库存保持在700多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20天，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安徽省能源局电力生产调度处处长徐明生：
4: 持续挖掘省内供给潜力，督促发电机组稳发满发，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合理开展省间电力互济，适时开展低压电力用户节电响应、蓄力电厂实测验证、微读计放电等活动，确保一目录下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2: 昨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请听报道。
5: 昨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合肥市民孔荣：
6: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5: 合肥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处处长王琴：
7: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5: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居民鲁瑶：
8: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5: 六安市金寨县妇幼保健院妇保科科长周瑜：
9: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5: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10: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 沿兴建淮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 安徽近日出台重大饮料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等方面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
10: 截至8月24号，苏州市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入库554例，与去年全年相比，入库人数翻一番，位居全省第一。
2: 日前，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淮北示范段标志系统全线建成。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覆盖皖北6市4县市，串联152处3A级以上景区，预计本月底完成所有景区标志安装工作。
10: 昨天，2026年全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赛在安庆市宿松县开赛。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选手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5大身体素质展开全方位测评。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

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完善完整社区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其中，合肥市在多个社区试点规划施进社区，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设施城市体检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的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设施供给。相关部门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作为开展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重要抓手，蓄势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呢，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南京养老服务消费新模式上线。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花园社区的戴奶奶体验到了养老服务线上消费的便利。护理员带着全套的护理用具以及清洁用具呢上门，按照老人的预约需求，细心地为老人修剪指甲，并且开展居室深度清洁。戴奶奶对护理员热情贴心的服务赞不绝口，给予非常满意的服务评价。那近日呢，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平台启动试运行，将相关的惠民举措逐步的覆盖南京全市，惠及更多的高龄老人。过去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以直接拨付养老服务机构为主，老人呢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而现在，南京市将原本用于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的补贴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到老人手中。老人可以自主选择服务平台、服务商家以及服务项目。去年5月，南京市率先在建邺区、雨花台区、浦口区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消费券试点。今年8月，这项惠民养老政策提质扩容，面向具有南京市户籍且常住南京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或政府养老扶助对象。参与试运行的各街道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份数字红包，面值62.4元的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券。只要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对比多家优质的服务商，在数十种服务项目当中选择享受专业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老人点单、企业接单、政府监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借助数字化平台打通居家养老供需两端，一头让老年人从被动获得转变为主动选择，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居家照护项目；而另一头呢，让养老服务组织走向市场，自主造血，供需融合，让居家养老更贴心、更灵活、更优质。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养老动态呢，我们关注了安徽和江苏南京的一些养老新模式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冬季流感防控的窗口期来临，专家建议呢是尽早去接种流感疫苗。立秋已过呢，秋冬季的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呢就即将到来。日前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建议呢，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流行季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王富珍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与普通的感冒呢是不同的，其全身的症状比较严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是并发其他的症状呢，风险比较高。相关的研究证据也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所以呢，他也指出，今年7月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的流感病毒共同流行且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针对流感的防治，王富珍明确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对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效果。那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合适也是最值得倡议的。他建议啊，60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节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部分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是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效果。今年呢，国家也对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如果能够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人群的整体保护水平。据了解，9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而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也是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一些便民举措。疾控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关注了解本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信息，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不提醒，疫苗该打就要打，这是科学而不是选择题。但是说到科学啊，接下来这事儿可能就是有点变味儿了。同样是打着健康的旗号，瞄准的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焦虑和信任。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有高质量的科普健康的一些内容，但是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

0: 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0: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成10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是直接来骗钱。

0: 避开部分受害者。
1: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2: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所谓的健康顾问啊，其实更像是话术顾问，他们不关心你的身体，只关心你的钱包。他们把老年人的孤独当商机，把对疾病的恐惧当突破口，用温情的话术换来的却是一堆三无产品和掏空积蓄的陷阱。那说到底呢，真正的健康从来不需要靠夸张的表演来证明，更不需要用亲情绑架来推销。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身体不舒服啊，最靠谱的顾问就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不是穿西装的演戏的这些主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冲动，多问一句为什么，少信一句绝对好。咱们把今天的提醒记在心上，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哎，我觉得这个标题就挺吸引我的，内容也是十分的吸睛哈，所以拿来分享给大家。标题叫《八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中年教授拿自己实验，这四点最值得普通人参考。说的是一名45岁的中年人，经过8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身体年龄却只有30岁出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教授啊，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监测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后，他的身体年龄估算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那么8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普通人能不能够抄作业呢？其实啊，实验开始，何教授的生活和我们很多人差不多，会一口气呢喝好几杯的冰柠檬茶，也会凌晨1-2点才上床睡觉。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通过限时进食。

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还有调整睡眠等方面，来探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那接下来至少8个月里，他对自己

0: 膳食补充剂。此外要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第三个呢，就是每天早晨去运动。每天早上运动主要是做力量训练，每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三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而第四个方面就是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的睡眠时间是晚上9:30到第二天早晨的5:30，时长约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的使用时间，并在就寝前将室温调节至21到22度。仅仅8个月之后，身体的这些指标呢都变好了。那第一个是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根据它实时的分子和生理反应估算，它的生物年龄呢大约是在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第二呢，就是代谢切换能力提升，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了16.5小时。第三呢，就是静息心率下降了，静息心率从每分钟65次降到了每分钟46次，说明心脏工作效率更高，恢复能力更强。第四呢，就是深睡的时间增加了，除了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他的深睡眠时间也增加了，晚上醒来的更少了。第五个方面就是肠道也有积极的信号，他的肠道微生物群健康显示出了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某些进食期间能够更好的节约能量。当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方案非常苛刻，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普通的人群，千万不能够盲目的去模仿，尤其是有基础疾病还有血糖问题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抄作业呢？要记住这几点提醒大家。第一，就是晚饭最好早点吃，过了17点啊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的效果。如果是做不到，那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吃完，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的。第二呢，就是要吃饭记住211的原则，8小时内不用刻意的少吃，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那具体的211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就是两全蔬菜，深色的绿叶菜，还有十字花科的菜。第一个呢，就是一全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啊、鸡胸肉啊、瘦牛肉、三文鱼、虾等等。还有一呢，就是一全碳复合碳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藜麦、黑米、全麦面包等等。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这个4点作业哈，我们今天没有抄完，明天继续给大家聊。好，接下来我们会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快乐老友记。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0: 99.5，
1: 安庆 FM 99.5，
0: 粤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大家每天走路站立啊，全身的重量主要都是靠我们的双脚来进行支撑的。可是足部的健康却常常被大家所忽视。其实啊，不少朋友呢都有过足跟疼痛、脚心酸胀的经历。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觉得，哎，只是我今天走路走多了，走累了，休息休息就能好。却不知道，这有可能是足底筋膜出了问题。那么，日常高发的足部不适到底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正确缓解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主持人将会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张明珠、副主任医师彭建光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双脚的健康密码，我们一起来听。
9: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来关注脚底的一些疾病。说到我们下肢的一些疼痛啊、伤病啊、不适，可能大家啊去医院看的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大腿、小腿的肌肉拉伤，哎，我们膝关节的一些关节扭伤疾病，甚至包括一些髋关节的问题哈，

0: 膜炎。哎，这个病的名称一出来哈，包括这几个字，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专业。足底部我们知道是哪儿，这筋膜是什么结构啊？这发炎是怎么回事呢？关键对应着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些什么样的脚部的疼痛不适，可能是这个疾病。我们请张医生先给我们讲讲啊。
1: 那这个疾病呢，其实非常常见的。
0: 嗯。
1: 那主要是在我们足底的内侧，就在脚后跟的脚底这个地方发生的，甚至占我们足根部疼痛的80%。
0: 嗯，
1: 所以呢是一个常见病，有的时候我们叫跟痛症，有的叫折痛症。
0: 嗯，
1: 尤其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那这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典型，叫起步痛，就比如说你早上一下地的时候，一踩地，就会疼。或者是久坐的时候，一下地呢一踩又疼，往往我们患者来了门诊一说，大概率就这个疾病，非常典型。但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呢，又好一点，
0: 就缓解了，
1: 缓解一点。但是问题是，再继续走，再走时间长点又疼了。所以我们跟患者讲，你是不是这种特点？他说是是是，当然也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不是这么典型的，也是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让彭医生给我们讲讲啊，足底筋膜哈，它平常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们的足底筋膜呀，是我们这个足部发挥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的这个筋膜呢，起自于我们足跟的下方的趾点，然后连接到前方，它对于足弓的维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力量的传递的作用，它会松紧松紧，一直在帮助我们更好的、更稳定的、更平稳的去走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0: 能不能这么理解？它像是一根弹力带，就在我们的足底，是吧？一头连着我们脚趾，一头连着我们的脚跟儿。然后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您的脚肯定会不停地发生这种形变，它在起到一个一张一弛、弹力拉紧呀，然后缓冲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我们足部的道具哈，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讲。刚才彭医生说到，这个功用非常重要的这个足底筋膜，那好好的，它为什么会发炎呢？
1: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说像我们说扁桃体炎、阑尾炎有那个炎症需要吃抗生素，它是无菌性的。这个炎症呢，往往都集聚在这个根骨和这个筋膜的指点这里。那它是为什么呢？它这个筋膜就像橡皮筋一样，从前足一直拉到这个根骨的底部，所以它一直在牵拉牵拉，尤其我们年龄大老人它会蜕变，那甚至有一定的撕裂，那可能这里就容易发炎，就造成疼痛，而且这里呢是我们足底的受力点，那这里疼痛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彭医生也给我们说说哈，我们接诊的很多患者中有没有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职业，经常的一些行走或者站立或者运动的习惯，或者是某些特殊的鞋子也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病变？
2: 我们在这个职业上面呢，比如说久站或者走路比较多啊，需要长时间负重的这些人群啊，他们可能更容易得足底筋膜炎。因为呢我们这个足部啊，它的负重，当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它是体重，但是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体重的 1.5 倍，如果跑起来的话它可能就达到了2到3倍。也就是说你的负重时间越长，那它累积的力量肯定越大。另一方面呢，如果它的体重啊，我们知道体重越大，那相应的脚的承受的力量也会越大。那么对于这个鞋子来说呢，可能有一些比较时尚的鞋，它可能比较薄啊，或者呢比较软，这样呢对于我们足底的缓冲它就会差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长时间的负重啊或者劳累啊，那足底筋膜承受的力量呢也会相应的大一些，所以这样呢也会容易导致疼痛。
0: 那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不少朋友在讨论自己脚后跟疼痛的问题啊，也说到了一些可以缓解的产品，现在网上都有卖了哈。比如说说几类啊，一种叫做足跟垫儿，哎，比较软的一个垫儿，垫在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鞋子这个地方挺好的，一方面有点内增高，哎，可以垫起来；一方面呢，它软软的，可能能够减轻足部的这种承重。还有一个东西叫筋膜球，哎，您看这不就对应我们这个足底筋膜了吗？对吧？说是放在足底啊，经常可以给您的筋膜做一些按摩呀、放松啊、缓解疼痛啊。这是网上卖的比较火的，我们来问问两位专家。

0: 靠谱吗？
1: 它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比如说这个硅胶的鞋垫它能起到缓冲的作用，能够缓解这个疼痛，但是呢它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那根本的原因呢，它是筋膜太紧，所以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当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哎，关于筋膜球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当然这里也有几个误区，有的呢朋友呢使劲一直的在滚这个球，那直到疼的甚至都出汗了为止。其实呢不需要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按摩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基本就差不多了，不需要一直，它的作用啊就把这个炎症就像擀面杖一样给它擀开，那它这里就不急，这里能缓解这个疼痛，促进了炎症的吸收。我们还有一种误区吧，就比如说我们发生了这个足底筋膜炎，足跟这里疼痛，我们一些患者，有一些老年患者喜欢泡热水脚，然后呢一疼呢回家就把热水脚就泡上去了，其实呢不能缓解，甚至会加重。那主要原因呢热胀冷缩，一加热呢它这个炎症会扩散的，这个毛细血管会扩张，那这里疼痛甚至会加重。因此呢比方说你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2万步左右或者时间更长，回来第一件事要做的呢是冷敷，让毛细血管收缩，不让它扩张，反而会缓解它的疼痛。当然这个如果不是在走的很多情况下，那你已经休息得很好，晚上睡觉前呢可以常规的热水脚泡一泡，促进血液循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它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预防哈，虽然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但是工作也是久站久走啊，平常也挺辛苦的，所以咱们避免哈、长时间的劳损导致这个筋膜上了岁数以后出现退化，能不能给大家提一提建议，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1: 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穿鞋习惯。
2: 嗯，
1: 这个鞋呢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鞋底很薄很软，没有足够的支撑。
2: 嗯嗯。
1: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鞋底非常硬的，甚至我们的皮鞋。
2: 嗯。
1: 那我们比较喜欢比较好的这种鞋呢，就是这个鞋底啊能有3公分以上的厚度。
2: 嗯。
1: 但是这个不是像皮鞋的鞋跟，那是硬的。
2: 嗯。
1: 反而不太好。就是这个鞋跟就像运动鞋那种。
2: 嗯。
1: 有一定的缓冲。
2: 有弹性的，
1: 弹性，
2: 哎，
1: 对，
2: 橡胶弹性那种的，
1: 嗯，是的。然后鞋的内衬呢也要有一点点的软，别的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啊要循序渐进，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啊他看别人走2万步3万步他也一下走这么多，往往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筋膜炎疼痛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走3000步，我们一点一点增加，3000、4000、5000、
2: 嗯、
1: 一点点10000，然后呢这个速度也是一点点增加的，因为尤其老年朋友他的筋膜比较脆，
2: 嗯，
1: 老化蜕变，那就容易损伤，甚至这个发生撕裂，
2: 嗯，
1: 造成疼痛的明显的加重。还有呢第三个呢要控制体重，
2: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发现在门诊中发生疼痛的一部分患者体重也是增加比较快，
2: 嗯，
1: 承受不了这个重量，那就会也会出现疼痛。那还有其实有一部年轻患者呢他是有通风尿酸高、
2: oh.
1: 他就沉积在这个指点这里、
2: oh.
1: 也会造成疼痛。
2: 明白。
1: 那不同年龄呢都可能发生，也不是说都是我们老年人的这个专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尤其注意了。
2: 好，彭医生有什么补充吗？
3: 我们这个在放松足底筋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点，我们也要放松小腿的筋膜。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有研究啊，发现如果小腿筋膜过紧啊，跟腱过紧，就会增加我们足底的压力，增加足底压力以后呢，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足底筋膜炎。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呢，做一些小腿筋膜的放松，包括拉伸这些。
2: 第二种足部的问题，跟腱炎，哎，这说的就是足跟往上一点的这个部位的疼痛了。很多朋友呢是出现在运动之后，特别喜欢跑步啊打球啊，回来之后就疼了。他们第一的反应会觉得是不是今天我运动量过大了，

0: 者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跟别人打球的时候踩了我一脚，绊了我一下，所以这儿疼。哎，没什么大问题啊，我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可能就好了。所以这个跟腱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典型的不适症状？张医生，您还是拿着这个道具先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
1: 那首先呢，告诉大家这个跟腱在哪里。跟腱呢是起点在我们跟骨的后上方，一直到我们小腿肚子这里。那它的长度达到15公分，所以它的这个很长，是我们全身最粗壮的肌腱。那这个它的受的力也很大，比如说我们60公斤的人员，他如果在跳跃的时候能够达到200公斤，那所以它的受力很大。那久而久之呢，尤其我们运动不太规律的朋友呢，他这个跟腱呢就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损伤，不断的损伤，不断损伤就会出现，也是一种无菌性炎症，造成疼痛。那最常见的就是跟腱的指点，这个筋和这个骨头的交界点，那这里最容易发生。
0: 其实不光是那些经常喜欢运动的朋友，我是偶尔运动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频次太低了，运动下来也会觉得脚后跟跟腱这块不太舒服。那我们平常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老百姓自己在家大致的评估一下我的跟腱的健康程度啊，这样心里稍微有个数。
1: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蹲下来，如果你蹲不下做不了这个动作，或者做的时候呢一蹲下来脚后跟要抬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那就意味着你的跟腱呢已经很短了。跟腱短呢就会容易发生跟腱炎，因为它的牵拉的受的力就会变大。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自测。
0: 咱们再来说说哪些人群可能是跟腱炎的一些高发人群，或者是我们穿鞋中运动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也容易导致跟腱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在运动人群中呢，跟腱炎发生率比较高的，因为它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牵拉这个跟腱，那尤其一些不规律的运动会造成跟腱的微小的损伤，这个呢是肉眼都看不见的，可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一点一点把它损伤以后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积聚。还有呢可能是鞋跟比较高，跟腱呢它这会出现挛缩，挛缩呢就扯在这个跟腱这个指点呢，这里就会出现疼痛。当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是也是中老年人，他的跟腱这里呢出现蜕变，就长了一些骨刺，增生，那这个跟腱的这个韧带呢也出现蜕变，蜕变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反复的刺激出现的疼痛。
0: 所以也想请彭医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如果经常爱运动的朋友哈，老出现跟腱的疼痛，但日常生活中他还要去上班，还要去工作，也不能说不走路了，对吧？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运动前哈，更好的预防跟腱炎的这个疼痛的进一步的发生甚至加剧，能够缓解疼痛，也让他们更好的来避免这个疾病对他们身体的影响？
2: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走路之前啊，下地之前，我们要放松我们的小腿肌肉，这个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然后呢，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疼得比较厉害，可以用足跟垫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短期之内，抬高我们的足跟，降低跟腱的张力啊、拉力啊，短期之内是有缓解的。但是呢，确实不能长时间用，因为长时间用呢，跟腱会越来越短，这样反而以后会造成这个跟腱的挛缩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休息期间啊，做一做我们跟腱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我们点点脚啊，加强我们跟腱的力量啊，使它的拉力更强一些，同时呢也能促进跟腱的血液循环啊，能促进炎症的修复。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急性期，不要在最疼的时候去练，因为你越练越疼，这个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
0: 今天说到的第三种足部的疾病叫做拇外翻。说到这种问题哈，可能我身边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出现的更多啊。一般穿久了那种比较尖的鞋比较好看哈，或者是高跟鞋，前脚掌磨的是特别的厉害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她们是练跳舞的，可能经常这个脚尖用力比较多，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大脚趾像这种变形的情况啊。而且凸出来这个骨头和比较尖的鞋， 经常在一起磨，还会磨破皮，然后箍得也特别的难受。但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说外形上不好看，但毕竟我们每天都是穿着鞋的，我买一些宽头的鞋，把脚套进去了，不看出来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先请张医生说说哈，这个拇外翻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抱有这种心态，不用太管它，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1: 拇指外翻呢，是指呢，大拇指它的远端的指骨呢向外侧翻转，就会挤压其他四个脚趾头。那么刚开始还好，时间长以后呢，那由于大拇指比其他脚趾呢粗壮有力，那其他四个足趾就抵挡不了它的进攻，就会越来越外翻。那其他的第二指呢，甚至会骑跨到大拇指上去，
0: 搭在上面。
1: 对，搭在上面。搭在上面之后呢，第二指上面这里呢就会磨一些茧子，然后同时呢，它以这一头翘起来，那么下面这一头呢就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前脚掌疼痛，这里就会出现折痛症，甚至我们有些很多朋友这里会出现老茧，那这里疼痛很明显。当然更大一部分呢疼痛是出现大拇指，
0: 对，外翻那个地方，
1: 对，外翻这里凸起来了，磨鞋红肿疼痛，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会出现，这个叫神经瘤，就是它还不断的挤压，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建议呢进行一些干预，防止它越来越严重。它是不可逆的，只能越来越加重，很少它又自己又回去的。
0: 所以拇外翻哈，还真不是外形的问题，它所带来的一些疼痛啊、症状，甚至对于其他疾病的这种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那张医生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脱下袜子、脱下鞋看一看，大家的这个拇指和其他脚趾不可能是完全平行的，稍微都有点角度哈。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这个向外的这个角度是合适的？有没有一个医学评判的标准？
1: 这个拇指外翻的定义呢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呢把袜子脱掉，先要站在地上，然后呢发现我们的拇指呢，这个叫指骨和下面叫趾骨呢，它的夹角呢超过15度，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拇指外翻。当然更精准的是我们拍一个负重的 X 光片，从那个电脑上一看，它的角度超过15度了，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拇指外翻。
0: 那接下来彭医生给我们讲讲，这好好的大拇指咱都是平着长的，为什么它会外翻，这个骨节凸出来呢？真的像有一些女同志说的啊，我长期穿尖头鞋、高跟鞋，或者我老垫着脚尖跳舞，跟这个有关系吗？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因素的，首先呢可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遗传，
2: 尤其是发生的年龄越早，那可能遗传因素占的比例就越大。因为有一些孩子，女孩多见一些啊，她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拇外翻，这些呢就可能是个先天的因素在里面。成年人啊，他出现的这个拇外翻有可能就和他穿鞋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职业呢需要穿比较瘦的鞋，
0: 对，
2: 这个尖头鞋呢会对拇指造成一个挤压，使它呢不能够很好的回到原位，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我们拇指的外翻，这个是跟这个穿鞋也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拇外翻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走路比较多啊，比较劳累，一旦我们的这个足趾有一点点外翻的倾向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受力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随着咱们这个负重的增加，也有可能会加重拇外翻。
0: 网络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来纠正或者缓解拇外翻的一些所谓的神器哈，比如说矫正器啊，还有一些硅胶的分趾器，就是我们穿袜子穿鞋不都是五个脚趾都并在一起吗？它会用一些硅胶的软垫类似的把它分开，避免脚趾之间互相挤压，当然还有一些束缚带等等哈，来箍着捆着，避免这个骨节再往外凸出来哈。那这些所谓的网络缓解的神器靠谱吗？有用吗？两位专家再来分析分析。
2: 确实是，我们在门诊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呢来咨询，说我的现在已经开始有拇外翻了，我用这些神器能不能把我的拇外翻纠正过来呢？我们现有的临床依据来说呢，它并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像把拇指矫正的一些器具啊，一些夹角的硅胶垫啊，这一些如果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应用，反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 负面的作用。哦，因为如果我们

0: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夹在脚趾中间，它反而增加了我们前面的宽度。
1: 对，
0: 你增加了宽度以后呢，我们在穿鞋的时候，如果你的鞋不够宽，有可能反而还会出现症状，
1: 更挤，
0: 对，更挤。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不会建议大家用。
1: 张医生呢？
2: 如果在家休息呢，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尤其呢，对于中度和轻度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器具呢，来放松我们外侧这些肌肉，让它能够减缓它的疾病的进展。但是能够完全纠正呢，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手段吧。但是对于严重的来说，我们也观察下来，对于严重的膜外翻，它可能治疗效果呢反而不太好。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晚上带这个比较硬的膜外翻器具呢，疼醒了，
1: 哎呦，
2: 就是他这个比较严重，那可能不太适合。轻度和中度还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不建议一定要往鞋里穿，这个的确不太舒服。
1: 所以二位专家给点专业的建议。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有点轻微的膜外翻了哈，我们想想生活中能怎么做，别让它再继续进展了，能不能稍微缓解缓解这个症状？
0: 首先呢，就是穿鞋，因为呢，鞋的挤压对膜外翻是有一个加重作用的，所以我们尽量呢要穿宽头鞋，
1: 宽头鞋。
0: 舒适的宽头鞋，因为有的工作呢需要穿尖头鞋、高跟鞋，我也不是绝对不能穿，尽量减少穿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时候需要穿，但是我上下班的路上，我可以换掉尖头鞋，我们穿上我们舒适的宽松的鞋，这样呢来减少对脚的挤压，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拇指的锻炼，我们可以用弹力带增加我们这个拇指的向里的肌肉的力量，平时可以练一练，也有帮助。这些呢，可能对大家延缓膜外翻的进展，有好处。
1: 张医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2: 还有呢，我们做一些足底内在肌肉的锻炼，使劲抓毛巾、抓床单，让我们的足底的肌肉能够更强劲，防止它不平衡以后造成的外翻加重加快。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之行始于足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快乐老友记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当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时呢，我们周末也是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即将带来暴雨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

0: 了。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风景秀丽的大别山南麓，我省太湖县，有一座碧波荡漾的人工湖——花亭湖水库。水库总库容积24亿立方米，居安徽第三位。它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叫花凉亭水库。花亭湖水库从设计施工到发挥各项效益，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花亭湖水库的建设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说起。地处皖西南丘陵区的太湖、宿松、望江、怀宁等四县，虽然有一条皖河流经，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干旱发生频繁，而且危害严重。据史料记载，自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至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共发生大旱28次。1933年至1949年，共发生特大旱灾5次。为了彻底根治连年闹水灾的皖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安庆专区开始查勘皖河。经过调查研究，勘察专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皖河的最大支流长河上游建造一座山谷水库，以迟滞洪水。长河又称太湖水，主河道全长137公里，流域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据安徽省水利志等史料记载，1954年4月，安徽省水利厅在皖河全流域查勘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造花亭湖水库的建议。1956年10月，潮出皖水流域规划组勘测队选定了水库大坝的轴线，南起花凉亭山头，北接吉家坞山岗。此处山谷狭窄，河谷底宽近200米，地质结构主要是变质岩，岩性坚硬，抗压强度大。坝址附近的土砂石料储量十分丰富，并且多沿长河两岸分布，

处方便，是建造粘土沙壳连拱坝理想的地方。1958年5月，安徽省水电厅勘察设计院完成了花亭湖水库的工程设计。同年8月初，当时的国家水电部批准了水库的建设计划。随后，花亭湖水库建设工程正式开工。不过，花亭湖水库及其灌区的建设却历时多年，共分为三个阶段。据史料记载，1958年8月至1961年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完成土石方157万立方米，36公里的渠道已具雏形，但不能通水。1961年冬至1970年底为第二阶段，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至1965年底完成了滚水坝第一期工程，建成渠首进水闸、龙潭湖泄洪闸、刘家湾隧洞等建筑物。1971年底总干渠开通，1971年冬至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三阶段，周围4县民工共6万多人扩建总干渠、望江南、北分干渠和太素、太淮分干渠也相继开通，逐渐形成了渠道网络。经过几个阶段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安徽省又一个大型自流引水灌区——花亭湖水库灌区。灌区有总干渠一条，全长37.6公里，分干渠4条，总长为15.9公里，灌溉面积1000亩以上的支渠全长5212.5公里。有数据表明，从开始建设到1987年底，花亭湖水库灌区共完成土石方30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以及钢筋混凝土5万多立方米，砌石约30万立方米，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群众投入4000多万个劳动日。这组数据的背后反映的是水库建设者们的艰辛付出。据当时的建设者吴大成等老人回忆，建库初期由于各种材料紧张，施工机械短缺，施工人员仅靠一些简陋的工具手工操作，功效极低，质量不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关，终于制成柴油机车八台，机车以木做轨，每台可代替劳力250多人，同时制成木斗车1700多辆，采砂船几十艘。这些大型机具投入使用之后，大大增加了运输能力，提高了功效。而随着坝面逐日增高，为了解决上坝难的问题，建设者们又以木代钢，制造出大中小皮带机39台，并采用多头散沙的方法，不但消除了人力挑台爬坡的现象，而且提高功效122%。经过以上这些技术革新，每天完成土沙方的最高量由过去的3800立方米猛增到10000立方米。除了技术革新，当时的建设者们还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住的是草棚，有时甚至有老虎、豹子和狼来参观。那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建设者虽然很少能吃饱，但他们的劳动热情丝毫未减，几乎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建设者李元老人就记得这样几件事：有一对同在工地上的年轻夫妻，因为上班时间错落不一，硬是过了近10年的牛郎织女生活。还有一位工人，因为修皮带机3个昼夜没有合眼，早上端着一碗稀饭，喝着喝着便睡着了，稀饭泼了一身都没发觉。水库建设者们不管是工人还是领导，都一心扑在工作上。1959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为了使引河安全渡汛，水库建设工程局局长李永贵脱去棉衣，仅穿着一条裤头跳入水中测量引河流量。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姚武训整日在工作上奔忙，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结果因为劳累过度倒在皮带机上，以身殉职。据史料记载，为了祖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仅仅从1958年到1963年就有7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华亭湖水库两边的青山上。由于全体建设者的努力，华亭湖水库建设工程最早在1959年9月1级为堤河垄，奔腾不息的长河水被拦腰斩断，巍巍大别山中从此嵌进了一颗明珠。而在填筑大坝的同时，水库的几项配套枢纽工程也先后完成。1959年，洞径 7.5 米的发电隧洞全断面扩大完成。1979年，最大溢洪量为8210立方米每秒的溢洪道完成。1980年，洞径8米的泄洪隧洞正式泄洪。华亭湖水库建成拦洪后，不仅皖河再也不能惹是生非了，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亭湖水库总干渠于1960年8月第一次引水，到1996年时，灌区从水库累进引进水量 90.06 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 1167.36 万亩，增产粮食 52.49 亿斤。除了发挥防洪灌溉的主要作用，华亭湖水库还有发电、航运和养殖的功能。到1996年底，华亭湖水库累计发电约11亿千瓦时，主要供应皖西南的安庆、铜陵和太湖、宿松、怀宁、粤西等县的工业、农业排灌和居民生活用电。1972年，太湖县在华亭湖水库建成了水产养殖场，大量放养了鲢鱼、青鱼、草鱼、鲤鱼等鱼类。到1983年，共捕鲜鱼482.5万公斤，被誉为安徽省大水面养鱼的一朵大红花。花凉亭

0: 水库的建成，让他下游的百万人民再也不用去讨水荒了，过上了安宁富裕的日子。不过，这样的安宁是以库区近7万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豁达换来的。他们诀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迁居别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今天的花亭湖水库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了解，水库湖水面积100平方公里，蓄水量24亿立方米，灌溉了太湖及陵县的105万亩良田，年产鲜鱼150万公斤。湖光山色，风景秀丽，真是欲见琼田90000顷，秋水共长天一色。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于1990年回故乡游湖之后感慨万分，当即挥毫写下了亲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的赞美诗句。湖中岛屿众多，一岛一色宛如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将花亭湖点缀得分外妩媚多姿。湖四周山峦起伏，孕育葱葱，九龙涧瀑布、天生塔、肥来石等景点与美丽的花亭湖相辉映，相得益彰。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9年3月，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等领导同志带着淮海战役的征尘，日夜兼程赶到了肥东县姚岗村，在这里成立了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5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这其中，陈毅老总在姚岗工作和生活期间，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光辉形象，一气呵成、感情激荡的磅礴诗篇，爱人民、为人民的崇高风范，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1949年3月5日到13日，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7届二中全会后，

军的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遵照军委命令进行了整编，组成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三野全军已经达到 58.1 万人，加上华东军区的地方部队超过100万。在华东野战军部队整编工作会议上，陈毅诙谐地说：“同志哥，这百万雄师发起威来可不得了嘞，蒋介石的那些残兵败将只怕经不住我们打哟。”根据总前委会议关于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机关进至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中野、华野、渡江作战的决策，1949年4月初，陈毅和邓小平率领总前委机关告别蚌埠孙家围，前往新的指挥部驻地合肥东郊姚岗村。姚岗只是总前委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但却是总前委定点指挥时间最长的一个点，又因为临近渡江作战，是情况最复杂、工作最紧张的一个阶段。在这里，陈毅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正确判断形势，机智果敢，运筹帷幄，施展高超的指挥艺术，赢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总前委进驻姚岗时，正是春风又绿江南的大好时光。由于陈毅长期南征北战，与妻子聚少离多，养育孩子的责任就交给了妻子张妾。此时距渡江战役打响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而张妾此时在山东的白求恩医学院担任宣教科副科长。夜幕四合，陈毅想到爱妻张妾已连来两封书信还没有回复，于是展纸挥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宋玉和同志亦电告三个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两信，知你已布置妥当，更安心了。我现在由蚌埠移至合肥附近，一片黄金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爱。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你既然任医学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顾三个小孩，我不能兼顾，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后工作很忙，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如果一有稍稍可空闲的功夫，就想你能来我身边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为妾为念。好在胜利很快，帮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王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谈，承刘斌同志北来，顺带此信。仲弘，4月5日。这封跨越山河的家书承载着爱与鼓励，寄托着希望与惦念，正可谓片纸重千钧，家书亿万重，既饱含了赤子初心，也映照出陈毅元帅的家国情怀。陈毅不仅是一位开国元帅，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总前委旧址一进东间，是陈老总在姚岗工作时的住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首直接写在墙上的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政舞台失去了固有的基础，如狼奔鼠窜，拼命逃逸。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同仇敌忾，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来人民当家。

0: 小岗村的孩子们钓泥鳅，警卫战士也说说笑笑地跟孩子们逗趣儿。不巧，村民张成碧扛着一盘水车打陈老总这条田埂上走来，他看到解放军或者走着或者站着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就想下到水田里，从水田中让过去。陈毅见到这个情景，连忙阻止，并迅速脱下鞋子，一挽裤脚，弯腰下田，从水车底下钻了过去。警卫战士也纷纷下田让路，张成碧十分感动，连声称谢。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4月25日，总前委要离开姚岗，刚跨出门槛，陈毅同志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叫来警卫员问房东的扁担赔了没有。原来两天前警卫员借房东王世炎的扁担挑水，不小心折断了。警卫员低声说他不收。陈毅同志有些生气了，他掏出钱让警卫员快快送去，并说再完不成任务我打你屁股。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虽然在姚岗工作生活只有短短20多天的时间，但以陈毅元帅为代表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群众中做模范的精神风范，为渡江战役透出了胜利密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六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

0: 影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全国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达71%，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累计提醒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医保部门通过公开监管规则、免费接入提醒系统、支持机构个性化应用等方式，将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目前定点零售药店接入率82%，三级医疗机构达92%，安徽、湖北等9省份及兵团接入率超90%。国家医保局表示，将持续优化系统，力争15-5期间实现全覆盖。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全球首个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用于治疗青少年及成人一型发作性睡病。该药为原创靶点，新机制罕见病药物，在中美日欧同步申报，我国率先完成审批，实现全球首报首发。近年来，国家药监局设立4个加快通道，对重点品种严审联动，加速创新药上市。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专家指出，碎片化睡眠指夜间频繁觉醒，导致睡眠连续性丧失，即使总时长足够，深睡眠等修复阶段也被压缩，长期可致记忆力下降、血压升高、糖尿病风险增加及免疫力受损。其诱因包括环境干扰、睡前用电子设备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焦虑等疾病。改善建议先排查睡眠呼吸暂停等病因，调整作息，保持卧室黑暗。

0: 走。心脑血管患者宜选傍晚，坚持散步之余，每周补充2到3次上肢及核心训练效果更佳。若出现关节疼痛，需减量休息，并选择舒适软底鞋。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狂犬病致死率接近100%，但疫苗的接种规则很多人一知半解。被咬后超过24小时再打还有没有用？刚打完全套疫苗没多久又被抓伤，需不需要从头再来一遍？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把这些困惑一一理清。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那黄主任，被咬了之后，狂犬疫苗是非常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那有人就会说，这个狂犬疫苗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打才管用吗？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去打，还有用吗？
4: 这个问题啊，其实在门诊过程当中是非常多人来询问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讲，哎呀，我这过了24小时，我现在再来接种疫苗还有没有用呀，这也是大家非常焦虑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呀，这个24小时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截止日期，它只是说尽早接种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在国家公布的狂犬病预防指南当中，没有一部指南当中明确提到了说过了24小时这个接种疫苗就没有效果了。相反，为什么说大家在坊间啊一直在说这个24小时接种，只是为了凸显这个疫苗的一个紧急性、一个必要性，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去接种。所以说在生活临床当中呀，我们有时候遇到，哎，隔了2-3天大家过来就诊，他其实他当时来他不是为了说，哎，我来打狂犬疫苗，而是因为咬了2-3天之后他伤口有发炎、会脓、感染了，他想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呀，我们就会问，哎，当时你这咬的还是挺重的，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处置呀、伤口清洗啊，有没有打疫苗啊，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打疫苗。他说，哎呀，我当时没有，只是说现在这过了2-3天我这个伤口发炎了，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跟他说，伤口处置是一方面，我们把这个抗感染呀什么要做好，同时呢，即便过了2-3天我们也是建议你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的。因为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它是有潜伏期的，只要在这个病毒侵入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接种狂犬疫苗，当这个疫苗起到效果的话，我们都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阻断效果的。
3: 那也就是说，在潜伏期之内打都是有效果的，对吗？
4: 是这个呀，原则是这样，只要在这个疾病属于潜伏期之内，这个疫苗起效都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讲那我们就拖延去打，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潜伏期有长有短，短的话可能半月余就发作了，而疫苗本身它起效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我们在受伤之后还是要尽早的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呀，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
3: 就越早越好。
4: 是的，是的。
3: 你看，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10年前被村里的土狗咬过，当时没有打针，现在总是想起来心里慌。网上说潜伏期有20-30年的，这个时候打还有用吗？
4: 首先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说，10多年这个暴露史没有接种疫苗，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了。因为临床工作中，虽然讲刚才文献中提到了有这种20余年这种暴露，就是潜伏期的暴露史，但是基本上在临床来说，大多数的也就在年把时间内基本都会发作。这个十多年的话，其实原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内心啊对这件事情比较焦虑，其实也是可以前往这个犬伤门诊去做一个预防。因为疫苗本身我们说的它本身是个预防针嘛，一方面是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的疫苗接种也能是我们的心态啊这种焦虑的缓解，这也是可以起到一定帮助的。
3: 我觉得黄医生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但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按理说应该没事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有可能有事儿，去打一针买个安心也未尝不可，对吧？
4: 是这样的。
3: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昨天被 狗牙磕到小腿了，当时没破皮，今天发现淤青下面有个极小的红点，这算。

0: 不算延迟发现的伤口，要不要去打疫苗？
1: 这个就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哎，就是有人说就被牙齿给轻微的磕碰到，我表面没有看到什么破损，但是呢，我皮下有淤青，或者说有那种牙齿接触到，就像这种有小红点。其实这种就已经属于我们的二级暴露了，这种属于裸露的皮肤被轻微咬伤。
0: 就即使没有出血，没有破皮，它也是属于二级暴露吗？
1: 对，因为第一个，其实出现这种皮下的淤青或者这种小红点，它其实它已经有皮损了，它在医学范畴内其实已经属于破皮了，它是有着一定的风险，是建议接种狂犬疫苗的了。
0: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手上有倒刺，摸狗的时候他用舌头舔了一下，没看到明显伤口，这属于暴露吗？他可能他也想问，这属于几级暴露？
1: 如果说这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倒刺的话，并且这个倒刺之后它没有说哎结痂呀，没有说很结实牢固，是比较新鲜的这种伤口被舔到之后，这也是属于狂犬暴露的，并且呢这种属于破损的皮肤被舔时，它是属于三级暴露，风险对反而更高，因为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消失了，直接是一个黏膜被体液的一个污染，它是属于风险程度的三级暴露。
0: 就是倒刺都属于三级暴露啊。
1: 对，是的，因为它即便看着很小，就像假如说我们有时候讲，哎，不仅是个倒刺，假如说我本身手上有个小裂口，被狗给舔到了，其实这都是属于三级暴露的范畴。
0: 就是我觉得好像它跟它的伤口的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只要有伤口，它就有可能是二级或者是三级暴露，对吗？
1: 是的，只要第一就是猫狗给我们造成的创伤，或者说我们本身有的创伤与动物的体液、唾液这些进行了一个交互，这就是属于二级、三级暴露一个范畴。我们就需要，也是应该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狂犬暴露后处置流程了。
0: 那说到打疫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按照规定打了疫苗了，然后但是在打完之后没过多久，我又被暴露感染了，或者说被猫狗咬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打疫苗呢？还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疫苗，其实它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1: 首先呢，我们在全程规范完、接种完一个疗程的狂犬疫苗之后，它这个抗体的确是在我们身体能存在一定时间，但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不可能说一辈子只做这个生成狂犬抗体这一件事情，它这个逐渐也会属于一个休眠状态。如果说我们再次暴露，它是在3个月之内的话，我们身体内的中和抗体是完全可以抵抗下一次的一个狂犬暴露的。3个月内，我们只要做好伤口的一个处置、清洗消毒即可。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假如说我要是2、3年前被狗咬伤了，我规范接种完疫苗，哎，这次又受伤了，隔个2年，我们只需要到这个门诊去进行一个2针剂的狂犬疫苗的补种就可以，不需要再重新流程的把这一套重新再打一遍，并不
0: 他
1: 需
0: 就
1: 要。
0: 是说，在3个月之后，如果说被咬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补打，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超过3个月就要建议这补种狂犬疫苗。
0: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也是有一个有效期限的，并不是说它可以永久保护我们。
1: 是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说我们再次暴露之后，我们重新注入这种疫苗之后，我们身体才能再次识别到这种灭活的病毒，重新产生这个狂犬中和抗体，去抵抗这样一个狂犬病的可能性。
0: 那除了狂犬疫苗之外，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要额外的打那种叫狂犬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只需要打狂犬疫苗，但有的人却必须两者叠加才有效？
1: 针对于这个问题啊，就要回到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狂犬暴露分级来说，就是对于二级损伤这种轻伤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只需要接种疫苗即可，因为疫苗本身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动免疫，就像我们小时候呀，很多小孩会进行那种免疫规划，它是所以说它这种预防在得病之前进行一个预防，但是疫苗起效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般来说的话，它是需要10到14天，也就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抗体才能逐步的形成，而对于那种受伤比较重的，就是假如说，或者说，不论是贯穿性的这种抓咬伤呀，或者说这种头面部的这种风险比较高的蝙蝠，这种致伤比较高的，它在疫苗起效之前，它的得狂犬病的风险就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就要在伤口周围进行这样一个局部浸润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而免疫球蛋白它本身呢就是已经生成的综合抗体，它能够迅速起效，但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所以说在这个 那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失效之后，我们的疫苗就得形成一个接力，去重新保护我们人体，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如果说它是就是破损面比较大，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起不到狂犬疫苗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用狂犬免疫球蛋白来给它直接进行一个阻断，对不对？
1: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疫苗起效的确是需要时间嘛。当然，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两个东西不是很了解，也会搞混淆。尤其是我们一开始跟患者说，哎，你这第一次打疫苗，你需要打5针，或者说有那种 RL 打法也要打4针。大家一听啊，怎么要打来很多次，觉得很麻烦。然后一听，哎，这个免疫球蛋白，它只要在受伤的第一次的时候打，问，哎，我能不能就只打这个免疫球蛋白，不去打这个疫苗？因为现在这个快节奏生活嘛，大家也都想能省点事就省点事，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啊是不能够混淆的。首先呢，疫苗就像我说的，主动免疫它是基础的，而这个被动免疫的这个狂犬免疫球蛋白，它是在叠加在狂犬疫苗之上去进行一个预防，它并不是说，哎。

0: 免疫球蛋白它是直接阻断，在短时间内直接阻断。那么，狂犬疫苗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1: 是这个样子。
0: 那么免疫球蛋白其实是在狂犬疫苗没有起作用的前提下，它是第一时间来保护我们，当就是破损面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来保护我们，对吧？
2: 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是两者要叠加的情况，而不是只打狂犬免疫球蛋白，这是不行的。
0: 是的，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被小兔子咬伤了需要打狂犬疫苗吗？是呀，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也说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家里养各种各样的宠物，像这种小兔子呀、小仓鼠啊，有没有出现过被咬伤然后有狂犬病毒的情况？
1: 对，刚才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高风险动物之后，就是对蝙蝠，其实对于像中低风险动物、哺乳动物，我们也有很多。像现在小朋友啊，养个仓鼠、养个兔子的情况很多见，但是这种呢抓咬伤之后，它得狂犬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于像这种低风险，尤其像仓鼠、兔子这种啮齿的动物，我们主要评判标准是什么？看它的饲养时间以及饲养环境。 如果说，自己在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它没有跟那种猫狗这种高风险动物有接触的一个机会，自家养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假如像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啊遇到了一个就弃养的这种小兔子呀，它可能说跟流浪的动物有接触的可能性，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将它的风险等级就要划分到二级暴露来作为一种预防了。
0: 兔子或者仓鼠等一些其他的。
1: 对，它的本身的风险是非常低的。那如果说被它们咬伤了之后，需不需要去打一个疫苗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能够比较明确的，家里没有其他的这个宠物，没有猫狗这种高风险的宠物，自己居家养一个小仓鼠、小兔子，如果说养了一段时间的话，这种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就像来到我们门诊，有很多带着小朋友来询问的，最终我们也是给他做一个伤口的清洗、消毒、清创，也没有去接种一个狂犬疫苗。有时候反而是像仓鼠呀、兔子，它这种前牙呀比较锋利，咬的伤口很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破伤风的预防。
0: 哦，
1: 是这个样子。
0: 而且
1: 对于像老鼠咬伤，其实还有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都很常见的，就是叫流行性出血热，也就肾中的出血热。但是这个呢，在安徽这边并不属于典型的一个

0: 出血和那种明显的出血，怎么来判断它的暴露标准？是不是一定要打疫苗？
1: 点轻微的血丝，但这其实一定有破皮，因为如果是一个完好的皮肤，我们去按压呀、挤压呀，并不会有明显的流血。这种挤压之后出血，它也是属于一种二级暴露。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它这个处置，没有对它进行按压，这个血啊都血流不止的呀，或者这样，形成一个小血珠一样的串珠一样的一个滴落，其实这种程度来说的话，应该是按照三级暴露来处置了。
0: 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它是流浪动物，它的风险可能会更高，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疫苗一定要去打，对吧？
1: 对，是的。
0: 他说这位朋友，他说我打完第二针疫苗了，但离被咬已经过去5天了，我现在特别怕在产生抗体之前就已经进入了神经，这个他说这几天我该怎么观察？就是可能大家就特别担心，就是在疫苗起作用之前，就是没有阻断，怎么办？
1: 其实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他第二针疫苗之后到现在是5天，其实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接种的话，他其实是有延迟接种了，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去，因为其实第二针咬伤之后，如果当时马上去进行接种的话，应该打完第二针应该是3天左右就进行了，但是现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还是剩下的疫苗，剩下的针刺的疫苗按时给它进行一个接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狂犬病的潜伏期大多都是集中在1到3个月，只要规范的接种完狂犬疫苗，尤其像我们门诊那么大的接诊量，几十年来，只要规范的接种疫苗之后，都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狂犬病形成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还是规范的按时接种疫苗，这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认为，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打疫苗，我很想知道，现在打疫苗基本上是几针？比如说二级暴露，
1: 对于二级暴露这种常规的疫苗接种，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主要有2种方式的一个接种。首先呢，就是持续最流行也是最广泛的一个5针剂的，它分别是在暴露后的第0天、第3天、第7天、第14天以及第28天进行一个单次，每次1针剂，共计5针剂的一个接种，这也是所有疫苗厂家都支持的一种普适的一种接种方法。最近呢，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一个接种方法，也就我们所称的211的针法给流行。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手剂加倍的一个形式，使我们身体快速的产生一个抗体。它是分别在第0天，在左右两边各接种1针，以及在第7天以及第21天或者第28天进行一个接种。这种呢，总体呢接种次数会减少啊，但是呢，这个接种次数减少，虽然换来的时间上呀、精力上的一个优势，但是它并不是所有厂家的疫苗都适配于这一种接种方式，只有明确它说明书上提及到可以适用于211接种的这种疫苗，厂家才能进行这样一个接种。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小宝宝，他无意当中被感染了，或者说被这个咬伤了，那么能不能正常的打狂犬疫苗呢？他这个打狂犬疫苗有没有所谓的禁忌？
1: 这个在门诊工作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特殊人群，它这样一个进行疫苗接种。首先呢，我想说的是，狂犬疫苗它作为一种紧急疫苗，它是没有任何的使用禁忌的。即便像孕妇呀，还是说这种小儿呀、胎儿呀这种受伤之后，也是强烈建议去规范的接种这个狂犬疫苗的。就像很多药品，它在说明书上会写到，什么孕妇呀、哺乳期的妇女禁用。但是狂犬疫苗，不论是国内外呀，它是做过非常多的临床实验的，证实了对于孕妇呀，它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就像孕早期啊，很多人可能担心这个疫苗接种会不会有致畸呀，或者这样有流产呀这些等等的风险。大量的研究以及这个疫苗接种的实践表明，这个疫苗对于孕妇是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损伤损害的，
0: 这是
1: 它
0: 有
1: 是。
0: 实践证明的。
1: 对，这个是经过多方的这个临床实验证明出来的。
0: 有数据可以证明，
1: 是
0: 大家
1: 的。
0: 就是说可以放心了。另外，就是家里养宠物，如果说想从源头上减少伤人的风险，避免携带狂犬病毒，就最后您跟大家说一说，日常我们必须要做好哪几件关键的事情呢？
1: 对，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这个条件的一个提升，其实家里面养宠物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家庭越来越多。其实想要从根源上这个防护狂犬病，我们最需要做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进行一个动物的免疫，动物的疫苗一个接种。其实我国相对于欧美啊这些国家，哎，他们那个国家可能说现在很多人说他们那些国家被猫狗咬伤，尤其家养的宠物都不建议人去用狂犬疫苗了。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兽用疫苗他们一个普适的一个接种，当动物这个疫苗接种达到一定的比例，甚至达到70%、80%以上，他们对于动物之间的传播进行一个阻断之后，它就能够对我们人讲的造成伤害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定期给家里面的宠物去接种。

0: 狂犬疫苗，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
1: 嗯，
0: 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遛狗呀、遛宠物的过程当中，尽量去给它一个牵绳。一方面，这是去避免对他人造成一种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减少自己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甚至说是流浪动物一个接触。这个接触的机会一旦减少，我们说就是感染的概率会就逐步的降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嗯。
0: 所以说，主要来说养宠物，一方面是丰富自己的这个生活嘛，对吧？
1: 嗯，
0: 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一个主人应该做的一些义务，对于宠物也需要负责。现在我们的讲的呢，流浪动物其实讲的呢，在住家啊、居家也是非常多的。国家呢也在出行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呀，去保护呀、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就像我们在门诊工作中也遇到，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宠物友好医院，对于这种流浪动物呀，你去给它进行绝育啊或者接种疫苗，他们也都会有优惠。所以说后期呢，可能说有更多的政策的一个帮扶，我们国家啊对于流浪动物的这个治理呀、规范的处置呀、接种疫苗。

你有数了，超过24小时接种依然有效。关键是在发病前产生抗体。全程接种后，短期内再次暴露，通常无需重打全套。但具体处理还是要遵医嘱。而最重要的其实是日常做好动物的免疫管理和科学接触。狂犬病可防可控，怕的是侥幸心理。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
1: 呼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呼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呼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呼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呼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落，呼气，呼气，上直，吸气，下落，呼气，上直。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个比较不常见的药物，叫做苟原酸臂甲。这种药物啊，其实是一种胃黏膜保护臂剂。当我们出现了反酸、胃痛、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些胃部的高发问题的时候啊，苟原酸臂甲就是临床经典的臂剂类胃黏膜的保护药。它既可以单独缓解胃部糜烂疼痛，它也是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四联疗法的核心用药。很多市民

0: 及中毒风险。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李猛来解答这一问题。
1: 聚原酸蓖钾是含蓖的胃黏膜保护剂，常见剂型有颗粒、胶囊、口服溶液，兼具黏膜保护、杀灭幽门螺杆菌、收敛创面三重作用。适用范围为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酸过多引发的胃痛、烧心、反酸、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的治疗。本品无强效抑酸效果，重度反酸患者需搭配栀子棒抑制剂联合治疗。核心关键就是服用时间，餐前半小时空腹服用，空腹时胃内食物少，药物能充分接触胃壁形成保护膜，餐后食物会稀释药物，大幅削弱成膜和抑菌效果。若用于夜间胃痛明显人群，可在睡前加服一次，颗粒记得用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后服用，胶囊温水整粒吞服，服药后尽量少大量饮水，避免冲刷掉胃黏膜保护膜。单纯慢性胃炎、轻度胃部不适，连续使用不超过7天，症状缓解即可停药。胃十二指肠溃疡单独使用疗程不超过4周，幽门螺杆菌根治严格满14天疗程，遵医嘱停药，不可自行延长服药时长。对聚原酸蓖钾、蓖制剂及药品辅料过敏者，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妊娠期女性禁用，哺乳期女性不建议自行服药，确需用药需暂停哺乳，儿童需根据年龄、体重减量，必须在医生监护下使用，不建议家长自行购药。轻度肾功能减退人群尽量短期小剂量使用，定期复查肾功能。聚原酸蓖钾会吸附药物、矿物质，影响吸收，与抑酸类的药物奥美拉唑、铝碳酸镁等这类药物需要间隔1到2小时服用，还有抗生素、补铁剂、钙剂、维生素、降压药，这些药物都需要间隔时间服用。大便发黑是正常现象，蓖代谢后会使粪便呈灰黑色，无腹痛、呕血，无需恐慌，停药2到3天即可恢复正常。轻微胃肠道不适，偶见恶心、口腔金属味、便秘，饭后少量饮水，多吃膳食纤维可缓解。长期过量服用风险有哪些呢？连续服用超过4周，可出现蓖蓄积，表现为头晕、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一旦出现立即停药就医。过敏反应罕见，皮疹、皮肤瘙痒，出现全身红斑、呼吸困难，需急诊处理。服药期间忌浓茶、烈酒、辛辣刺激食物，减少胃黏膜持续损伤。连续用药7天，胃部不适无改善，及时完善胃镜检查，不要长期服药掩盖病情。药品密封避光存放，放置儿童无法触碰处，防止误服。聚原酸蓖钾是兼具护胃、杀幽门螺杆菌双重作用的蓖剂，切勿将其当作日常养胃药长期服用。幽门螺杆菌感染需严格遵循14天4联方案规范治疗，胃部反复疼痛、反酸人员及时到医院就诊，明确病因后合理搭配用药，保障用药安全有效。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哎，医生不建议用的3种护肤品。今天呢是世界美容日，美容的关键是皮肤嘛，那好的皮肤跟基因是有关系的，也跟后天的护理啊是离不开的。那我其实觉得呢，美容这件事儿的确是值得自己纪念的节日啊。那毕竟人类从几千年前就懂得追求美了嘛，对不对？那比如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红蓝花叶捣汁凝成汁来粉面，春秋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用白粉来敷面了，用青黑的颜料画眉。汉代的一些书籍当中啊，开始出现装点、装扮、装饰等等美容的关键词。那到了唐代，甚至还有面膜。

据说杨贵妃使用的面膜是用名贵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并且用珍珠、白玉、人参、研磨成粉，以上等的藕粉来调和。这种古老的美容面膜不但可以去除黄斑，还能够使皮肤白嫩，还能够将毛孔深处的污垢油脂排出和清除。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容护肤。毕竟呢，这个疏忽对皮肤的呵护，变化的天气分分钟会把你的肌肤变得暗淡无光、粗糙松弛。那么，怎么选择护肤品？ 怎么选择护肤品，到这儿就很重要了，特别是怎么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产品。前几天呢，热搜上有一个词条叫做医生不建议用的三种护肤品，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呀，也并不是专门指向了某种产品，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被骗智商税，也不要花了钱反而是破坏皮肤的安全。比如强效的美白面膜要吃怀疑态度，面膜贴在脸上一般15到20分钟，这种短效啊，并不会起到强效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某种面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强效作用，我们不得不怀疑它在里面添加了像皮质类固醇的激素或者是其他的违规成分。当然呢，也有一些面膜里面还有一些真正的具有美白效果的成分，但是它这个作用一般是缓慢的，需要你长期坚持试用之后才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还有呢，号称能够美白洗面奶、洁面产品，在一次洗脸过程中最多几十秒，不超过1分钟，即使有
一些脂肪污垢，但是呢，用力的撕扯会使毛孔进一步的扩大，反而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皮和毛囊，让皮肤中的油脂跟角质进一步的跟外界接触，形成新的黑头，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同样啊，撕拉类的面膜也是差不多的原理。撕扯其实就是一个强效去角质的过程，这个的确会让皮肤看起来暂时挺好的，但尤其是敏感肌跟皮肤比较干燥的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强力的破坏角质层。其实呢，国家现在的化妆品的规定已经比较严格了，那化妆品的法规都要求啊，功效性的护肤品，比如说它的美白抗衰都要经过人体试验，所以呢，国家对化妆品的监管也是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购买正规厂家的，自己注意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标识，选择有妆字号的，有详细的成分表的，因为国家现在已经要求化妆品把成分表包装上，所以不要相信一些三无产品，不要乱用这些违规产品。另外还有洁面仪器，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是可以用的，比如油脂性的皮肤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像是环境污染比较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度的使用，但是呢，干性或者敏感肌就别过度用啦，可能一周就用一次或者两周用一次，别频繁使用。皮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肤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用什么护肤品取决于你的皮肤类型，洗完脸觉着皮肤很干，这并不一定是干性肌肤，它有一个分泌过程，

0: 现了很多的油，那就是油性肌肤，如果最多三点出油，那就是中性肌肤，还有甚至很干，更干了，那就是干性皮肤。保湿呢，油肌性用乳液，干性就用面霜，这样比较厚重的保湿产品维持水油平衡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皮肤专家也认为，护肤的最大一个绝招就在于防晒，几乎所有的皮肤问题都跟紫外线有关，一年四季都要重视防晒，哪怕是冬天，每天出门前半小时涂抹 SPF 值在15以上的防晒霜或者乳液，但如果出去一整天，最好选择 SPF 值在20甚至30以上的，并做到随时补涂，然后回家再及时清洗脸。总之做好护肤的三步，清洁、保湿、防晒，每一天都是美容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于2026年5月6号正式公布，自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道路出行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交通事故赔偿更是大家日常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深度解读这份全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欢迎赵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0: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目前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了5.59亿人，加之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约5.8亿辆。道路交通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的出行，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一旦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续的损害赔偿纠纷往往错综复杂，赔偿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赔偿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赔付的流程怎么走，诸多事实问题不仅让事故的

0: 八点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这个司法解释一呢，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若干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而这一次发布的解释二，也就是我们简称叫法释2026年第九号，是2025年的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30日正式实行。哎，离实行的日期也快了啊。那这一次的解释呢，它总共也就12条，但是它是重点去聚焦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裁判尺度不统一的四类问题。哪四类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的保障问题，保险到底赔不赔？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一段时间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叫开门杀事件。所谓的开门杀事件呢，就是说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在打开副驾的车门或者是后座的这个厢的车门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各地呢，实际上裁判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二条，那最高人民法院统一了这个裁判尺度，给他来了一个一锤定音。还有一个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豪逸同乘。所谓的豪逸同乘呢，也就是说我们讲搭便车。以我的生活经历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在这个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候呢，然后呢回到这个，比如说在乡镇的同一单位上班，那有的人他就要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晚上要回来，早上要走。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同事之间就会出现这个拼车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有车啊，另外同事就会搭他的便车。那么在搭便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要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这个处理，实际上呢，民法典是有倾向性规定的，就是说民法典规定好于从政可以减轻赔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交通事故过程当中，交管部门我们叫交警队，他认定，如果说认定这个驾驶员或车主他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他要负全责的时候，或者说，那么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在好于同城的时候搭便车的时候，那么对伤者是怎么赔偿？是不是一视同仁的赔偿，还是相应的做出减轻？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它有它的价值取向的。第四个呢，就赔偿计算具体赔多少？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那么他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致残后的这个诉讼期间其他因为死亡的赔偿金是怎么计算的问题，被抚养人的多人时候又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早先的司法解释一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不是那么明确。最在实践当中呢，会出现各地判法不一。现在呢，在司法解释二的第68条也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则性约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条理清晰的梳理。那此次解释二共计12条条文，每一条啊都直击司法实务当中的赔偿热点与争议的难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赵律师结合最高法发布的

0: 权威的典型案例，逐条展开深度的剖析解读。
1: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首先我们讲一个那个，这样一个案例吧，把车借给了这个喝酒的啊朋友，那么出了事故，需要担责任的问题，叫我们就把当时真实名给的隐去了啊，就是张某某和冯某呢是同桌在一起喝酒，饭后呢，张某某就把自己的私家车交给了冯某去驾驶，结果冯某在驾驶过程中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了，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后查明张某某的车辆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要承担共同的这个赔偿他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是，车主他是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把车交给了他开，那出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啊，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1: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过
0: 这样
1: 的
0: 一个经历，
1: 办过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请这个孩子的老师吃饭，找自己的朋友一起作陪，那么酒后开车，结果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不开，交给喝了酒的朋友去开这辆车，造成的事故，就是跟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啊，很类似的啊。那么像这一类案件呢，他法院裁判我们讲要分个三个层面来说，就驾驶人，第一层是驾驶人冯某，他是全责的。那冯某酒后驾驶超速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禁止性规定，那么他是承担了全部的侵权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么第二层就是看车主了，张某某，那么在这个案件呢，他是承担了40%的责任。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张某某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将机动车交由他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了40%的赔偿责任啊。注意了，这是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冯某和张某某要连带赔偿40%的损失。张某某他借车，我们讲我们把车借给别人去用，大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这一辆车是试驾的车，同时呢借给这个人是有资格和有能力去驾驶这辆车的时候，那就我们这过错肯定就减免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明知这个冯某是喝了酒，酒后是不能开车的，所以他要承担过错责任，这是也是不能免除的。从保险公司来看，商业保险现在呢是确定是免赔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就酒后驾驶免赔条款已经尽到了民事的说明义务啊，就提示到了，那么因此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赔的，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完后，超过部分是由冯某和张某来自掏腰包。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了，后期保险公司他也会向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
0: 那赵律师，刚刚这个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有一个您说到的叫对损害有过错，是不是只要借出这个车子，车辆一旦出了问题，车主都要进行赔偿？
1: 这倒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这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借车的时候肯定要审慎啊，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过错了，就是由人家评价你，不是说你评价，而是你就人家评价你又过错的时候，根据民法典。

0: 1209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要有过错了，通常体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形。第一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酒后驾驶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驾驶等不适宜驾驶这个的情形，那么仍然将车辆交给他用的，兄弟们，包括我们讲极端情况下，有的人在争吵、情绪激动的时候、行为异常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你在那种情况下把车辆借给这样一个人驾驶，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过错，要承担过错的这个风险。第二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我们的车现在呢，它存在刹车失灵啊、轮胎严重磨损呢、安全气囊故障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出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之证，但是在当时他不具备驾驶能力也不行啊。所以呢，在解释二的第一条有个重要的限制，各责任主体要实质这个支付的赔偿总额啊，它不得超过侵权应得的损失总额，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受害人双赔的。当然这里呢，就是我们讲损失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种损失呢是天平原则啊，全平原则在交通事故里面是按照这个来的啊，它跟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工伤的个竞合不太一样啊。
1: 刚刚赵主任也是说到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的这个三点啊，可以看出日常借车看似平常小事，实则暗藏不少法律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赵律师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支一支招，讲一讲实用的防范建议。
0: 我首先讲的，我们不要碍于面子，人家找借是朋友来借我的车，那么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定风险，我还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不要不碍于面子啊，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注意这个在这方面一定要客观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三点建议哈。第一个，不能让车借给喝酒的人啊，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绝对是一个法律问题啊，绝对是个法律问题。那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时候你明知他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共犯的问题啊。第二个，出借车辆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车辆是试驾的车辆，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等关键部位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虽然我们的车辆都合乎法律规定接受联检，但是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也难免有这个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车辆已经是这个联检通过了啊，在免检的这个时段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我的车辆就是试驾的车辆，也不能用这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啊。第三，根本的建议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买足。这个保险，买足保险，你不然的话出了一个事故几十万上百万的赔，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开门杀啊。
0: 是的，
1: 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可能都在路边见到过啊，车一停，乘客随手开门，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轻则摔倒受伤，重则脑部损伤，甚至出现死亡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那赵律师能不能结合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的划分来说清楚。
0: 好的，实际上呢，为什么大家比较高度关注这个开门杀的一个情况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里面，开门杀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故，是有时候就是道路拥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像学校啊，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 那急停急走，慌慌张张，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出错，难免出错。那么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热闹的这个路口啊路段，也会出现这样的，因为骑电瓶车的也多，行人也多。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他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而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呢董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就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某某将董某某、杜某某和保险公司就告到法院来要求赔偿。
1: 就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受害者把这个驾驶人、还有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0: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的，车已经停下来了，他是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
1: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0: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他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它驾驶的过程中它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它怎么是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啊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啊，控制力，因为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啊，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啊。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他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他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
1: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0: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啊，你是有这个责任或者是你能控制得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那你尽到安全的注意力，你尽到责任了。如果你没有尽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辆开门造成开门杀，那你和这个实际侵权的，就是开门的那个乘客，你肯定要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
1: 其实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到大家，咱们作为一个驾驶人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停车的点，第二就是要提醒同乘的人员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后方有无车辆行驶。
1: 还要强调一下，即便提醒了，不是说我仅仅是提醒一下，我就要你注意，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你开门的时候如果造成事故，我不负责任，这种提醒和领责声明是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我也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提醒，你还真的要确保这个时候开门不会造成开门煞。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啊！你的这个免责的义务不是仅仅是提醒和提示，而是要做到开门
0: 避免
1: 不会
0: 这个开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
1: 开门
0: 题。
1: 煞。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3: 请十二号病人赵一号。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2: 好嘞。
1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3: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赵律师为大家解读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结合借车肇事、开门杀两大典型案例，明确了车主出借车辆存在过错需要担责，酒驾肇事商业险免赔，以及驾乘人员开门致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等法律规定。同时普及了日常用车乘车的安全常识与避险的技巧，帮助咱们听众朋友明晰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大众道路出行的法治意识和安全的防范意识。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赵律师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典型案例，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过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当时事故已经垫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垫了一万多元，那李某呢，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1: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二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1217条里面规定呢，那个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本案中的张某是全责，是否就等于重大过失？那么法院实际上也给了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答案，不是说他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负重大过失的一个责任啊。综合考虑了一个饭后驾车正常的生活场景下呢，这个张某的这个违章非故意的这个违章或者是一种危险驾驶。当然这里呢，他自己确实没有尽到这个审慎义务，肯定是他的责任，就是不能认定这个事故他不是全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他的这个场景下他的过错的主观的这个责任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就通俗说 情有可原，但实际上不太恰当啊。这个第二，张某的突然宽困，这是生理性的这个突发状况，不是张某主观可以完全控制的啊。真的。第三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张某的事故发生前存在疲劳驾驶的明显征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重大过失的这个列为重大过失的这个行为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呢，不构成对搭乘人李某的重大过失，可以适用好于同乘来适当的减轻赔偿的这个规则，也就是适用了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来减轻他，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扣除啊已支付的费用，然后他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终总额是按照80%来给他做的这个赔偿。
0: 那赵律师，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好意同城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他是怎么来考量的？
1: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呢，这个案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认定全责和主责，它不一定等同于，不能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认定为驾驶人对这个搭乘人的过失的等同。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主责，认定为全责，在判决的时候，法院基本上直接都会采信，哦，是主责就按照主责来，是同责就按照同责来。那么像这一例案件，虽然认定是全责，但最终他会减免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他就减轻了有20%的赔偿，由这个同乘人他自己要承担。在制度设计上承载着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主要这个一个社会价值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在现实生活当中，免费搭乘的顺路捎带呢，继承的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

0: 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你那我能帮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了啊？这是我们讲在这个条里面，它有暗含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就是互助啊、友爱的这个社会风尚的一种弘扬。
1: 赵律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还能主张误工费吗？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比如返聘做一点小生意、种地，但是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误工损失能不能索赔？
0: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我们所接触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你也能证明自己确实这个有收入啊，因此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法院也会去做出支持，但是呢，全国各地呢，对于这方面的裁判的尺度掌握的不一，有的地方就是非常苛刻，非常苛刻。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收入的来源，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70岁的，甚至这个都还要到集市上去赶集去卖菜的，你让他去证明自己啊的收入就是多是少，实际上这东西是很难去证明的，就证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司法解释二呢，它对过往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偏差做出了修正啊，做出就是我们对于认知，随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讲年龄增加了，那社会当中，他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仍然是在创造的社会价值，那也就是说，他是有相应的收入的啊，或者应当有一些相应的收入的。那么这个时候，不因为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甚至不因为他是70岁了啊，甚至80岁了，那么他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低速直行啊，一名儿童突然从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缝隙当中啊横穿这个跑道，自己刹车不及，轻微的撞伤了孩子。现场呢没有监控，自己也不存在这个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自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
0: 责任划分呢，它是实际上是要有权的，不这个就交管部门，我们讲交警队了，或者说虽然是在封闭的道路，在小区封闭的道路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交警他也不管这样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救孩子，如果有伤的话，肯定救孩子啊，就是救人是第一原则啊。然后呢，立即报警，啊，把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就是尽量的能还原出来，还原出来。那么在，作为驾驶人员，虽然我们讲到了，我不存在分心，我是非常注意，他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像我们讲，作为驾驶者，我们即便是对应不了你有明确的一个违反驾驶这个规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一个兜底的，我们要有一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你的出行的时候，你驾驶出行的时候，你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很高的，安全注意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没有减速，直接。

0: 追尾了自己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后方的保险杠破损，电动车骑手是轻微擦伤。交警判定啊，电动车是全责，但是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1: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尾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虽然他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赔，双方协商不过来，可以通过司法程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虽然机动车一方是无责，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也有10%的无责赔付的责任，无责赔付责任。所以后方的这个全责的这一方，他的相应损失的10%是要求这个机动车这个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当时临时将车辆停在了路边非机动车的车道，人没有下车，车辆是处于怠速的状态，但是停车时长不超过1分钟，突然啊，后方有一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低头看手机，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车尾，造成了学生的擦伤。交警告诉自己这个违停存在过错。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临时短暂的停车，人没有离开车辆的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停车？这个事故责任该如何来界定？
1: 停车即便时间很短暂，但是你并不是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所以你的停车是违法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骑车撞追尾撞到你的车上去了，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在责任划分呢，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肯定是一个次要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刚刚听到这个赵律师说到了这个借车的问题，他说啊，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朋友借自己的私家车外出办事，途中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对方驾驶员轻伤。自己的车辆年检保险齐全，出借时朋友驾照也是正常的，没有酒驾毒驾的情况。想问一下，作为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会正常的理赔？
1: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没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来看，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如果没有过错啊，你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因为你的车辆呢，你投保了，保险公司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险条款约定是要承担，比如说那个交强险肯定要赔啊，商业险也需要赔，因为出借车辆的那个驾驶人呢，他也有驾驶的资质和驾驶的能力。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夜间雨天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因为路面积水反光，视线比较差，没有及时发现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行人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1: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0: 事故的责任，
1: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的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 穿行马路啊，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是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呢，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
0: 嗯，
1: 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个人啊，还有就是你驾驶人之。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0: 嗯，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全责，但是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能够证明啊，前车是没有合理的理由急刹车的，存在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想问一下自己能否申请复核推翻全责的这个责任，这个复核的流程和所需要的证明有哪些？
1: 复核呢是在事故认定书里面是一般讲的应该是3天，所以说复核的时间很短，要注意一下这个
0: 时效的问题啊，
1: 时间的问题啊，这样一讲，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大很多，像这里的问题遇到我们也很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前车突然刹车，这种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偏大，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呢非高速路段。前车的驾驶后车跟车要有足够的预判，要留足够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距离，就所以我们讲要保持车距，往往是这个一些路牌还是路边的提示都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啊，这提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交警的判断后车是这个全责，是不是有对后车辆是不是有点冤？但是呢，从交通规则上来判断，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那爸爸妈妈在开学之前要带孩子啊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稍后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

那有一些同学都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哈。那么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段新的旅程。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开学的准备指南。首先呢，跟爸爸妈妈说啊，就是开学咱们一定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尤其是开学之前的这一段时光，是孩子情绪慢慢着陆的宝贵的窗口期。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晚上，和孩子啊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哎，我们来啊回顾回顾。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还可以问问，那么新学期马上到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可以听孩子说哈，可能会说，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好朋友啦，一个假期都没有见到他，我很想他。或者说我可以见到我喜欢的老师啦，还可以说我喜欢的某一门课程我又可以继续上啦啊。那么我们在听孩子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不评判啊，哪怕孩子说的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啊，或者我们听起来觉得怎么不是那么的阳光积极的，我们也不要去评判啊，我们就让孩子去表达。另外呢，就是不要打断啊，不要孩子在说的时候可能他在组织语言呢或者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就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了，这也非常的不好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倾听。不评判，不打断，只倾听。哇哦！啊，我们要做到这几点，因为孩子的答案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思考的过程。啊，我们是带他回顾了一下，假期最开心的、难忘的，最有记忆的是什么事儿？新学期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说出来，但是至于他说什么，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上学期，他有哪些优秀的作业，还有哪些好的作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对孩子来说啊，马上新学期要开始了，两个假期，过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啊，突然一想到，哎呀，马上就要按时起床啦，要认真听讲啦，要开始受约束啦，他可能心里就会焦虑，可能就会产生不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哎，你看看你上学期其实你是表现得很好的，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还是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告诉孩子说，新学期你一样也是可以的，就是帮助孩子去找到什么呢？找到他的巅峰状态。我很害怕开学，可是我们帮他回顾了一下，上个学期你也许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最后你都解决了，是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你有能力去解决你即将面临的新的学期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挑战。这就是给孩子在干嘛呀？就是在给他加油，在给孩子打气呢。这是我们说到的啊，我们爸爸妈妈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做的事儿，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提前准备开学所需的物品，可以添置几样新的文具，比如说新的书包、文具盒啊。我们也可以结合孩子的阅读需求，带他去逛逛书店、逛逛图书馆，或者是选购一些合适的一些读物一些书籍。我们用小小的仪式感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期待我们可以问问他，哎，这个新的学期啦，你需要去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来看一看，书包文具盒、笔有哪些是需要添置的那除了这些文具，那么需不需要买点什么书啊，买点什么样的生活用品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仪式感啊，这种仪式感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仪式是什么呢？仪式就是告别过去和迎接未来，对吧？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三十晚上我们贴个春联儿，我们都会把去年的旧年的这个春联给它撕下来，对吧？就叫做辞旧迎新。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仪式感也是告诉孩子，哦，暑假结束啦，我得收收心啦新学期开始啦，我要全力的投入到新的学期当中啦这就是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新鲜感，还有一份期待。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因为开学在即，旧知识缺少回顾，学习新知识就容易出现衔接不畅。
那么

在调整作息的同时啊，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学习任务，做到温故知新。那不要说孩子了，我们大人有时候放一个小长假，突然开始工作的时候，哎呀，编辑稿件的时候可能没那么顺手啦。然后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找不到感觉啦，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疏啊，这其实都很正常哈。那么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新的学期，我们就可以让他看一看之前的一些知识，这样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把旧知识给串联起来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逐步的去恢复他的这样一个学习这样一个看书他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感觉，还可以去复盘巩固上学期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后续接收新知识呢也会更加的顺利了。时间充裕的前提下，也可以去浏览新学期的一些课本，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浅度的预习。当然我们也说过啊，现在有个词儿很火，叫预制娃，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期该学的提前学了一遍，其实并不好啊，我们之前说了，全部都学完了之后，新的学期孩子就没有探索的欲望了啊，很容易听课的时候觉得这也会那也会，就开始容易养成粗心容易轻敌呀，这样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预习的时候呢，要把握分寸，不建议超前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避免正式上课的时候孩子会去开小差，孩子会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在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啊，不叫小长假了，是大长假啊，是一个暑假啊，孩子很容易就是作息很松散，对吧？可能平时到点就要睡，那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可能到11-12点啦，或者是凌晨1-2点啦，爸爸妈妈没睡，自己还在那玩手机，自己也没睡，对吧？所以作息很松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帮孩子回归节律啊，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们和孩子可以去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我们可以参照上学的时间开始入睡呀，然后起床啊，建立规律作息。记住了，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动睡眠时间，我们可以缓缓的小步的前进啊，每天小幅度的提前入睡啊，提前起床，循序渐进的调整，这样孩子是更容易适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手机、平板这样一些电子产品请出卧室了。我们可以用亲子共读、轻声聊天，或者简单的拉伸来代替屏幕时间，帮助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平稳着陆。尤其是要把手机、平板这个时候要控制时间啦，能不玩就不玩，不然呢，容易去在这个手机平板在刷的过程当中啊，就不愿意思考啦，就破坏孩子的专注度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玩了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玩多了之后心就很容易散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去看一看纸质的书籍或者说可以聊一聊天，或者去运动运动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啊。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孩子三餐的规律是打乱的啊，早上的饭可能和这个午餐呢是合并在一起吃的啊，所以呢晚上可能还会再来吃一顿这个夜宵，是吧？那么很多孩子的饮食规律是被打散了，在假期当中可能会经常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吃着西瓜或者吃着零食，喝着饮料，那零食饮料摄入比较多，早餐也就容易被忽略了。而我们说哈，孩子要去学习，他就需要有体力，有脑力，那么早餐对孩子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它是一天活力的起点，充足的营养能够为日常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在开学之前要逐步的调整饮食，减少
少零食的摄入，也要督促孩子按时吃早餐。那么饮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清淡一些，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减少一些油炸类的食物。如果孩子经常感到疲惫，我们也可以去安排适度的体育运动，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那么我们刚刚啊说了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开学之前要带着孩子一起做的事儿，比如说首先我们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啊，我们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向往。其次我们可以用仪式感添置文具书本生活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新鲜感和期待。还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以及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那另外呢，也要用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越是临近开学哈，很容易放松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安全的话题，比如说不要去野塘游泳啊，注意用火的安全啊，用电的安全啊，所以安全防护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放松的。越是临近开学了越是要和孩子一起守住安全的底线。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暑期溺水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不要私自的下水，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带领的时候下水，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也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更不要呢和这个不熟悉的同学一块去玩。如果对方开始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不熟悉水性，你就擅自施救，我们说了首先保护好自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赶快去寻找大人的帮忙，或者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啊。那么还有一些安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孩子新学期可能是独自上下学啊，那作为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可以呢趁这段时间带他实地的走一走路线，熟悉熟悉红绿灯，熟悉熟悉斑马线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骑这个电动车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家校沟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开学之前的家校衔接啊，它不仅能够帮老师提前了解孩子，也能够帮孩子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哎，你们的教室是不是换了呀？是不是换了老师啊？老师是不是也很想你呀？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带着美好的想象走进校门。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是马大哈啊，没有帮孩子去留意学校的信息。那么如果孩子大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去留意，如果孩子比较小还需要爸妈的帮忙，那我们一定要核对好报到的时间，所需的材料都要提前准备好，和孩子一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爸爸妈妈带好孩子做些这些事情吧，做做这些事情，我想新学期到来，每一位同学就能够非常的从容，不再有恐惧，而且有方法的能够在新的学期稳步前进。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将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标题，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

0: 粤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
2: 安徽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就要开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太适应啊。那么其实你们的不适应呢，也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开学综合征。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计，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 孟母亦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 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是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都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啊！先来问问大家，暑假最后一周，你的早晨是什么样的？闹钟响了，迷迷糊糊伸手按掉，心想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你慌慌张张爬起来，发现暑假作业还剩下好多都没写完呢，是不是像你呢？还有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跟你说早点睡早点睡，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第二天闹钟一响，你感觉像被人从被窝里拽起来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肚子也不舒服，心里还莫名其妙的紧张。如果呀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么其实也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就叫做开学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它难道是一种病吗？为什么一到开学身体就会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抗议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开学综合征它不是医学诊断的一个名词，它是我们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哈，指的就是从假期的放松的状态切换到开学紧张的状态，身体和心理出现很多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它会有哪些表现呢？它分为身体上的，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还头晕恶心，不想吃东西，疲劳乏力，浑身没劲儿，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啊，紧张啊，烦躁啊，而且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不想上学。这么一说啊，好像挺吓人的，是不是？但是不用担心，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学综合征啊，都是暂时

两个星期了，比如说9月1号开学啊，一直到9月十七八号还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严重到都没有办法生活学习，那就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要寻求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了。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一周左右，哎呀，去到学校见到老师啦，见到同学啦，新学期也开始慢慢的适应啦，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开学综合症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最大的罪魁祸首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生物钟。那什么叫做生物钟呢？它不是墙上挂着的那个钟，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套精密的计时系统。这套系统的总指挥啊，在大脑深处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地方，它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但是它掌管着你什么时候困，你什么时候醒，你什么时候饿，你什么时候精力最充沛。那暑假你的生物钟变成什么样的模式呢？我想哈，可能会有晚睡模式，晚上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啊，刷短视频啊，不知不觉到了11-12点了。还有呢，就是晚起模式，第二天反正也不用起早，一觉就睡到9-10点甚至中午。你的身体可能就慢慢的习惯了这样子的节奏了。那么科学家就把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眠相位后移。也就是说你睡觉起床的时间整体都往后挪了，是吧？你晚上晚睡嘛，那么第二天你很容易就是晚起嘛。但是要开学了，你的闹钟突然就会变成早上可能是6:30，是吧？那么就比你暑假起床的时间早了整整3个小时了，对吧？那么你的生物钟会懵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才刚睡着没多久呢，怎么就开始让我起来了？不行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他开始罢工，开始抗议。他怎么抗议啊？早上不想起，因为你的身体还在深夜模式。

0: 完全的调整过来。
1: 嗯，
0: 那除了生物钟它会来捣乱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理上的适应压力。暑假你想想看，没有作业。

这个事情还没来，我就开始害怕了，是不是？预期焦虑啊、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开始感到了紧张和担忧。预期就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啊？而且你想的都是不好的，对吧？这学期好像听说要换老师，那新来的老师会不会很凶啊？哎呀，听说这个学期，班级要有变化，那我和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要开始分开了呀？对吧？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学期了啊！暑假一般我们都会去啊、升级，对吧？三年级要升四年级，四年级要升五年级，幼儿园要开始告别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这个内容是不是会变得很难呢？那你想啊想，这些害怕、这些担忧就积攒在你的心里，慢慢的就表现出了烦躁、不想上学，甚至是肚子疼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啊？焦虑很正常啊，非常非常正常的情绪啊，你不用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也不用觉得它那么的可怕，像个怪兽一样。其实不仅是你们啊，你比如说大人都是一样的，甚至你也可以问问老师，老师马上要开学了，你有没有焦虑呀？我想你的老师会告诉你，我也会有啊，我一想到开学了要面对你们，要批改作业，我也要按时上班，我可能自己也会是受不了的。所以啊，每个人在面对未知和变化的时候都会焦虑的。科学家甚至发现，适度的焦虑还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好呢。为什么呀？因为你焦虑说明你在乎它，它就会提醒你是不是得认真准备啦，是不是该调整状态啦。所以不用去害怕焦虑啊，我们学会和他做朋友，告诉他谢谢你焦虑，谢谢你提醒我现在应该切换状态，要开始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了，谢谢你啊。但是也不能过度焦虑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

这一点二十睡，我从8:40起变成8:20起。好，再到第三天，我11点睡，我8点起，哎，慢慢慢慢的往前挪啊！你看看到开学的时候，你就自然过渡到开学的作息时间了。这个方法就叫做渐进式的调整，它让你的生物钟是慢慢的拐弯，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急刹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慢慢的调整生物钟。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睡前仪式，让我们的大脑知道该睡了，该睡啦。睡前一小时关掉我们的电子产品，电视、平板、手机啊，因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说褪黑素是大脑分泌的催眠激素，没有它你根本睡不着。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洗个热水澡，喝杯牛奶，读一本纸质书，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啊，或者听一段故事都是可以的，或者和爸爸妈妈聊聊天都行。哎，这是我们的要有一个睡前仪式，告诉我们的大脑该睡了，该睡了啊。第三步是什么呢？如果你睡不着啊，你可以写下你的担忧，写下你害怕的东西，把它们请出脑子。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把你害怕的东西写下来。我怕新同学不好相处，我怕新学校我不适应，我怕数学太难，我怕作业太多写不完。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非常害怕非常焦虑的事情，一旦被写在纸上，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呀。因为他们从大脑当中模糊的恐惧变成了纸上面具体的问题，而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啊，我们都是可以想方法去解决的。哇哦！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开学第一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当然这个小目标不要太大啊，不要说我这学期成为全班第一呀，这个目标太大了啊，会让你的压力很大。可以说，哎，我今天认识一个新同学，今天我要举手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我要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的，这都是可以稍微的付出努力能做到的，对不对？只要完成这个小小的目标，它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会让你对新的学期充满着信心的。而且偷偷告诉你们哈，其实动物界也有我们这样类似的适应期的。比如说棕熊，它会冬眠，冬眠醒来之后它也不会立刻活蹦乱跳，它也会要花1到2周的时间慢慢的恢复活动。那么企鹅也是一样，幼企鹅长大之后离开爸爸妈妈独自生活，一开始他们也不适应啊，找不到食物，不会躲避天敌，但是慢慢慢慢的1到2周他们也就学会了啊。所以适应新阶段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必修课，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调整你们的生物钟，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就顺利的度过了适应期，在新的学期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just see the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7: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8: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9: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明两天我们全省整体还是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依旧是偏高的，只是呢午后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外出依旧要做好防暑防晒，同时要留意短时雷雨的袭击。气温方面，在29号，也就是本周六之前呢，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热度就更高了，普遍在34到36度，局部地区呢还会突破37度高。

高温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天气格局将在28号迎来明显的转折，28号一直到9月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环流的共同影响，淮河以南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能够有效的缓解持续的高温天气。伴随着降雨降温，30号开始呢，全省气温会稳步的回落了，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将正式告一段落，体感会清爽不少。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搭和出行安排。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好，首先是今日新鲜会的内容。国家医保局近日对外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的公共服务可及率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实现进一步提升。这份规划从8个方面推出了26条务实的举措，目标建成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完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一系列协同改革如何转化为普通人看病就医的真实获得感？制度落地过程中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

0: 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革新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现在刷短视频看直播，总能刷到各类的财经内容。不少创作者呢会复盘当天的股市行情，解读宏观政策趋势，分析市场板块轮动和资金的流向。而且呢还有不少主播打着专业旗号，宣称呢可以精准的筛选牛股，捕捉涨停个股。哎，这些账号呢大多是以免费诊股投资教学、AI 量化选股为噱头引流，后续再引导投资者加入付费的社群，购买天价课程和炒股软件。更有甚者呢，直接承诺说投资稳赚，还标榜亏损可以兜底补偿，用绝对化的收益承诺误导普通投资者。这些看似零门槛的投资指导服务，背后暗藏着层层套路。近日，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会也结合典型的案例发布了专项的投资风险提示。确实，很多普通的投资者呢很难分清日常的财经知识分享、行情解读和违规非法荐股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一起来厘清合法与违规的边界，认清网络荐股的隐藏风险。
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一。
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

0: 一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 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6: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5: 第一，监管部门需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己就很好，烦恼烦恼又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年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我们都知道，旅途出行呢，难免会遇到突发状况。紧急时刻总有善意与专业挺身而出。就在昨天，北京西开往武汉的高铁列车上，有一名旅客在乘车途中呢，突然身体不适，突发剧烈疼痛，整个人难以支撑。危急时刻，同车的亳州市人民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袁强强立即上前施救。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快速判断旅客是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引发的急性肾绞痛。列车车厢空间有限，医疗条件简陋，袁强强现场采用了专业中医疗法为患者紧急施救，快速缓解了对方的剧烈疼痛。得益于及时专业的现场救治，这名旅客后续呢接受进一步的诊治之后，身体已经恢复无碍了。得知施救的医生来自有着华佗故里之称的安徽亳州，旅客也由衷的赞叹，真切感受到了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与过硬的实力。
2: 我当时乘坐从北京西到武汉的列车，准备坐到郑州转回亳州。在列车行驶过程中，我听到列车广播播报一位旅客突发疾病，急患医护人员前去支援。听到广播后，我立刻赶到患者身边。我看到患者脸色发白，大汗淋漓，身体剧痛，不停颤抖。经了解，这位患者有肾结石病史。经过查体，初步判断他是肾结石及输尿管结石引起的肾绞痛。因为车上设备有限，我就用中医的方法给他按揉肾腧、荆门、膀胱腧穴及三焦等穴位。经过几分钟的按揉，患者疼痛明显缓解。临近分别时，这位患者加了我的微信。后来因为不放心，我再次询问他的病情，他已经做了彩超，再次检查确诊有肾结石，左侧输尿管上断扩张，结果跟我在列车上判断的完全一致。得知我是来自安徽亳州华佗故里时，他对亳州的中医技术赞叹不已。
1: 为我们的这位袁医师点赞哈！平凡旅途里的暖心施救，不仅彰显了医者的责任与温情，也让传统中医药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4: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藏锋》。
15: 不是咱现在政委吗？哎，不是。

0: 下个礼拜才来上任呢，可能将来看看光宝团行吧，万一要是觉得孩子们不来了呢？
1: 去，姐看，哎，韩正哥来了，
2: 吴道齐了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1: 石如林，快跑！老师，我说要不然咱找个台面，叫他起来算了。
2: 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室。 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找个问题，我自有办法。要不你说个方式。
3: 我希望你安静。
0: Quiet。

0: 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1: 行啊，坚持下来了，
2: 只要心有恒，万事皆能成。耶，
3: 解散。
4: 啊，这个电视剧呢是在2026年的暑期档啊上映的，然后它是一部公安特警题材的。这个剧呢由段奕宏、于南、阿如娜、李纯等一些实力派演员主演啊，在8月17号的时候呢，在 CCTV1 的黄金档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啊，这个剧呢一开播就拿下了收视冠军。
5: 对，这部剧不光是演员阵容强大，它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亮点。比如说它是根据吕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然后由腾讯视频自制，伍佰担任总监制，还有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的支持，所以它从一开始就非常受关注。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板块啊，就是主创和阵容。
5: 嗯
4: 啊，其实我特别想聊的就是这个藏风的这个幕后团队，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独到的地方可以让这个剧有这么高的品质。
5: 其实这个团队真的是顶配，就是总监制伍佰，他就是那种特别擅长把这种涉案剧啊做出电影感，
4: 嗯，
5: 对，然后他的节奏很快，人物的层次也很丰富，
4: 嗯，
5: 对，包括导演邢建军，他其实特别擅长拍这种有职业感的这种剧集，
4: 嗯，
5: 就是他的那种细节啊，人物的真实感都是很在线的。
4: 听起来就是每个环节都暗藏玄机啊。
5: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编剧呢，他也是一个有20年警龄的老警察。他的这个故事都是有生活的，这个剧本呢又经过了于小谦的这种打磨啊，就会让这个故事的结构啊、人物的成长啊都特别的扎实。再加上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都是有很多爆款剧的经验，所以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口碑也是特别好的。
4: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藏风的这个演员的选择究竟有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5: 就是这个剧没有用任何的流量明星，
4: 嗯，
5: 全部都是靠演技说话的，
4: 是老戏骨。
5: 然后他们的这个主角呢，段奕宏，他甚至为了这个角色增重15斤，就是他完全把自己的那个以往的那种硬汉的形象彻底的抛开。阿如呢，也是完全跟他以前的那种反派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他这次演的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特警的支队长。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对手戏啊，就是那种张力十足。
4: 这个配角阵容其实也挺让人期待的。
5: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于南啊、李纯啊、万鹏啊，他们这几个女演员也是在这个剧中撑起了不同的女警的形象。其他的那些配角也都是很有实力的演员，包括有几个是跟这个段奕宏是老搭档了，就是他们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面是非常的用心的。
4: 嗯，
5: 对，所以他们这个演技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角色的设置，都是这个剧的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4: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藏风的这个幕后的这个专业的支持，包括他的这个播出平台，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5: 就是他们这个剧组呢，是有这个厦门市的这个公安局的巡特警支队全程参与的。对，就是他们的这个警务技术的这个教官啊，是一直在现场进行动作和专业上的指导，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剧的这个真实感啊是大大提升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央视的这个一套和腾讯视频的这个强强联合，所以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既有这种年纪大一点的观众啊，也有这种年轻的群体啊，所以它这个传播啊是非常有优势的。
4: 嗯，
5: 对，再加上这个广东的这个文艺精品的这个专项资金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品质啊各方面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它这个成为爆款啊是底气很足的。
4: 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剧情和看点。
5: 嗯
4: 啊，那这个藏风呢，它的这个剧情主线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5: 这个剧的主线呢，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谭演他的这个职业的转变展开的啊，就是他从一个局机关的宣传处的副处长，然后被下派到了这个特警支队当政委。他其实就是一个从一个幕后的写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要冲到一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嗯，
5: 那他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充满了很多他跟这个现实的碰撞啊，跟他自己内心的碰撞啊。
4: 对，他这个人物的成长线就特别的鲜明。
5: 对，没错。然后他跟这个支队长廖不凡，
4: 嗯，
5: 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一文一武的这种冲突啊，也是非常的强烈。就他们两个人从互相的不认同啊，到慢慢的开始欣赏对方，最终一起携手破获了这个大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升华。那这个也是让这个公安剧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烟火气。
4: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谭演这个角色在整个这个剧里面，他的转变最核心的转变是什么？
5: 嗯，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典型的那种机关干部啊，就是很会写材料，然后也很懂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啊，但是他其实在体能啊还有就是这个实战上面是很不行的啊，也跟这个一线的这些特警们是格格不入的。
4: 他后来怎么就融入到这个队伍里的？
5: 他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老本行，就是分析啊，然后帮大家去破了一些案子，慢慢的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再加上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生死啊，还有一些情感上的背叛啊，让他彻底的认清了自己，最后他也选择了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去坦白
4: 啊，
5: 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升华和对自己的救赎。
4: 你觉得就是这个藏风他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看点？
5: 我觉得这个剧最大的看点就是他抛开了那种传统的英雄主义的叙事啊，然后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的警察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的成长和转变，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警队里面的一些文职和这个一线的干警他们之间的那种隔阂以及慢慢的融合的过程，
4: 听起来是更接地气了。
5: 对，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段奕宏的这个演技啊，确实也是非常的让人信服他的这个人物的转变啊。这个剧在情节上面也摒弃了那种浮夸的东西啊，还原了一些基层的民警他们真实的生活和他们内心的一些挣扎，再加上有一些这种案件的侦破啊，人物的情感啊，和一些正义的抉择呀，这些东西都层层的交织在一起啊，所以就会让这个故事特别的有张力。
4: 我们来聊一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收视和热度，那就是这个藏风到底在播出之后表现有多火。
5: 就是这个藏风啊，它是8月17号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档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的，然后它的这个首播的收视率就直接冲到了1.8%，市占率破了10%，就是直接就是同时段的全国第一，而且它这个收视是一直很稳的啊，一直都在这个高位，最高的时候好像冲到了1.88%。
4: 这个成绩真的是让同期的其他剧都压力山大呀。
5: 然后网络上的热度也是非常惊人，就是腾讯视频上面它的热度是破了19500，啊，这个是非常高的热度了。同时呢，它的这个开播之前的预约是超过了500000，24小时的全网话题阅读量是破了4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热度。同时呢，它在抖音啊、微博呀、啊、B 站上面的这个相关的短视频都是刷屏的，甚至有一个片段是有2000万的播放。啊，再加上这个赤兵突击的这个原班人马的重聚啊，也是让这个老粉们啊非常的热情啊，这个口碑和热度就一路往上涨。
4: 哎，那这个藏风到底在观众当中口碑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5: 就是他的这个口碑啊，其实我觉得是挺极端的啊，就是喜欢的人是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豆瓣的评分开局是5.9分，但是你去看他的这个评价的分布，就是非常的两极化，就有的人是打1星，有的人是打5星，就是中间的3星4星反而不是很多。
4: 就感觉大家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在看这个剧。
5: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体制内的观众会觉得啊，它非常的真实，就是它的职场的氛围啊什么的都非常真实。它是把公安的这个故事啊变成了一个行业的预言啊。那也有很多观众呢是在

0: 吐槽说这个案子啊不够专业，然后这个配角啊没有什么深度，主角的这个人物的设定让他们觉得很割裂，所以就是好评和差评都是非常的鲜明啊，就形成了这种非常强烈的口碑的分化。
1: 你觉得这个藏锋的这个收视和评分的这种背离，它背后其实透露了一些行业里的哪些更深层次的现象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方面是观众对于这种公安题材的类型的预期是非常强的，那大家可能冲着这个强情节来看的啊。但是它其实这个剧呢，更想做的是一个职场生态和人物的成长，那它就有一个错位，所以它会有一些吐槽。但是呢，它的这个现实感又非常的强啊，那它吸引了很多的不同圈层的人啊，来反复的去看，那它的这个热度就非常的高。
1: 所以宣传和内容之间还是需要更精准的对接。
0: 对，就是这个剧方，其实他们也选择了就是比较低调的去宣传啊，那他就是减少了这种前期的对于这个剧情的一些过高的承诺啊，那他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了内容本身啊，那虽然说他的这个评分是有波动的啊，但是他这种分化其实也是反映了现在观众的这种审美和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元了啊，那这个也是行业可以去思考的，就是怎么能够把类型和观众的期待去更好的匹配起来。
1: 聊到这儿，其实咱们能看到啊，这个藏锋，它确实是在主创阵容上面，在内容的创新上面，还是在这个热度的表现上面啊，都有它独到的地方哈。那这个剧最终会如何发展啊？其实还挺让人期待的。
2: 是我在这个戏里遇见了不同阶段的自己。当我们真的有机会坐在和站在这个权威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变形的。其实说到演员也是，我们离名利非常近的啊！我要做一个啊，让别人看得到有光彩的演员，我要证实我多能演，我要证实我在这个戏里面我是多么的重要。十几年前，我第一时间没有看这个《士兵突击》的成片，这些年呢。看了就是少了一些自责感了，少了一些逃避感。我觉得流量也是一种现实，有的流量你更好的去运用，表达最应该表达的，看你如何去应用这个流量。想当初我上大学的时候啊，也是四块腹肌，
3: 现在呢，
2: 完全是摆烂的状态。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我们今天聊一聊电视剧《藏锋》。
4: 那您是如何理解这个角色的？最开始，
2: 他是一个宣传写警魂的警察，把自己活成了具备有警魂的警察。这个的蜕变不是用所谓的大场面来表达和表现的，他是用实实在在的、具有真实性的一个普通人民警察的视角来展现、来探索、来重新定义英雄。这个是我非常感谢。兴趣的，它具有活人感的表现，活人感的真实。
4: 感觉像我们大家身边的人，您以往其实演过很多警察，和那些警察形象完全不一样。
2: 之前确实演了不少警种，刑侦呢、经侦呢、交警、缉毒的，但是这个做宣传确实是第一次。
4: 第一次，
2: 我一直觉得如何打破我之前的一些顾虑啊。十多年前吧，可能觉得去塑造不同的职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通过不同的职业来彰显我演员的表演功力，其实这种认知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十多年前之后的这种观念改变了。同样的一个警种，同样的一个职业，你能演出不同样的人生和人和真实性，这可能是演员我追求的。
4: 我很好奇，就您第一次演这样一个就是宣传科的警察，会做哪些准备呢？我看您做了很多小细节的动作啊，然后一些神态，就是我觉得很贴切的感觉，就栩栩如生的这个人物。
2: 哦，谢谢你的夸奖，你是看过了是吗？
4: 对，我已经看完了。您当时拍这部戏的时候是提前增肥了，还是说比如说化了特效妆？
2: 都有
4: 啊，
2: 一定是会要增肥的。特效妆肚子是假的
4: 啊，对，肚子那个。
2: 但是体型那些你必须要去揣摩，对着镜子你要去寻找怎么拍出来会有那种胖胖。
4: 对，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是
2: 糯糯的、软乎软乎的，真的是各部门都在帮助。那么我从神态、气质上、体态的节奏上，我要跟他们匹配住，真实感就会慢慢的
4: 出来了。
2: 出来，
4: 虽然还是能看出是您，但是就是感觉和以往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就完全颠覆的感觉。
2: 演了将近2个月的胖子，然后最爽的就是最后那一集半瘦身之后
4: 啊，对，最后瘦回来了。
2: 对，其实你们看我瘦下来也挺帅的。
4: 对，非常帅，很有魅力。哎，所以你们当时为了这个角色是有增肥多少斤吗？
2: 至少有8公斤吧。

0: 公斤啊，
1: 蛮公斤，
0: 那真的是要提前增了很多啊，对，
1: 提前增，然后还不敢大增，因为他没有时间让我减下来，
0: 所以其实是经历一个快速增肥，然后又慢慢开始减的那种过程，
1: 也没法慢，不太慢，没法慢，对，因为他毕竟他的那个级数少啊，瘦身也就一级，也就一级，这个是有点折腾人。
0: 他经常拿一个本子，然后跟在那个局长后面，
1: 越接近权力和权威的人，他越深谙到一个生态的环境，他越知道权力对他的重要性。这就是吕澄老师写的一个谈言，最初的面对的一个生态环境，他的职场环境，这个也是我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剧本，也是眼下这个影视行业少见的一个类型，警察职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这确实吸引我，因为之前塑造过带有刑警的警察的那一面，雷厉风行呀，线条很硬啊，但是谭燕这种一个大脸猫，糯糯的胖胖的，在他的职场上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游刃有余的一种活法哈。可是他遇到了一个好领导，如果没有这个局长把他安排到特警队，他真的是在仕途的功利面前非常非常的可能危险的，
0: 对，他可能就掉进去了。
1: 对的，
0: 刚开始在看的时候，前期我觉得好像一直在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机会晋升，然后去争取这些荣誉，他有点就是不是很讨喜的感觉，甚至会觉得说，哎，好像还挺烦人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刚开始在演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可是别忘了，当我们真的有机会坐在和站在这个权威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变形的。在这个时刻，你如何能守住良知的底线，那是很厉害的。其实说到演员也是，我们离名利非常近的，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种认知、选择、判断。我要做一个让别人看得到有光彩的演员，我要证实我多能演，我要证实我在这个戏里面我是多么的重要。走着走着，其实作品力量之大远远是超过我们的表演义务。我说的是当下现实，谭燕也是这样，这就具备一种活人感的表达，活人感的情感。
0: 所以这也能解释你为什么会选择要接演这部作品。其实他在他身上看着好像没有那么强的戏剧张力和冲突，甚至说没有了以往这种主角的光环，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很像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这种人的感觉。
1: 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其实是我在这个戏里遇见了不同阶段的自己。确实这部戏不是通过一个跌宕起伏的剧情来表达来吸引观众，他是具有活人感的一个人，这种一定不会用大的情节大的场面来表现的。
0: 您刚刚说这个角色其实有展现不同阶段的您自己，在他身上体现了比如说您哪些阶段不同的心境呢？
1: 就像一个演员刚走出校门得到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最早期的时候，
1: 早期是吧，他会盲目的迎来送往，甚至攀附一些各种关系。当机会给到你的时候，你是拿到了个机会，但是你是不是一颗闪亮的金子未必啊，因为你的内功内力不够啊，这是初来乍到的。我好在我很幸运，早早的意识到能帮自己的先做到自己优秀，然后机会才会靠近你，才会遇到千里马伯乐。
0: 我特别喜欢最后他的那个设计，就是当那个一等功快要给到他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着内心的一个折磨，自己在回溯说到底这个一等功是不是我应得的。然后最后他去跟郭局去聊的时候，给他其实是一个选择题，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
1: 对，这个当然是人家编剧老师小说作者吕澄老师写到了，那么就怕演员演出假大空，
0: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很难的是吧？
0: 对，
1: 他写得很真实，我也相信是生活当中当然有这样的警察放弃功名，这是何等的一种选择。他当然很纠结啊，那一等功面对之前一直还挺看重的这个功力的谭燕来说很难的，如何做到相信可信可敬可爱的人物形象，那这个的时候就要看演员的表演，如何有真实感，如何不让观众跳戏，真的演成假的那就可怕了。
0: 哎，那您当时在演那几场戏的时候有提前怎么去揣摩吗？
1: 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技术上的一种考量，更重要的就是结合自己生活当中的这种境遇。我记得22年吧，我做经济评委的时候，当时中国影协邀请我参加经济评委，我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份工作。答应了之后呢，哎，没过几天说，哎呦，段老师，你那个长津湖的谭子维最佳男配入围了。然后他们欲言又止的，但是 我们规定是可以，但是如果谈到最佳男配的时候，你不能出席那个讨论，你必须回避，那是有机会竞争的嘛。那清晰是吧，作为演员来说也非常看重。第二天不说我退出谭紫薇最佳男配的评奖，我觉得不想带来麻烦，不想给评委带来麻烦。他们觉得哎，可以不退啊，可以就是你不参与评奖，谈到最佳男配的时候你可以不参加。我说算了吧，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经历的，不想平添一种
0: 潜在的麻烦，这种
1: 潜在的麻烦。
0: 对，所以其实也是过往的这些人生经历让您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更有心得，更有体会的感觉。
2: 我会捕捉到
1: 就是那种挣扎和纠结的那种分寸感，首先准确度、真实感、活人感，咱们不追求活人感的表演和表达吗？
0: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他去到特警队之后跟大的这种群像的生活，他其实很努力的在让自己融入进去，然后跟每个人做一些交心的交流。这种我记得还有一场好像是他们一起训练，然后在雨中跟那个廖不凡推着那个轮胎，那场就感觉终于燃起来那种感觉。
1: 你当时看的是什么感觉呢？相信吗？
0: 我很喜欢看这种群像的那种气氛，我觉得有一种找回到原来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原来看过去一些年的那种剧很真诚的这种情感的那种感觉，
1: 真诚的情感哈。
0: 对对，感觉这些年其实很少再有这种感受了。
1: 特别好，你这个评价特别珍贵，真诚的情感，我们都在追求真诚的情感。
0: 对，
1: 得到观众的这样的认可确实是不容易的。从为创作者来说，谭燕那个时候是处于情绪的低谷，回到这儿他其实有一种孤注一掷，然后一种发泄，那这种发泄是来自于特警队的这种力量感，积极的这种向上的感觉，这个我也挺喜欢的。它不是凭空的一种渲染情绪，它是有根儿的一种表达。特警队跟他一开始的格格不入，他来特警队想镀两年金，有升迁的机会，但这一切的希望被打破之后，破灭之后，重新做人，重拾警魂。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没想到重拾警魂，就是一种情绪的真实的发泄。但是当观众来看的，可能就是一种步入正轨、重拾的机会的开始。
0: 在这个藏锋里面，其实还有好几位之前《士兵突击》的搭档，秦家东老师，还有张国强老师，
1: 开出天佐。
0: 对，大家都调侃说，就是你们从《士兵突击》变成《老兵突击》了。对，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没有啊，这是事实啊。
0: 跟这群老朋友搭档感受怎么样？
1: 非常好啊，熟知的关系会带来一种稳妥，未必给作品带来加持感。但是在创作上，我这次感受到的是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对表演、创作、表达追求的陌生感，是非常可贵的。不会因为我们是相熟相知的兄弟情谊在那儿，我们就会流水账的。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6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6日，2017年的这一天，中国高铁迎来历史性时刻，两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彻底改写了中国高铁的发展轨迹。曾经中国高铁起步较晚，技术一度依赖进口，从引进国外动车组核心技术到逐步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我们仅用短短10余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2016年7月，复兴号在郑徐高铁成功完成世界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试验，为此次双向首发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6月25日，这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既承载着中国铁路复兴的愿景，也彰显着民族崛起的底气。6月26日当天，北京南站 G1234列车与上海虹桥站 G1244列车同步发车，13时55分在途中交会鸣笛，仿佛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高铁的重大突破。复兴号的254项重要技术标准中，中国标准占比高达84%，这一数据经国家铁路集团等权威部门确认，涵盖车体、牵引等关键系统， 是其自主创新的核心标志。列车持续运营时速达350公里，较此前动车组提速50公里，将京沪两地通行时间缩短至5个多小时，大幅提升了出行效率。复兴号在设计上颇具匠心，采用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银灰色车身搭配中国红线条，大气又优雅。车厢内配套设施更为完善，座位空间宽敞舒适，车内噪声显著降低，乘客可随时充电连接免费 WiFi， 旅客可便携使用电子设备，还能通过照明控制模式调节光线环境。同时，列车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将自动实现限速或停车，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追赶到领跑，复兴号的双向首发不仅正式开启了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更承载着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梦想，成为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2017年以来，我国以复兴号为核心平台，结合其他国家实际需求，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动车组成套技术和产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真正推动中国高铁迈出了走出去的坚实步伐。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签署，彰显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生效，奠定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调集30万兵力围攻湖北宣化店地区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分路突围，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626指示，提出把医疗卫

0: 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在航天科普与工程技术验证上意义重大。国际方面，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科学家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完成，标志着人类在解读自身生命密码上迈出里程碑式一步。中国作为唯一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彰显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实力。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来翻翻今天的锦囊，说一说正确看待智能穿戴设备这件事儿哈。如今不少人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儿呢，可能就是翻看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数据。大家会仔细查看前一天晚上的睡眠评分、深睡和浅睡的时长，还有快速眼动期的相关数据。睡眠评分如果比较高，一整天的心情就会格外的舒展。可是一旦这个评分偏低了，就容易心生焦虑。不少人呢，甚至会因为过度纠结睡眠数据，反倒是加重了失眠的问题。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这类设备呢，让原本抽象的睡眠状态变成了直观可量化的数据。但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这些睡眠数据究竟具备多少参考价值？判断睡眠质量的好坏，我们应该依托冰冷的数据指标，还是遵从最真实的身体感受呢？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专业解答。
1: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2: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1: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2: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个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1: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2: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2: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0: 竟是结局。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北京时间18:21，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新学期眼看就要到了哈。很多孩子整个假期呢，作息宽松，缺少运动，饮食。

也是比较随意的，临近开学就很容易出现情绪烦躁，不想上学，早上起不来，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不少家长呢，看着就很着急，总想一下子帮孩子强行收心，硬掰作息习惯，结果呢，不仅效果不好，还容易引发亲子矛盾，让孩子的开学适应状态变得更差。针对大家普遍遇到的开学适应难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给出了一套简单可落地的家庭调试方法，帮助孩子稳稳当当从松弛的假期状态平稳过渡到规律的校园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作息的调整了。假期昼夜颠倒，睡觉不规律，是孩子开学犯困走神，提不起状态的主要原因。睡眠直接关系着孩子的记忆力、情绪和学习状态。教育部也给出过明确的睡眠参考标准，就是小学生呢，每天至少要睡10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专家特别提醒，千万不要临近开学了，突然强制早睡早起，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很容易让孩子失眠烦躁，适应不良。更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开学前一周慢慢的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一点点的贴近上学作息，让生物钟自然过渡。另外，睡前1小时尽量的放下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屏幕的蓝光会影响睡眠质量，可以换成看书、听舒缓的音乐，帮孩子安稳入睡。情绪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临近开学，孩子闹情绪，心情不好，念叨着不想上学，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不用过度的焦虑，更不要批评否定孩子的负面情绪。一味的催促、唠叨、施压，只会让孩子更加抵触，不妨换一种沟通的方式，多给孩子正向引导，聊聊开学能够见到好朋友啊，参与新的课堂活动，这些开心的事儿，帮孩子重新建立起对校园生活的期待。闲暇的时候可以陪着孩子整理文具、收拾书包，定一个简单的新学期的小计划，让孩子主动参与收心过程，内心的不安感也会慢慢的缓解了。还有就是运动和饮食同样是开学收心的关键。假期长时间的久坐，户外活动少，孩子的体能会明显下降，开学之后突然上高强度的体育课，剧烈运动就很容易疲惫酸痛，甚至造成运动损伤。建议循序渐进的恢复锻炼，前期呢，每天20到30分钟的快走拉伸，简单的体操就够了。身体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增加户外运动时长。另外要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清淡饮食，均衡营养，帮助我们的身体摆脱假期的积食乏力的状态。其实啊，开学收心不是逼着孩子快速的切换状态，而是我们家长陪着孩子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调整。作息稳不改，情绪温柔疏导，运动饮食逐步回归正轨，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督促，孩子才能从容自信地告别假期，以饱满健康的状态迎来全新的新学期。

好，最后这首很好听的歌曲《课间进行曲》送给大家。好，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17，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0: 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

0: 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6: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9: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8: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0: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

0: 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7: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份一人一首代表作的歌单，好听又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于静，1994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第六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总决赛季军。之后，他演唱了这首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楼兰姑娘》，而走红歌坛。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那英早期演唱的歌曲《山不转水转》。那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模仿苏芮的演唱风格而进入歌坛。1991年演唱这首电视剧主题曲《山不转水转》走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特别流行的一首内地流行歌曲《愚公移山》。演唱者江涛说，刚拿到这首歌时就在歌词中产生了共鸣，他联想到自己因为对音乐的执着热爱而从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成为歌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演员汪明荃的代表作《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是1982年上演的同名电视剧的插曲。汪明荃在剧中扮演了一名爱国女学生，谢贤、吕良伟在剧中担任主演。
1: 我

这首由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人深情款款的感觉。歌曲的旋律动听，歌词道出了爱的真谛，在上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新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1993年，王新平凭这张专辑正式进军台湾乐坛，专辑在台湾销量达60万张。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那爸爸妈妈在开学之前要带孩子啊做好以下几件事儿。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呢？稍后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做好哪些事情呢？因为每一个学期刚开始啊，可能有一些同学都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哈。那么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段新的旅程。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份开学的准备指南。首先呢，跟爸爸妈妈说啊，就是开学咱们一定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尤其是开学之前的这一段时光，是孩子情绪慢慢着陆的宝贵的窗口期。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晚上，和孩子啊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哎，我们来啊回顾回顾啊，这个暑假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呀？啊，听听看啊，比如说孩子说，我去了哪些地方，我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和谁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还可以问问，那么新学期马上到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可以听孩子说哈，可能会说，我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好朋友啦，一个假期都没有见到他，我很想他。或者说我可以见到我喜欢的老师啦，还可以说我喜欢的某一门课程我又可以继续上啦啊。那么我们在听孩子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不评判啊，哪怕孩子说的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啊，或者我们听起来觉得怎么不是那么的阳光积极的，我们也不要去评判啊，我们就让孩子去表达。另外呢，就是不要打断啊，不要孩子在说的时候可能他在组织语言呢，或者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就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了，这也非常的不好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倾听，不评判，不打断，只倾听。哇哦！啊，我们要做到这几点，因为孩子的答案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思考的过程啊。我们是带他回顾了一下假期最开心的、难忘的、最有记忆的是什么事儿，新学期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说出来，但是至于他说什么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上学期他有哪些优秀的作业，还有哪些好的作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对孩子来说啊，马上新学期要开始了，两个假期过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啊，突然一想到，哎呀，马上就要按时起床啦，要认真听讲啦，要开始受约束啦，他可能心里就会焦虑，可能就会产生不安。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哎，你看看你上学期其实你是表现得很好的，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还是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告诉孩子说，新学期你一样也是可以的，就是帮助孩子去找到什么呢？找到他的巅峰状态。我很害怕开学，可是我们帮他回顾了一下，上个学期你也许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最后你都解决了，是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你有能力去解决你即将面临的新的学期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挑战。这就是给孩子在干嘛呀？就是在给他加油，在给孩子打气呢。 这是我们说到的啊，我们爸爸妈妈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做的事儿，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提前准备开学所需的物品，可以添置几样新的文具，比如说新的书包、文具盒啊，我们也可以结合孩子的阅读需求，带他去逛逛书店、逛逛图书馆，或者是选购一些合适的啊一些读物啊一些书籍，我们用小小的仪式感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期待啊。我们可以问问他，哎，这个新的学期啦，你需要去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来看一看，书包啊、文具盒、笔有哪些是需要添置的啊？那除了这些文具，那么需不需要买点什么书啊，买点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啊？啊，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仪式感啊，这种仪式感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仪式是什么呢？仪式就是告别过去和迎接未来，对吧？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啊，三十晚上我们贴个春联，我们都会把啊，去年的旧年的这个春联给它撕下来，对吧？就叫做辞旧迎新。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仪式感也是告诉孩子，哦，暑假结束啦，我得收收心啦，啊，新学期开始啦，我要全力的投入到新的学期当中啦，啊，这就是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新鲜感，还有一份期待。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啊，就是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因为开学在即，旧知识缺少回顾，学习新知识就容易出现衔接不畅。那么在调整作息的同时啊，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学习任务，做到温故知新。那不要说孩子了，我们大人有时候放一个小长假，突然开始工作的时候，哎呀，编辑稿件的时候可能没那么顺手啦，啊，然后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找不到感觉啦，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疏啊，这其实都很正常哈。那么为了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新的学期，我们就可以让他看一看，哎，之前的一些知识，这样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把旧知识给串联起来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逐步的去恢复他的这样一个学习这样一个看书他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感觉。还可以去复盘巩固上学期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后续接收新知识呢也会更加的顺利了。时间充裕的前提下，也可以去浏览新学期的一些课本，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浅度的预习。当然我们也说过啊，现在有个词儿很火，叫预制娃，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期该学的提前学了一遍，其实并不好啊，我们之前说了，全部都学完了之后，新的学期孩子就没有探索的欲望了啊，很容易听课的时候觉得这也会那也会，就开始容易养成粗心啊容易轻敌呀，这样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预习的时候呢，要把握分寸，不建议超前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避免正式上课的时候孩子会去开小差，孩子会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我们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做好知识的衔接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在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啊，不叫小长假了，是大长假啊，是个暑假啊，孩子很容易就是作息很松散，对吧？可能平时到点就要睡，那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可能到十一二点啦，或者是凌晨一两点啦，爸爸妈妈没睡，自己还在那玩手机，自己也没睡，对吧？所以作息很松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帮孩子回归节律啊，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们和孩子可以去制定贴近校园的作息表，我们可以参照上学的时间开始入睡呀，然后起床啊，建立规律作息。记住了，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动睡眠时间，我们可以缓缓的 小步的前进啊，每天小幅度的提前入睡啊，提前起床，循序渐进的调整，这样孩子是更容易适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手机、平板这样一些电子产品请出卧室了。我们可以用亲子共读、轻声聊天，或者简单的拉伸来代替屏幕时间，帮助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平稳着陆。啊，尤其是要把手机、平板这个时候要控制时间啦，能不玩就不玩，不然呢，容易去在这个手机平板在刷的过程当中啊，就不愿意思考啦，就破坏孩子的专注度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玩了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玩多了之后心就很容易散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去看一看纸质的书籍啊，或者说可以聊一聊天，或者去运动运动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啊。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孩子三餐的规律是打乱的啊，早上的饭可能和这个午餐呢是合并在一起吃的啊，所以呢晚上可能还会再来吃一顿这个夜宵，是吧？那么很多孩子的饮食规律是被打散了，在假期当中可能会经常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吃着西瓜，或者吃着零食，喝着饮料。那零食饮料摄入比较多，早餐也就容易被忽略了。而我们说哈，孩子要去学习，他就需要有体力，有脑力。那么早餐对孩子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它是一天活力的起点，充足的营养能够为日常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在开学之前要逐步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的摄入，也要督促孩子按时吃早餐。那么饮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清淡一些，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减少一些油炸类的食物。如果孩子经常感到疲惫，我们也可以去安排适度的体育运动，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那么我们刚刚啊说了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开学之前要带着孩子一起做的事儿，比如说首先我们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啊，我们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一份向往。其次，我们可以用仪式感添置文具书本。

而生活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新鲜感和期待，还可以适度的温故预习，以及调整生物钟，做到早睡早起。那另外呢，也要用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新的学期，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越是临近开学哈，很容易放松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安全的话题，比如说不要去野塘游泳啊，注意用火的安全啊，用电的安全啊，所以安全防护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放松的。越是临近开学了越是要和孩子一起守住安全的底线。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暑期溺水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不要私自的下水，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带领的时候下水，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也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更不要呢和这个不熟悉的同学一块去玩，如果对方开始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不熟悉水性，你就擅自施救。我们说了，首先保护好自己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赶快去寻找大人的帮忙，或者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那么还有一些安全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孩子新学期可能是独自上下学啊。那作为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可以呢趁这段时间带他实地的走一走路线，熟悉熟悉红绿灯，熟悉熟悉斑马线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骑这个电动车，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家校沟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开学之前的家校衔接啊，它不仅能够帮老师提前了解孩子，也能够帮孩子减少开学之后的陌生感。在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哎，你们的教室是不是换了呀？是不是换了老师啊？老师是不是也很想你呀？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带着美好的想象走进校门。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是马大哈啊，没有帮孩子去留意学校的信息。那么如果孩子大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去留意，如果孩子比较小还需要爸妈的帮忙，那我们一定要核对好报到的时间，所需的材料都要提前准备好，和孩子一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啊，马上就要开学啦，所以爸爸妈妈带好孩子，做些这些事情吧，做做这些事情，我想新学期到来，每一位同学就能够非常的从容，不再有恐惧，而且有方法的能够在新的学期稳步前进。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上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课的标题，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来说一说，马上就要开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太适应啊。那么其实你们的不适应呢，也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开学综合征。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6: 弟子规，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计，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 孟母亦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 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

0: 涵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儿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啊！先来问问大家，暑假最后一周，你的早晨是什么样的？闹钟响了，迷迷糊糊伸手按掉，心想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你慌慌张张爬起来，发现暑假作业还剩下好多都没写完呢，是不是像你呢？还有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跟你说早点睡早点睡，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第二天闹钟一响，你感觉像被人从被窝里拽起来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肚子也不舒服，心里还莫名其妙的紧张。如果呀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么其实也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就叫做开学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它难道是一种病吗？为什么一到开学身体就会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抗议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秘密。开学综合征它不是医学诊断的一个名词，它是我们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哈，指的就是从假期的放松的状态切换到开学紧张的状态，身体和心理出现很多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它会有哪些表现呢？它分为身体上的，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还头晕恶心，不想吃东西，疲劳乏力，浑身没劲儿，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啊，紧张啊，烦躁啊，而且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不想上学。这么一说啊，好像挺吓人的，是不是？但是不用担心，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学综合征啊，都是暂时的、轻微的，一般呢一两周左右时间适应好了就自动消失了。不过也是需要重视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这些问题持续两个星期了，比如说9月1号开学啊，一直到9月17、18号还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严重到都没有办法生活学习，那就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要寻求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了。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一周左右，哎呀，去到学校见到老师啦，见到同学啦，新学期也开始慢慢的适应啦，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开学综合征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最大的罪魁祸首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生物。

钟。那什么叫做生物钟呢？它不是墙上挂着的那个钟，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套精密的计时系统。这套系统的总指挥啊，在大脑深处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地方，它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但是它掌管着你什么时候困，你什么时候醒，你什么时候饿，你什么时候精力最充沛。那暑假你的生物钟变成什么样的模式呢？我想哈，可能会有晚睡模式，晚上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啊，刷短视频啊，不知不觉到了11-12点了。还有呢，就是晚起模式，第二天反正也不用起早，一觉就睡到9-10点甚至中午。你的身体可能就慢慢的习惯了这样子的节奏了。那么科学家就把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睡眠相位后移。也就是说你睡觉起床的时间整体都往后挪了，是吧？你晚上晚睡嘛，那么第二天你很容易就是晚起嘛。但是要开学了，你的闹钟突然就会变成早上可能是6:30，是吧？那么就比你暑假起床的时间早了整整3个小时了，对吧？那么你的生物钟会懵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才刚睡着没多久呢，怎么就开始让我起来了？不行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他开始罢工，开始抗议。他怎么抗议啊？早上不想起，因为你的身体还在深夜模式，白天就犯困，因为你实在是没有睡够，大脑也没有休息好，晚上又睡不着，因为你的生物钟认为现在还是清醒的时间。哎，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生物钟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那除了生物钟它会来捣乱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理上的适应压力。暑假你想想看，没有作业，想玩就可以玩，每天见到的都是家里人或者说是邻居小伙伴，这个节奏完全是由自己掌控。可是一开学呢，面对新的课程，新的作业，可能的考试，要和老师同学重新建立社交关系你可能想想啊，天哪，我还很困呢，我不想去跟他们玩啊，是吧？那么但是没有办法，你在学校你要学习，你要社交，是吧？你的作息是被严格规定的，所以你就失去了自由，你再困你都要打起精神来。那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情绪，叫做预期焦虑。焦虑我们都知道，哎呀，这个事情还没来我就开始害怕了，是不是？预期焦虑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开始感到了紧张和担忧，预期就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啊，而且你想的都是不好的，对吧？这学期好像听说要换老师，那新来的老师会不会很凶啊？哎呀，听说这个学期班级要有变化，那我和我的好朋友是不是就要开始分开了呀，对吧？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学期了暑假一般我们都会去升级，对吧？3年级要升4年级，4年级要升5年级，幼儿园要开始告别幼儿园，进入到1年级，这个内容是不是会变得很难呢？那你想啊想，这些害怕，这些担忧就积攒在你的心里，慢慢的就表现出了烦躁，不想上学，甚至是肚子疼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啊？焦虑很正常啊，非常非常正常的情绪啊，你不用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也不用觉得它那么的可怕，像个怪兽一样。其实不仅是你们啊，你比如说大人都是一样的，甚至你也可以问问老师，老师马上要开学了，你有没有焦虑呀？我想你的老师会告诉你，我也会有啊，我一想到开学了要面对你们，要批改作业，我也要按时上班，我可能自己也会是受不了的所以啊，每个人在面对未知和变化的时候都会焦虑的。科学家甚至发现，适度的焦虑还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好呢。为什么呀？因为你焦虑说明你在乎它，它就会提醒你是不是得认真准备啦，是不是该调整状态啦。
啊，所以不用去害怕焦虑啊，我们学会和他做朋友，告诉他谢谢你焦虑，谢谢你提醒我，现在应该切换状态，要开始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了，谢谢你啊，但是也不能过度焦虑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预防过度焦虑，把自己弄得更害怕不敢出门呢？我们可以做到开学收心四步法。哪四步呢？第一，哎，就是现在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你不要在开学前一晚上才早睡，比如说9月1号要开始正式上课了啊，你8月30号你说那我今天才开始早睡吧，我们之前说了生物钟的调节它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你不可能说哎呀我就是想几点就几点起来，哎，你不一定真的能做到的，它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从现在开始，每天我早睡15到20分钟，早起15到20分钟，而且我们慢慢的往前挪啊。比如说啊，第一天原本是12点睡9点起的，这是你的假期状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下子说好我今天就10点睡啊，6点起，你很难做到的，因为生物钟也不答应。那这时候我们调整15到20分钟可以吧，那我就11点40睡，哎，早上就8点40起。好，再往后一天呢，我再往前挪20分钟，我就从11点40睡变成11点20睡，我从8点40起变成8点20起。好，再到第三天我11点睡，我8点起，哎，慢慢慢慢的往前挪啊，你看看到开学的时候你就自然过渡到开学的作息时间了。这个方法就叫做渐进式的调整，它让你的生物钟是慢慢的拐弯，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急刹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慢慢的调整生物钟。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睡前仪式，让我们的大脑知道该睡了，该睡啦。睡前一小时关掉我们的电子产品，电视、平板、手机啊，因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说褪黑素是大脑分泌的催眠激素，没有它你根本睡不着。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洗个热水澡，喝杯牛奶，读一本纸质书，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啊，或者听一段故事都是可以的，或者和爸爸妈妈聊聊天都行。哎，这是我们的要有一个睡前仪式，告诉我们的大脑该睡了，该睡了啊。第三步是什么呢？如果你睡不着啊，你可以写下你的担忧，写下你害怕的东西，把它们请出脑子。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把你害怕的东西写下来。我怕新同学不好相处，我怕新学校我不适应，我怕数学太难，我怕作业太多写不完。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非常害怕非常焦虑的事情一旦被写在纸上，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呀，因为他们从大脑当中模糊的恐惧变成了纸上面具体的问题。而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啊，我们都是可以想方法去解决的。哇哦！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开学第一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当然这个小目标不要太大啊，不要说我这学期成为全班第一呀，这个目标太大了啊，会让你的压力很大。可以说哎，我今天认识一个新同学，今天我要举手回答一个问题，今天我要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的，这都是可以稍微的付出努力能做到的，对不对？只要完成这个小小的目标，它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会让你对新的学期充满着信心的。而且偷偷告诉你们哈，其实动物界也有我们这样类似的适应期的。比如说棕熊，它会冬眠，冬眠醒来之后它也不会立刻活蹦乱跳，它也会要花1到2周的时间慢慢的恢复活动。那么企鹅也是一样，幼企鹅长大之后离开爸爸妈妈独自生活，一开始他们也不适应啊，找不到食物，不会躲避天敌，但是慢慢慢慢的1到2周他们也就学会了啊。所以适应新阶段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必修课，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调整你们的生物钟，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就顺利的度过了适应期，在新的学期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see the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隐身者》。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晚期官员左英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余秋雨的散文作品《道士塔》。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隐身者》，这是作家马懿的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马邑是一位深耕现实题材的中年作家，曾获多种文学奖项。他的小说以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见长，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中拥有较高的口碑。隐身者是他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部长篇小说。隐身者写的是一群在城市里过着默默无闻生活的普通人。书中的主人公老林是上海一栋老公寓楼里边的水电维修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栋楼的每个角落穿梭，修漏水的管道，换坏掉的灯泡，疏通堵塞的下水道。楼底的居民都认识他，但是又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他。他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透明的，被忽视的。书中通过老林的视角，描绘了这栋老楼里边各式各样的人物。住在顶楼的独居老太太，每天把猫当成最重要的伴侣；住在三楼的年轻夫妇，表面恩爱，实则各有心事；住在地下室的外来务工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些人物在老林的眼里都是熟悉而清晰的，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几乎互不往来，各自活在自己的孤岛里。书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老林有一次去给顶楼老太太修热水器，两人坐在窗边等待检测，老太太突然问他，你说这楼里住了这么多人，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过彼此？老林想了很久，说可能一个也没有。老太太点点头说，那就对了，人嘛，大家都是隐身的，只是有的人自知，有的人不自知。这段对话是整部小说最核心的思想所在。马邑的语言简洁而有力，他写上海的老公寓，写弄堂里的气味，写早晨菜市场的喧嚣，写深夜空荡荡的走廊，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当代都市生活图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但在这烟火气的背后是深深的孤独和疏离，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那栋大楼里边的隐身者。马邑在谈到隐身者创作的时候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观察。他说，上海是一个极度现代化的城市，人口密集，节奏飞快，但就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老邻，有无数住了很多年却互相不认识的邻居，这种现象让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忧伤。人类花了那么多时间建造城市，发展通讯，但是反而在城市里变得更加孤立和陌生了。隐身者这本书出版之后，在都市读者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很多读者说，书里写的那种孤独感我们再熟悉不过。有一位读者写道，我在上海住了8年，但是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邻居的名字。读完这本书，我决定下一次在电梯里遇到邻居要主动打招呼，也许这是一个很小的行动，但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能够慢慢地打破人和人之间的那堵无形的墙。马邑是一位擅长书写当代都市人生存状态的作家，隐身者这个书名本身就意味深长。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隐身者？他们每天都在人群中穿行，却几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快递员、保洁工、外卖骑手、写字楼里的基层文员等等。马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在沉默中承受的压力，在孤独中对温暖的渴望。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对身边那些隐身者多一些关注和理解。隐身者是一部关于现代人孤独处境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善意和连接的小说。它提醒我们，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角落，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维持着我们生活的运转。
在那些沉默的背后，有那么多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如果你在都市生活中曾经有过孤独和疏离的感受，《隐身者》这本书会让你感到共鸣，也会让你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英伦。大丈夫须五应。丈夫欲权门须脚应，在谏言须口应，入史局须手应，拒贿赂赃钱须心应，浸润之赠须耳应。这段话的意思是，大丈夫在权贵面前要堂堂正正，腰杆挺直，做到脚硬；任谏官要公正无私，敢于直言，做到口硬；做史官要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做到手硬；拒收贿赂赃款要心如磐石，旗帜鲜明，做到心硬；遇别人向自己进谗言搞诽谤，要有主见，做到耳硬。这段话呢，是出自左英伦所作的《示儿》。左英伦明朝官员，历任知县、知府，虽宦海沉浮多年，但清正廉洁，自律甚严，官居有节，官声极佳，几次调迁，百姓均用万民伞相送。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有一句话：“人无刚骨，安身不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难以立身行事。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者脊梁也。一个人有了精神脊梁，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余秋雨的散文作品《道士塔》。
1: 作者简介：
2: 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余秋雨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荣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主要著作有《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叹、借我一生、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
1: 重温经典，
2: 由王波朗读。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撞进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贪池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 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以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一步独去。 猛然一惊，他的主人竟然是那个王元禄。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一箱运走。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回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蠢，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 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对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惨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实已是二。

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新鲜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渣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站一站，开始他的粉刷。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今天我们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运输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味。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做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追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几句。

句现编的童话。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痕。

0: 深。
1: 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叙述了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件令人心头滴血的事实。文章记述了当年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出于无知，亲手毁掉了许多美轮美奂的唐代雕像，又因为贪婪和短视，竟然轻而易举地将大批文物倒卖给国外的文物贩子，致使大批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失之交臂。文章语言深沉凝重，表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痛心和深刻的文化反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咖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2.2， 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3.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4.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

0: 是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京地邦泰城市星光小区的熊先生向正丰杭丰热线节目反映，自家的房子住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南边的房间就开始漏水，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0: 熊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家里南边卧室墙面就出现渗水。从他拍摄的现场视频能够看到，墙体渗水情况比较严重。反映人熊吉良。
1: 越来越严重，墙上就像那个瀑布一样，水那个楼的底下全部湿的。晚上呢，我们只好呢用毛巾呢放在下面，防止它这个水呢渗漏下去。
0: 问题出现之后，熊先生第一时间向小区物业反映，开发商、施工单位也上门查看过情况，但漏水问题始终没有根治，对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反映人熊吉良。
1: 我们的房子从那个买到现在出现来呢才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房子竣工呢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就漏成这样，让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法吃了，因为对我们的生活现在影响很大。
0: 接到群众的诉求后，安庆市建筑管理处组织开发商、建设单位、物业多方上门排查，经初步判断，漏水原因大概率是三楼住户空调外机排水管安装不到位，空调冷凝水无法正常排出，顺着墙体往下渗漏导致的。
2: 是积水情况还是堵的情况，还是供暖水没有那个的情况，就把这个东西拍下去了。第二个要分析三楼有没有目前那个是不是干燥潮湿，因为它有可能沿着这个主体下来。
0: 施工方介绍，该小区三楼住户此前也出现过类似墙体渗水问题，四楼重新调整空调外机排水管，把冷凝水接入地漏之后，漏水问题就已经解决。可三楼住户因为费用顾虑，不同意挪动空调外机重新布设排水管道，维修工作就此卡住。江苏浩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朱小晶。
3: 当时那个冷凝水管全部是悬空对着墙上冲的，这个当时我们也跟业主反馈过，物业也介入知道这个事，后来把那个冷凝水管不插到地漏里面去了吗？但是我意思是这样，我想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即使设计没有做防水，那我们也可以给你增加这一道防水来保证你这个空调板，对不对？但是三楼的业主他这个空调迟不同意拆，那我们就没法维修，就进不去人，没法动。
0: 经多方现场协调，目前施工方愿意全额承担三楼挪动空调改造排水管道产生的费用。熊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会继续和三楼业主沟通协商，争取早日把漏水问题彻底处理好。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二三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十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三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 宿州市邻壁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邻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四邻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邻壁县娄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娄庄镇人民政府审批。邻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邻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呢，我判给了父亲来抚养，而父亲呢经常出差，也一直都不管我，这么多年来呢，我一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那我爷爷呢去年已经去世了，但是呢身为长孙的我却没有得到丝毫的这个遗产家产，想问一下，这个我有权继承爷爷的财产吗？爷爷当时是没有立遗嘱的。这位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您这就已经其实是提到了法定继承当中是有顺序限制的，因为只有当第一顺序无继承人时呢，才能够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进行继承。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是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两个顺序当中均没有孙子、孙女或者是外孙子和外孙女的出现，也就是说，第三代人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因此呢，这个您在其父亲在世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直接分得爷爷留下来的遗产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的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家庭农场主，想要了解一下，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据我了解呢，每年省财政都会安排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这项民生工程，来着力提高培养高素质的农民。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实施方案啊，主要会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业经理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培训。而培训的项目呢，则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来组织实施，并且由按照规定程 程序确定的培训机构来承担具体的培训任务。省级以上的财政资金呢，会按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培训每人3500块，现代青年农场主和农业经理人培训每人10000块。这个是项目呢，是周期2年，每人每年是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金额。同时呢，还有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训，每人是1500块钱来进行计算，补助到项目的县和省级承担项目的单位。但是我要告诉一下您，这个虽然是有资金的支持，但并不是说这个钱是直接发放到培训人的手中，而是用这些资金让这些所有的培训人员得到免费的培训。所以只要您符合条件想要培训的话呢，就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直接去进行咨询和申请了。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

0: 嘞。
1: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11: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

0: 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在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2: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是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 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0: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4: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1: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2: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3: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 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固定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啊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

0: 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服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2: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3: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4: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 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哎，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说一说安徽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补短板，把养老托育搬到家门口。完整社区呢，是居民生活城市结构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提高生活品质以及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记者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其中，合肥市在多个社区试点规划师进社区，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设施城市体检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的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设施供给。相关部门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作为开展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重要抓手，适时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呢，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南京养老服务消费新模式上线。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花园社区的戴奶奶体验到了养老服务线上消费的便利。护理员带着全套的护理用具以及清洁用具呢上门，按照老人的预约需求，细心地为老人修剪指甲，并且开展居室深度清洁。戴奶奶对护理员热情贴心的服务赞不绝口，给予非常满意的服务评价。 那近日呢，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平台启动试运行，将相关的惠民举措逐步的覆盖南京全市，惠及更多的高龄老人。过去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以直接拨付养老服务机构为主，老人呢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而现在，南京市将原本用于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的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到老人手中。老人可以自主选择服务平台、服务商家以及服务项目。去年五月，南京市率先在建邺区、雨花台区、浦口区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消费券试点。今年八月，这项惠民养老政策提质扩容，面向具有南京市户籍且常住南京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或政府养老扶助对象。参与试运行的各街道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份数字红包，面值 62.4 元的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券。只要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对比多家优质的服务商，在数十种服务项目当中选择享受专业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老人点单、企业接单、政府监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借助数字化平台打通居家养老供需两端，一头让老年人从被动获得转变为主动选择，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居家照护项目，而另一头呢，让养老服务组织走向市场，自主造血，供需融合，让居家养老更贴心、更灵活、更优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养老动态呢，我们关注了安徽和江苏南京的一些养老新模式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冬季流感防控的窗口期来临，专家建议呢是尽早去接种流感疫苗。立秋已过呢，秋冬季的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呢就即将到。

0: 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所以呢，他也指出，今年7月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的流感病毒共同流行且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针对流感的防治，王富珍明确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效果。那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合适也是最值得倡议的。他建议啊，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节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部分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是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效果。今年呢，国家也对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如果能够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人群的整体保护水平。据了解，9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而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也是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一些便民举措。疾控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关注了解本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信息，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秋冬季流感防控的黄金窗口期，专家呢反复提醒，疫苗该打就要打，这是科学而不是选择题。但是说到科学啊，接下来这事儿可能就是有点变味儿了。同样是打着健康的旗号，瞄准的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焦虑和信任。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有高质量的科普健康的一些内容，但是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十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

0: 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1: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咨询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0: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1: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成10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钱。
0: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3: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所谓的健康顾问啊，其实更像是话术顾问，他们不关心你的身体，只关心你的钱包。他们把老年人的孤独当商机，把对疾病的恐惧当突破口，用温情的话术换来的却是一堆三无产品和掏空积蓄的陷阱。那说到底呢，真正的健康从来不需要靠夸张的表演来证明，更不需要用亲情绑架来推销。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身体不舒服啊，最靠谱的顾问就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不是穿西装的演戏的这些主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冲动，多问一句为什么，少信一句绝对好。咱们把今天的提醒啊记在心上，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0: 小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哎，我觉得这个标题就挺吸引我的，内容也是十分的吸睛哈，所以拿来分享给大家。标题叫八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中年教授拿自己实验，这四点最值得普通人参考。说的是一名45岁的中年人，经过8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身体年龄却只有30岁出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教授啊，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监测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后，他的身体年龄估算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那么8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普通人能不能够抄作业呢？其实啊，实验开始，何教授的生活和我们很多人差不多，会一口气呢喝好几杯的冰柠檬茶，也会凌晨1-2点才上床睡觉。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通过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还有调整睡眠等方面，来探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那接下来，至少8个月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他主要呢是做了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一呢，就是严格的限时饮食，也就是限制这个时间段来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小时，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哈。假期呢，采用16+8的进食法，中间呢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第二就是吃地中海式的饮食。饮食呢是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此外要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第三个呢就是每天早晨去运动。每天早上运动主要是做力量训练，每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而第四个方面就是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的睡眠时间是晚上9:30到第二天早晨的5:30，时长约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的使用时间，并在就寝前将室温调节至21到22度。仅仅8个月之后，身体的这些指标呢都变好了。那第一个是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根据他实时的分子和生理反应估算，他的生物年龄呢大约是在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第二呢就是代谢切换能力提升，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了16.5小时。第三呢就是静息心率下降了，静息心率从每分钟65次降到了每分钟46次，说明心脏工作效率更高，恢复能力更强。第四呢，就是深睡的时间增加了，除了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他的深睡眠时间也增加了，晚上醒来的更少了。第五个方面就是肠道也有积极的信号，他的肠道微生物群健康显示出了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某些进食期间能够更好的节约能量。 当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方案非常苛刻，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普通的人群，千万不能够盲目的去模仿，尤其是有基础疾病还有血糖问题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抄作业呢？要记住这几点提醒大家。第一，就是晚饭最好早点吃，过了17点啊，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的效果。如果是做不到，那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吃完，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的。第二呢，就是要吃饭记住211的原则，8小时内不用刻意的少吃，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那具体的211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就是两全蔬菜，深色的绿叶菜，还有十字花科的菜，一全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啊、鸡胸肉啊、瘦牛肉、三文鱼、虾等等，一全复合碳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藜麦、黑米、全麦面包等等。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他的这个4点作业哈，我们今天没有抄完，明天继续给大家聊。好，接下来我们会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快乐老友记。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邻居，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

0: 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
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大家每天走路站立啊，全身的重量主要都是靠我们的双脚来进行支撑的，可是足部的健康却常常被大家所忽视。其实啊，不少朋友呢都有过足跟疼痛、脚心酸胀的经历。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觉得，哎，只是我今天走路走多了，走累了，休息休息就能好，却不知道这有可能是足底筋膜出了问题。那么，日常高发的足部不适到底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正确缓解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主持人将会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张明珠、副主任医师彭建光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双脚的健康密码，我们一起来听。
12: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来关注脚底的一些疾病。说到我们下肢的一些疼痛啊、伤病啊、不适，可能大家啊去医院看的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大腿、小腿的肌肉拉伤，哎，我们膝关节的一些关节扭伤疾病，甚至包括一些髋关节的问题哈。但是好像看脚的不是那么多啊。所以先请问两位专家，平常我们在门诊中啊接诊的来看足部伤病的，现在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吗？
13: 在我们的门诊啊，这个专门看足踝问题的患者非常多，甚至呢有些患者先就像您说了，就诊了膝关节关节外科之后呢，发现关节膝关节没问题，然后呢他也建议到我们足踝外科来看。实际上是足踝的疾病间接引起了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疼痛。
12: 先来看看第一个疾病是什么，足底筋膜炎。哎，这个病的名称一出来哈，包括这几个字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专业。足底部我们知道是哪儿，这筋膜是什么结构啊，这发炎是怎么回事呢？关键对应着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些什么样的脚部的疼痛不适可能是这个疾病，我们请张医生先给我们讲讲啊。
13: 那这个疾病呢其实非常常见的。
12: 嗯，
13: 那主要是在我们足底的内侧，就在脚后跟的脚底这个地方发生的，甚至占我们足根部疼痛的80%。
12: 嗯，
13: 所以呢是一个常见病，有的时候我们叫跟痛症，有的叫折痛症。尤其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那这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典型，叫起步痛，就比如说你早上一下地的时候一踩地，就会疼
8: 啊、
13: 或者是久坐的时候一下地呢一踩又疼，往往我们患者来了门诊一说大概率就这个疾病，非常典型，但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呢又好一点，
12: 就缓解了，
13: 缓解一点，但是问题是再继续走，再走时间长点又疼了，所以我们跟患者讲你是不是这种特点，他说是是是，当然也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不是这么典型的也是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
12: 那接下来我们让彭医生给我们讲讲啊，足底筋膜哈，它平常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4: 我们的足底筋膜呀，是我们这个足部发挥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的这个筋膜呢，起自于我们足跟的下方的趾点，然后连接到前方，它对于足弓的维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力量的传递的作用，它会松紧松紧，一直在帮助我们更好的更稳定的更平稳的去走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2: 能不能这么理解，它像是一根弹力带，就在我们的足底是吧，一头连着我们脚趾，一头连着我们的脚跟，然后在我们走路的过程中您的脚肯定会不停地发生一种形变，它在起到一个一张一弛弹力拉紧呀，然后缓冲这样的一个作用。
14: 对，您说的非常对。
1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我们足部的道具哈，我们请张医生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讲，刚才彭医生说到这个功用非常重要的这个足底筋膜，它好好的它为什么会发炎呢？
13: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说像我们说扁桃体炎阑尾炎有那个炎症需要吃抗生素，它是无菌性的，这个炎症呢往往都集聚在这个根骨和这个筋膜的趾点这里，那它是为什么呢？它这个筋膜就像橡皮筋一样，从前足一直拉到这个根骨的底部，所以它一直在牵拉牵拉，尤其我们年龄大老人它会蜕变，那甚至有一定的撕裂，那可能这里就容易发炎，就造成疼痛，而且这里呢是我们足底的受力点，那这里疼痛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12: 彭医生也跟我们说说哈，我们接诊的很多患者中有没有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职业，经常的一些行走或者站立或者运动的习惯，或者是某些特殊的鞋子也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病变？
14: 我们在这个职业上面呢，比如说久站或者走路比较多啊，需要长时间负重的这些人群啊，他们可能更容易得足底筋膜炎，因为呢我们这个足部啊，它的负重当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它是体重，但是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体重的1.5倍，如果跑起来的话它可能就达到了2到3倍，也就是说你的负重时间越长，那它累积的力量肯定越大。另一方面呢，如果它的体重啊，我们知道体重越大，那相应的脚的承受的力量也会越大。那么对于这个鞋子来说呢，可能有一些比较时尚的鞋，它可能比较薄啊，或者呢比较软，这样呢对于我们足底的缓冲它就会差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长时间的负重啊或者劳累啊，那足底筋膜承受的力量呢也会相应的大一些，所以这样呢也会容易导致疼痛。
12: 那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不少朋友在讨论自己脚后跟疼痛的问题啊，也说到了一些可以缓解的产品，现在网上都有卖了哈。比如说说几类啊，一种叫做足跟垫儿，哎，比较软的一个垫儿，垫在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鞋子这个地方挺好的，一方面有点内增高，哎，可以垫起来；一方面呢，它软软的，可能能够减轻足部的这种承重。还有一个东西叫筋膜球，哎，你看这不就对应我们这个足底筋膜了吗？对吧？说是放在足底啊，经常可以给您的筋膜做一些按摩呀、放松啊、缓解疼痛啊。这是网上卖的比较火的，我们来问问两位专家，靠谱吗？
13: 它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比如说这个硅胶的鞋垫，它能起到缓冲的作用，能够缓解这个疼痛，但是呢它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那根本的原因呢它是筋膜太紧，所以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当为主要的治疗手段。那关于筋膜球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当然这里也有几个误区，有的呢朋友呢使劲一直的在滚这个球，那直到疼的甚至都出汗了为止，其实呢不需要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按摩 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基本就差不多了，不需要一直，它的作用啊就把这个炎症就像擀面杖一样给它擀开，那它这里就不急于这里能缓解这个疼痛，促进炎症的吸收。我们还有一种误区吧，就比如说我们发生了这个足底筋膜炎，足跟这里疼痛，我们一些患者，有一些老年患者喜欢泡热水脚，然后呢一疼呢回家就把热水脚就泡上去了，其实呢不能缓解，甚至会加重。那主要原因呢，热胀冷缩，一加热呢它这个炎症会扩散的，这个毛细血管会扩张，那这里疼痛甚至会加重。因此呢，比方说你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2万步左右或者时间更长，回来第一件事要做的呢是冷敷，让毛细血管收缩，不让它扩张，反而会缓解它的疼痛。当然这个如果不是在走的很多情况下，那你已经休息得很好，晚上睡觉前呢可以常规的热水脚泡一泡，促进血液循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它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2: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预防哈。虽然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但是工作也是久站久走啊，平常也挺辛苦的，所以咱们避免哈、啊、长时间的劳损导致这个筋膜上了岁数以后出现退化，能不能给大家提一提建议，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13: 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穿鞋习惯。
12: 嗯，
13: 这个鞋呢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鞋底很薄很软，没有足够的支撑。
12: 嗯嗯。
13: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鞋底非常硬的，甚至我们的皮鞋。
12: 嗯。
13: 那我们比较喜欢比较好的这种鞋呢，就是这个鞋底啊能有3公分以上的厚度。
12: 嗯。
13: 但是这个不是像皮鞋的鞋跟，那是硬的。
12: 嗯。
13: 反而不太好。就是这个鞋跟就像运动鞋那种。
12: 嗯。
13: 有一定的缓冲。
12: 有弹性的，哎，
13: 对，
12: 橡胶弹性那种的，
13: 嗯，是的。然后鞋的内衬呢，也要有一点点的软，别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啊，要循序渐进。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啊，他看别人走2万步、3万步，他也一下走这么多，往往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筋膜炎疼痛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走3000步，我们一点一点增加，3000、4000、5000，一点点1万。然后呢这个速度也是一点点增加的，因为尤其老年朋友他的筋膜比较脆，
12: 嗯，
13: 老化蜕变，那就容易损伤，甚至这个发生撕裂，
12: 嗯，
13: 造成疼痛的明显的加重。还有呢第三个呢要控制体重，
12: 嗯，
13: 就是我们这个发现在门诊中发生疼痛的一部分患者体重也是增加比较快，
12: 嗯，
13: 承受不了这个重量，那就会也会出现疼痛。那还有其实有一部分年轻患者呢，他是有通风尿酸高，
12: 哦，
13: 他就沉积在这个指点这里，
12: 哦，
13: 也会造成疼痛。
12: 明白。
13: 那不同年龄呢都可能发生，也不是说都是我们老年人的这个专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尤其注意了。
12: 好，彭医生有什么补充吗？
14: 我们这个在放松足底筋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点我们也要放松小腿的筋膜。嗯，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有研究啊，发现如果小腿筋膜过紧啊，跟腱过紧，就会增加我们足底的压力，增加足底压力以后呢，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足底筋膜炎。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呢做一些小腿筋膜的放松，包括拉伸这些。
12: 第二种足部的问题，跟腱炎，哎，这说的就是足跟往上一点的这个部位的疼痛了。很多朋友呢是出现在运动之后，特别喜欢跑步啊打球啊，回来之后就疼了。他们第一的反应会觉着，是不是今天我运动量过大了，或者是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跟别人打球的时候踩了我一脚绊了我一下，所以这儿疼。哎，没什么大问题啊，我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可能就好了。所以这个跟腱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典型的不适症状，张医生您还是拿着这个道具先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
13: 那首先呢告诉大家这个跟腱在哪里。
12: 嗯，
13: 跟腱呢是起点在我们跟骨的后上方，
12: 嗯，
13: 一直到我们小腿肚子这里，嗯，那它的长度达到15公分，所以它的这个很长，是我们全身最粗壮的肌腱。那这个 它的受的力也很大。比如说我们60公斤的人员，他如果在跳跃的时候能够达到200公斤，
8: 嗯，
13: 所以它的受力很大。那久而久之呢，尤其我们运动不太规律的朋友呢，他这个跟腱呢就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损伤，不断的损伤，不断损伤就会出现，也是一种无菌性炎症，
8: 嗯，
13: 造成疼痛。
8: 嗯，
13: 那最常见的就是跟腱的指点，这个筋和这个骨头的交界点，
8: 嗯，
13: 那这里最容易发生。
12: 其实不光是那些经常喜欢运动的朋友，我是偶尔运动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频次太低了，运动下来也会觉得脚后跟跟腱这块不太舒服。那我们平常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老百姓自己在家大致的评估一下我的跟腱的健康程度啊，这样心里稍微有个数。
13: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12: 嗯，
13: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蹲下来，
12: 嗯，
13: 如果你蹲不下做不了这个动作，或者做的时候呢一蹲下来脚后跟要抬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2: 哦，
13: 那就意味着你的跟腱呢已经很短了。
12: 哦，
13: 跟腱短呢就会容易发生跟腱炎，
12: 哦，
13: 因为它的牵拉的受的力就会变大。
12: 嗯，
13: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自测。
12: 咱们再来说说哪些人群可能是跟腱炎的一些高发人群，或者是我们穿鞋中运动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也容易导致跟腱出现这样的问题。
13: 在运动人群中呢，跟腱炎发生率比较高的，
12: 嗯，
13: 因为它不断的运动，不断的牵拉这个跟腱，那尤其一些不规律的运动会造成跟腱的微小的损伤，这个呢是肉眼都看不见的，可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一点一点把它损伤以后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积聚。还有呢可能是鞋跟比较高，跟腱呢它这会出现挛缩，挛缩呢就扯在这个跟腱这个指点呢，这里就会出现疼痛。当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是也是中老年人，他的跟腱这里呢出现蜕变，
12: 嗯，
13: 就长了一些骨刺，
12: 嗯，
13: 增生，那这个跟腱的这个韧带呢也出现蜕变，蜕变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反复的刺激，嗯，出现的疼痛。
12: 所以也想请彭医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如果经常爱运动的朋友哈，老出现跟腱的疼痛，但日常生活中他还要去上班，还要去工作，也不能说不走路了，对吧？嗯，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运动前哈，更好的预防跟腱炎的这个疼痛的进一步的发生甚至加剧，能够缓解疼痛，也让他们哎更好的来避免这个疾病对他们身体的影响。
14: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走路之前啊，下地之前，我们要放松我们的小腿肌肉，这个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然后呢，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疼得比较厉害，
12: 嗯
14: 啊，可以用足跟垫，
12: 嗯，
14: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短期之内，抬高我们的足跟，降低跟腱的张力啊、拉力啊，短期之内是有缓解的。但是呢，确实不能长时间用，因为长时间用呢，跟腱会越来越短，
12: 嗯，
14: 这样反而以后会造成这个跟腱的挛缩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休息期间啊，做一做我们跟腱的力量训练，
12: 嗯
14: 啊，比如说我们点点脚啊，加强我们跟腱的力量啊，使它的拉力更强一些，
12: 嗯
14: 啊，同时呢也能促进跟腱的血液循环啊，能促进炎症的修复。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急性期，
12: 嗯
14: 啊，不要在最疼的时候去练，
12: 对对
14: 啊，因为你越练越疼，
12: 嗯，
14: 这个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
12: 今天说到的第三种足部的疾病叫做拇外翻。说到这种问题哈，可能我身边更多的是女性朋友出现的更多啊。一般穿久了那种比较尖的鞋比较好看哈，或者是高跟鞋，前脚掌磨的是特别的厉害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她们是练跳舞的，可能经常这个脚尖用力比较多，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大脚趾像这种变形的情况啊。而且凸出来这个骨头和比较尖的鞋经常在一起磨，还会磨破皮，然后箍得也特别的难受。但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说外形上不好看，但是毕竟我们每天都是穿着鞋的，我买一些宽头的鞋把脚套进去了，不看出来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先请张医生说说哈，这个拇外翻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抱有这种心态不用太管它，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13: 拇指外翻呢，是指呢大拇指它的远端的指骨呢向外侧翻转，
12: 嗯，
13: 就会挤压其他四个脚趾头。那么刚开始还好，时间长以后呢，那由于大 大拇指比其他脚趾呢粗壮有力，
8: 嗯，
13: 那其他四个足趾就抵挡不了。

0: 表它的筋弓就会越来越外翻，那其他的第二指呢，甚至会齐跨到大拇指上去，
1: 搭在上面。
0: 对，搭在上面。
1: 嗯，
0: 搭在上面之后呢，第二指上面这里呢就会磨一些茧子。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以这一头翘起来，那么下面这一头呢就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前脚掌疼痛，这里就会出现折痛症，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些很多朋友这里会出现老茧，
1: 嗯，
0: 那这里疼痛很明显。当然更大一部分呢疼痛是出现大拇指，
1: 对，外翻那个地方，
0: 对，外翻这里凸起来了，
1: 嗯
0: 啊，磨鞋，
1: 磨鞋
0: 红肿疼痛，
1: 嗯，
0: 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会出现这个叫神经瘤，就是它不断的挤压不断的挤压，出现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建议呢进行一些干预，防止它越来越严重，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只能越来越加重，很少它又自己又回去的。
1: 所以拇外翻哈，还真不是外形的问题，它所带来的一些疼痛啊、症状，甚至对于其他疾病的这种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那张医生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脱下袜子、脱下鞋看一看，大家的这个拇指和其他脚趾不可能是完全平行的，稍微都有点角度哈。这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这个向外的这个角度是合适的，有没有一个医学评判的标准？
0: 嗯，这个拇指外翻的定义呢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呢把袜子脱掉，先要站在地上，
1: 嗯，
0: 然后呢发现我们的拇指呢，这个叫指骨和下面叫折骨呢，它的夹角呢超过15度，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拇指外翻。当然更精准的是我们拍一个负重的 X 光片，
1: 嗯，
0: 诶，从那个电脑上一看它的角度超过15度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拇指外翻。
1: 那接下来彭医生给我们讲讲，这好好的大拇指咱都是平着长的，为什么它会外翻，这个骨节凸出来呢？真的像有一些女同志说的啊，我长期穿尖头鞋、高跟鞋，或者我老垫着脚尖跳舞，跟这个有关系吗？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嗯，
2: 啊，首先呢可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哦，遗传，
2: 尤其是发生的年龄越早，
1: 嗯，
2: 那可能遗传因素占的比例就越大，因为有一些孩子，女孩多见一些啊，
1: 嗯嗯，
2: 她可能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拇外翻，这些呢，就可能是个先天的因素在里面。成年人啊，他出现的这个拇外翻，有可能就和他穿鞋有关系，
1: 嗯
2: 啊，因为我们有一些职业呢需要穿比较瘦的鞋，
1: 对，
2: 这个尖头鞋呢会对拇指造成一个挤压，
1: 嗯
2: 啊，使他呢不能够很好的回到原位，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我们拇指的外翻，
1: 嗯
2: 啊，这个是跟这个穿鞋也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拇外翻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走路比较多啊，比较劳累，一旦我们的这个足趾有一点点外翻的倾向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受力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随着咱们这个负重的增加也有可能会加重拇外翻。
1: 网络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来纠正或者缓解拇外翻的一些所谓的神器哈，比如说矫正器啊，还有一些硅胶的分趾器，就是我们穿袜子穿鞋不都是五个脚趾都并在一起吗？它会用一些硅胶的软垫类似的把它分开，避免脚趾之间互相挤压，当然还有一些束缚带等等哈，来箍着捆着，避免这个骨节再往外凸出来哈。那这些所谓的网络缓解的神器靠谱吗？有用吗？两位专家再来分析分析。
2: 确实是，我们在门诊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呢来咨询，说我的现在已经开始有拇外翻了，
1: 嗯，
2: 我用这些神器能不能把我的拇外翻纠正过来呢？我们现有的临床依据来说呢，它并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像把拇指矫正的一些器具啊，一些夹角的硅胶垫啊，这一些，如果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应用，反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夹在脚趾中间，它反而增加了我们前面的宽度。
1: 对，
2: 你增加了宽度以后呢，我们在穿鞋的时候，如果你的鞋不够宽，
1: 嗯，
2: 有可能反而还会出现症状，
1: 更挤。
2: 对，更挤。
1: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不会建议大家用。
1: 张医生呢？
0: 如果在家休息呢，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尤其呢，对于中度和轻度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器具呢来放松我们外侧这些肌肉，
1: 嗯，
0: 让它能够减缓它的疾病的进展，
1: 嗯，
0: 但是能够完全纠正呢稍微有点难度，但是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手段吧，但是对于严重的来说，我们也观察下来，对于严重的母外翻，它可能治疗效果呢反而不太好。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晚上带这个比较硬的母外翻器具呢疼醒了，
1: 哎呦，
0: 就是它这个的确比较严重，那可能不太适合，轻度和中度还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不建议一定要往鞋里穿，这个的确不太舒服。
1: 所以二位专家给点专业的建议，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有点轻微的母外翻了哈，我们想想生活中能怎么做，别让它再继续进展了，能不能稍微缓解缓解这个症状？
2: 首先呢就是穿鞋，因为呢鞋的挤压对母外翻是有一个加重作用的，所以我们尽量呢要穿宽头鞋，
1: 宽头鞋
2: 舒适的宽头鞋，因为有的工作呢需要穿尖头鞋、高跟鞋，我也不是绝对不能穿，尽量减少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时候需要穿，但是我上下班的路上，我可以换掉尖头鞋，我们穿上我们舒适的宽松的鞋，这样呢来减少对脚的挤压，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拇指的锻炼，我们可以用弹力带增加我们这个拇指的像。里的肌肉的力量，平时可以练一练，也有帮助。这些呢，可能对大家延缓母外翻的进展，有好处。
1: 张医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0: 还有呢，我们做一些足底内在肌肉的锻炼，使劲抓毛巾、抓床单，让我们的足底的肌肉能够更强劲，防止它不平衡以后造成的外翻加重加快。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之行始于足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快乐老友记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当天晚上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时呢我们周末也是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谁想咱俩抱着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7集《死亡日记之五》。
3: 2005年6月5号，多云。那天张宇看到我嗑药后的照片，我看见他红着眼，额头的青筋暴起，我有些不忍让他离开。不过张宇离开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痛苦，相反的，我却有了一点点轻松。我知道张宇不会告诉别人，我担心还会有其他人收到照片，我必须要有个了断了。去夜店之前，我买了样东西，到了夜店，我直接凿开老板的门。
4: 小云，舍得来了。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想让你过来玩啊。
3: 你臭不要脸。
4: 随你怎么说吧，不过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3: 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4: 都在这儿了，你都拿走好了。怎么还不走？
3: 你当我是白痴吗？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留备份？
4: 留着也是想做个纪念啊。
3: 你少和我来这套，反正现在我的名声也臭了。如果你太过分，别怪我和你同归于尽。
4: 你能怎样？
3: 我报警。
4: 小姑娘，别这么绝。
3: 是你先做的太绝。
4: 好好，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好不好？
3: 做什么交易？
4: 今天正好有新货到，你帮我陪陪那个广东人，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照片和电脑文件你都拿走。
3: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4: 我是认真的，我没想到和你搞得这么僵，原来我真的是想好好的培养你的。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留你了，也留不住你，强拧的瓜也不甜。要是我没有兑现我的诺言，你随时可以报警啊，反正你都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了，还怕什么呢？
3: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但我要看着你把照片文件先拷出来，电脑里的备份现在就删掉，拷出来的这份要放在我身上，你可以看着我。
4: 真机灵啊，我没看错你。
3: 是不是可以相信他了呢？当然不能，经过之前的事情我已经清醒了很多，他一定还有备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到他的把柄，只有这样才有资本跟他交手。危险吗？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向前。我们走进包房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几个男男女女，又有那个变态的广东佬。

0: 我看见他，我就条件反射的想吐。我镇定了自己，赢了过去。马大哥，
1: 黄小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上次的事真是太对不起了，原谅我酒后失态。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老板，今天我要请客，上点好货啊！
2: 有新货，刚上市不久的，你们广东流行过来的，要不要试试？哦，是吗？怎么拿货？这么贵？哎，纯度高啊，你试试就知道了。
1: 有这么好？
2: 当然，比摇头丸舒服多了，特别嗨，一跳舞就知道了。
1: 那我还真要试试啊！去拿些
2: K 粉来。
3: K 粉，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名字。从广东老色眯眯的眼神里，我知道我今天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这个东西了。端上来的是两个火柴盒大小的纸包。很快，公主拿来了瓷盘和吸管，一个光头打开包，将白色的粉面倒进了盘里。 然后用一张 IC 卡轻轻地刮，刮出了几条细长的粉线。一个女孩窝在光头男子的怀里，将吸管的一端放进鼻孔，另一端对准了粉线。转眼间吸了一口，仰头闭眼，惬意地回味着。光头男子也接过了吸管，也深深地吸了一口。 眨眼功夫，一道粉末就从盘中消失了。纤细的女孩子已经开始喘粗气。这个时候，公主进来调出了比低听更为震撼的音乐。光头男子和女孩摇晃起来，而瓷盘则在其余的男女手中传递。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见老板在微笑，而广东佬已经两眼放光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那个小小的东西，暗自祈祷它能帮助我。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硬着头皮学着他们的样子吸了一口。也就几秒钟，我开始兴奋起来，我开始有点害怕，因为这个东西比摇头丸的反应激烈多了。我渐渐感觉体力不支，我必须出去一趟。强忍着摇头的欲望，我向门口走去。 而老板却警觉地拦在了门口。小云，干嘛去？去洗手间啊！不放心你就跟着过来。<笑>
1: 看你说的，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
3: 小云妹妹，来陪我摇一摇好不好？你摇起来好美哦。马大哥，我要去个洗手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回来啊。广东老伸手过来拉我，我本能地甩开了他的手。 也许是这一下激发了他的斗志，他突然紧紧地攥住我，我一阵惊慌，用力挣扎。突然，我发现老板的目光盯着我的胸口一动不动。我低头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在摇摆争执的时候，我藏在胸口的那个小摄像头跌了出来，细细的线头耷拉在衣服外面。老板和广东佬也呆了。 气急败坏的老板一把把我拽回包房，推倒在了墙角里，我的头重重地磕在墙上，眼前一阵眩晕。我下意识地伸手想抓住那个小小的摄像头，却被老板一把拽了下来。他红了眼，冲上来拳打脚踢，我只能抱着头努力运气，让自己别被打死。在失去知觉之前，我看见了广东佬那瞪着血红的如兽一般的眼睛。 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在流血。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由内至外正在慢慢的溃烂。我彻底完了，彻底完了。我拖着自己行尸走肉一般的身体走出夜店，已经是白天了，街上繁华喧闹，车流不息，人头攒动。 可是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静得可怕，好像我站在。

0: 我到底还要不要活下去？那一刻，我看到了张宇，他眼睛更红了，头发凌乱，两腮一夜之间竟然布满胡茬。他冲着我走过来，我想转身跑，却动弹不得。张宇紧紧地抱着我，我流下泪来。2005年6月15号，阴天，闷热。这些天，张宇一直陪在我身边。他一直都没有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自从那天过后，夜店的老板发短信威胁，他们又有新的照片了，更为清晰、裸露、更为疯狂的照片。只要我报警，我的那些照片就会在校园里传播开。我无力反抗，我会常常陷入一种空白，长时间的发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张宇正在看着我，这种感觉很好。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该会有多幸福？可是现在，我还有能力给予他爱吗？对他而言，我根本就是一场灾难。不过，这样平静地待过几天，我突然觉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就这样永远平静下去也好啊。可是前天一早，我开始莫名的烦躁不安。
1: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0: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心烦意乱。
1: 你是不是发烧了？你在冒冷汗呢。
0: 啊，可能是有点感冒了吧。
1: 那我去买药。
0: 嗯，不用了，张宇，我睡一会儿就会好的。
1: 你等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其实我知道，睡一会儿是不会好的。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定是那个 K 粉在作祟。我一定是上瘾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抗争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不能再连累张宇了，我必须让他离开我。

0: 黄云，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很不好。
0: 你先把药吃了。
1: 没有用的。
0: 你没吃怎么知道啊？
1: 你别说。

0: 我知道我是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那天，我被他们逼着吃了 K 粉，
1: 那是什么？
0: 一种毒品，比摇头丸的作用直接。
1: 那又怎么样？
0: 你没有看出来吗？我现在的反应是吸毒者上瘾的反应啊。
1: 根本不可能，你只吃了一次，怎么就会上瘾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感觉很糟糕。
1: 没事儿，你刚刚吸过一次，一定可以戒掉。
0: 戒掉，要是我不想戒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张宇，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了，你要面对现实。
1: 你想让我走是吗？
0: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1: 你不能这样。
0: 张宇，我不能那样。
1: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看着你好起来。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在奉献自己挽救失足青年，
1: 黄云，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0: 那我还能怎样想？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张宇，
1: 我不管是不是徒劳，我都要这么做。
0: 张宇，你听我说，你应该回到薇薇身边，或者开始你新的生活。
1: 这是我的事儿，
0: 你走吧。
1: 我不能看着你自甘堕落。
0: 如果我决心自甘堕落，你在或不在又有什么区别？
1: 黄云，
0: 张宇，我们的一切都过去了，别再给你自己强加道义的负担。如果我不想自救，就没人能救我，不是吗？
1: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
0: 嘘，不要再说了。我必须阻止他说下去，因为如果让他说下去，我会动摇。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从额头到眉毛，有点软软的鼻子、嘴唇、下巴，然后紧紧的、紧紧的拥抱，最后一次拥抱。我猛地推开他。我看见他眼里涌出的泪，他直直地瞪着我，眼角都要爆开似的。我也直直地盯着他，我把我所有的绝情都堆在了目光里。我屏住呼吸，因为松口气，我的眼中就会蹦出泪来。就这样盯着他，盯着他，直到他彻底绝望。
1: 你保重。
0: 保重。他转过身，我的泪喷涌而至，经过脸上带着腐蚀般的刺痛。我想，我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男孩子了。到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怕什么呢？戒毒，不戒。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挺过了一天、两天，突然觉得累了，我又回到了夜店。
2: 小云，
0: 我需要药。
2: 你该不会是卧底吧？
0: 如果我是警察，我不会做卧底，我会一枪打死你。
2: 你还是那么讨人喜欢，哎，不仅有药，还有钱，只要你肯听话。
0: 这我保证不了。2005年9月25号，晴。3个多月没有记日记了，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实在不好意思面对自己的变化。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自从我回到夜店，我就没有感到过威胁。他说，他手里还有很多我这样的照片。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成了老板手心里的鱼，别无选择了。我不再穿端庄大方的学生装，而是换上了妖艳性感的服装。我没有回家， 我骗妈妈说是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可是，我害怕堕落，我不愿意堕落。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洗手不干了，可是老板总是恶语相告。
2: 你离开舞厅的当天，你的学校和父母就会知道一切。
0: 更可恨的是，我发现我自己也开始迷上了这种有刺激的生活，有了毒瘾，已经欲罢不能了。有药可以迷醉，有钱可以挥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虽然是虚幻，但总算是热热闹闹。我将这样度过我余下的岁月。舞蹈、校园，还有那些人渐渐远去、褪色，我的世界慢慢的腐烂、污浊。该结束的时候，自然就会结束的。2005年11月6号，此刻，我含着泪写完了今天的日记。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了。昨晚是一帮湖北客，他们很会玩。K 粉伴着酒精点燃了迷醉狂乱的气氛，摇动、嚎叫、呻吟。突然，包房门被踢开，警察呵斥着冲了进来，很多人影都在我眼前混乱地晃动。我被拖了出去，警笛声、慌乱的叫喊声，我居然有了一点解脱的感觉。公安人员要我出示身份证，我没有，我就是怕东窗事发，到舞厅从来都不带身份证。可是舞客说出了我的身份，我无地自容，无言以对，天知道会怎么处理，罚款、开除学籍、强制劳动改造，这种结局我不怕了，严格的说是没有资格怕了。我就像一个没有了知觉的植物人，任你用刀戳、用火烧都不会有半点反应。但是我怕父母的眼泪，怕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不怕任何处理决定，但我怕同学师长的嘲笑，还有他们鄙视的目光和惋惜怜悯的注视。我已经没有做人的高贵和尊严，高傲自命不凡的心已经被自己击得粉碎。生存还是死亡，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好好回答这一人生课题。现在对于我来说，生和死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活下去就只有无尽的堕落和耻辱，甚至有一天会堕落到不知何为耻辱。与其让自己终身生存在耻辱和阴影当中，不如走向死亡。只有去死，才能维持我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如果我还有尊严可谈的话，我出卖自己，我吸毒。可我是大学校园里的舞蹈皇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女儿的失足，原谅女儿的不孝，来世我一定做你们的好女儿。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黄云由李俊饰演，张宇由姚迪饰演，韩薇薇由曹晶晶饰演，老板由郭玉饰演，广东老由何迅饰演，小娟由李娜饰演，严凯由傅博饰演，女生由周乔等人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8集《一路同行》之一。萧峰是电视栏目背后的一名记者，非常敬业。这天一早，他在新闻热线值班，突然电话铃响了。
3: 您好，这里是背后栏目新闻热线。
4: 你好，我想提供新闻线索。
3: 是吗？那您说吧。
4: 五环路上啊，有十辆白色越野车在跑圈呢，车身上都贴着广告。啊、以前见过自行车排队绕圈做广告的，可这一色的汽车还是第一次见呢。
3: 是吗？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吗？
4: 不知道，正从东五环往北走呢。
3: 这样啊，那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上看到他们的？
4: 五方桥，现在都到东坝了。
3: 走，您还跟着呢。
4: 是啊，你们还不过来拍拍，倍儿壮观呢。
3: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呢这就过去看看。您方便把手机号码告诉我吗？
4: 啊，可以。哎，您可快点儿。
3: 好嘞，我呢用手机打给您。那我们栏目呢有一份小礼品送给您，咱们一会儿见。
4: 谢谢啊，快点儿。
2: 萧峰叫上摄像胡军，决定自己开车去看个究竟。他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在西五环上跟上了这支车队。镜头里的车队确实很壮观，白色的车身，机器盖上的标志是个大大的地图，禁毒志愿者几个字非常醒目。萧峰开车跟着这十辆越野车，一直到五方桥东侧的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一问情况才知道，这十辆越野车是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车队的，是昨天刚买的新车，今天是在五环路上磨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又要启程了，这是第三次出行，开展西南线的活动。这个禁毒万里行活动已经存在三年了，每年六月他们都从北京出发，驱车前往各地宣传禁毒，并计划用七年的时间走完全国。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禁毒志愿者。萧峰了解这些情况以后，给车队的领航员山羊留了电话，恳求他转告车队领导，要求参加这次万里行活动。于是在台里下午的选题会上，萧峰播放了上午拍到的车队。
3: 今天有热心人打来电话，说是有一支车队啊在五环路上溜圈，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和胡军拍到的这支车队，这是一支中国禁毒志愿者车队。626是国际禁毒日，六月禁毒的题目应该是个热点。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什么可做的，每年不都是626那天弄点仪式什么的吗？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新鲜的，再说也没人真正关心，咱就626那天弄点活动，再加个访谈就行了。
6: 萧峰，你觉得呢？
3: 制片，我也是觉得每年626就那么点活动，根本没变化，所以才觉得这个汽车万里行似乎有那么点意思。而且国家现在有点要大力抓这个禁毒工作的劲头，最好啊还是派人跟着他们车队，这样才能把节目做深入，才符合咱们背后栏目要的东西。
6: 嗯，有点意思，要是一帮人开着车行走万里，这路上得发生多少事儿啊。
3: 嗯，
6: 我听着都觉得过瘾。那就这样吧，既然是你的想法，那就你去吧。
3: 行。哎，制片，我最近不能出差。
6: 为什么呀？
3: 因为
2: 被制片这么一问，萧峰突然说不上来了。对呀，为什么不能出差呢？刚刚他听到这个决定时，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能答应，可是为什么不能答应的确又想不起来了。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3: 喂。
4: 哎，下来呀。
3: 下哪儿去呀？你在我们楼下了。
4: 当然了，你看看几点了，你也不看看表。
3: 十二点不到啊，怎么了？
4: 是你让我十一点半来找你的，下午领证。哎，你不是把这事儿都忘了吧？
7: 哎呦，没忘没忘，我哪能把这事儿忘了呀？你等我，我马上啊。志斌，我想起我为什么不能出差了。今天我结婚，一会儿登记领证去。
6: 啊？那啥时候办酒席啊？
7: 那个还不急，忙完这些天吧。他们栏目也往死里忙呢。
6: 哎，所以说嘛，领证而已，啥都不耽误。去完这趟正好回来办事儿，小别胜新婚嘛。
7: 哎，制片，不行啊，我已经答应他蜜月的。
6: 哎，就这么定了。你去做做小吴的工作，大家都是干新闻的，肯定能理解。
2: 萧峰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吴文娟来到登记处，没想到事情如此简单顺利，以至于领完证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3: 这就完了？
8: 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2: 萧峰和吴文娟相互看了看，似乎想体会一下结了婚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什么都体会不出来。萧峰伸出手，
3: 恭喜你成功嫁给了青年才俊萧峰同志。
9: 哼，到底值不值得恭喜啊，还有待时间考验呢。
3: 好说好说。
9: 哎，假请好了吗？
3: 什么假？
9: 不是说好先去蜜月旅行吗？
3: 哦，这个我不是怕你忙吗？
9: 哎，我什么时候有过你忙啊？你别推卸责任啊，我查过海南的机票，这个季节还有折扣，海边的人也不会太多，正合适。明天准备准备订后天的票吧。啊，你说呢？
3: 好是好，不过……
9: 不过什么？
3: 制片刚刚给我一个新任务。
9: 不是说好的吗？你居然敢接？
3: 不是我接的，是他硬塞给我的。
9: 那你们制片知道你要结婚吗？
3: 知道。
9: 真没人性。这样吧，是要做一期节目吗？我帮你，咱就推迟一周，这总可以了吧？
3: 这
9: 还有什么问题啊？
3: 他让我跟一个禁毒万里行，一周估计回不来呀。
9: 那你刚才干嘛不早说呀？早说今天还领证干嘛？
3: 文娟，你看你说什么呢？别生气了，我一回来咱们就走好不？
9: 不好。
3: 文娟，
9: 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吴文娟摔下一句话就走了。萧峰非常无奈，可是只容他无奈了五分钟，他就赶忙去联系采访事宜了。
10: 喂，请问是禁毒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吗？啊，我是电视台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行程安排。
2: 吴文娟非常郁闷，独自回到家里生闷气。虽然她和萧峰今天才领结婚证，可是这么多年的相处，她了解萧峰是一个对待工作非常拼命的人，她是不会因为自己闹情绪就放弃工作的。正在这时，吴文娟的手机响了。
9: 主任，
11: 文娟啊，听说你今天领证，恭喜啊！
9: 是啊，谢谢主任关心啊。
11: 文娟啊，是这样，本来呢，你请假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出了点状况，海涛他老婆早产，所以他肯定来不了了。王瑶呢要盯制作，外边的采编没人跑了，你看你能不能？
9: 主任。都这么久了，我可从来都没请过假，这次真……
11: 我明白，我明白，要不是逼到这个份上，我哪能开这种口啊？你说你们大喜的日子，哎，真是……
9: 主任，那你别为难了，我留下吧。
11: 难为你了，文娟，那你跟你家萧峰解释一下啊。哦，你得先出差跟个活动。
9: 放心吧，既然答应了留下来，就听从调遣呗。
2: 放下电话，吴文娟觉得哭笑不得，不知道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无数个像萧峰和吴文娟这样的平凡故事，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的风情画。在这幅风情画的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警察，在经历着他人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搞刑侦出身的丁云，当了十年副处长，久久没有升迁的机会。上周，他们的处长被提拔了，所有人都认为丁云该做处长了。所以呢，还没等正式宣布， 单位里呀、就丁处丁处的传开了。刚听大家这么称呼时，他还忙不迭地制止大家，可是过了几天，他也就默许了。这周快过去了，局长终于找丁云谈话了。
12: 老丁啊，这些年辛苦你了。
13: 局长，看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12: 这些年你做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
13: 局长，您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国家和组织培养我，我做的都是分内的事儿。
12: 有个禁毒的万里行活动，派你跟着走一趟怎么样？就当散散心，休息休息。
13: 局长，谢谢您的好意，我也听说这个活动了，都是志愿者参加的，走西南各省宣传禁毒，应该是很有意思。不过，我想接下来我的工作应该很忙，出去那么久，别耽误了事儿。
12: 那个你不用担心，马上会调进来一个新处长，姓王，年轻有为，听说很能干。你也知道国家需要干部年轻化嘛。哎，你正好借此机会休息一下，回来好有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嘛。
13: 我明白了，放心吧，局长。
12: 老丁啊，你能理解吧？
13: 理解，完全理解。
12: 那就好，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嘛。啊，还有，他刚到，肯定不熟悉情况，到时可离不开你的大力支持啊。
13: 呵呵，领导放心，支持新领导是我的强项，这也是第四个了，我有经验。
12: 那就好，那就好。那个万里行活动你去吧。
13: 去，去，当然去，干嘛不去？

丁云听到局长说王处长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其实没什么可难过的，这么多年了，他早就习惯当副手了，真的让他当一把手，他可能还得适应好一阵子呢。他明白。

0: 局长安排他出去的用意。其实用不着这样，丁云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不过他还是答应去了。丁云是这么想的，如果不去，局长会觉得他在闹情绪，就算是为了让局长好受些吧。生活就是这样，有人失落，也有人得意。就在丁云为了甩掉镜花水月般的名利带来的烦恼，加入了这个禁毒志愿者队伍的同时，另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正想着通过这个关于禁毒的公益活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在一间汽车销售公司的会议室里，总经理陶进正在和下面的骨干们布置任务。
1: 我不在的这一个月是考验咱们团队战斗力的时候。俩任务，一是传统车型的销售量不能下来，争取在上个月的基础上再有新提高啊，确保第二季度超额完成任务。二是你们呀，要利用好禁毒万里行这个活动啊，把咱们新款车型的发布做出新意跟响动来。咱们出了10辆新款车来支持这个活动啊，这么大的成本一定要把这事儿利用足了。
2: 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么多事需要你定夺，你干嘛非亲自参加那个活动？我们派公关部的经理过去处理好那边的事情肯定没问题。一个月的时间同吃同住还不够你累的呢，听说啥活都得干，那对你来说是多大的浪费啊。
1: 这我都想好了啊，首先我信任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我不在一样可以做得很好，这也是考验你的时候，对不对啊？一个队伍啊，要做到一把手在与不在是一个样，才说明这个团队是真过硬啊。其次呢，这也是个宣传的策略，我去能完全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也方便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调整咱们的计划，对不对？再说了，这回有这么多政府高层和媒体，正是推广咱们公司品牌的好机会啊。我自己出马那也够分量，能让政府和市民看到我们热衷公益的诚意。那个，让蒋秘书进来一下。
3: 哎，陶总。
1: 哎，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齐了吗？
3: 齐了，都齐了。一盒名片，10张贵宾金卡，20套限量新款车模，冲锋衣已经拿去绣我们的标志了，今天下班之前肯定能送到。
1: 嗯，那挺好。各个部门的主管还有什么要在我走之前必须解决的吗？
3: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没有就散会，电话联络啊。哎，不过你们能应付的别给我打电话。好了，看你们的了。
0: 陶进是那种典型的年轻有为的上进青年，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绝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没有利益的事情上。当然，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和潜在的资源。他和他的公司正处于上升时期，拥有富有冲劲儿的团队，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冲击力。当然，这种冲击力会有一种裹挟一切温情的残酷气势。目标如此明确的陶进，在万里行队伍中会有怎样的际遇呢？2006年5月26日，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车队将从这里集合出发。一早7:30，车队集合。肖峰却意外地在队员里发现了妻子吴文娟的身影。吴文娟看见萧峰也是一惊。
4: 你怎么来了？
5: 我还想问你呢。
4: 我告诉过你我要参加禁毒万里行啊。
5: 哦，你好像是提过。嗨，光顾和你生气了，哪儿记得住你去什么地方啊。
4: 那你这是？
5: 我来陪你工作呗。
4: 你别逗我了，你可不是这种人。
5: 那你还问？当然是有任务了。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也不说一声。
5: 我怎么知道是同一个活动啊？
4: 得了吧，你是怕让我知道你也没请下假来没面子吧？
5: 别自作聪明啊，我是主动要求的，

0: 这都是你的责任，要不是因为你出去一个月，我才不会来呢。行了行了，谁让我先接的任务呢？就那么点时差，就让你抓住把柄了，我认了。怎么着，你还不服气呀？
1: 大家注意了，车队临时加了几名新队员，充实我们的队伍。丁云，丁云上一号车，吴文娟三号车，肖峰上五号，所有队员都按照预先分好的车上车，到自己的车和车长先认识一下。
2: 把自己的行李放好，八点半发车仪式正式开始。
3: 您好，我叫小彤，政法大学的学生。
4: 你好，我叫吴文娟，电视台的。
3: 哦，我说怎么这么眼熟？我见过您做的现场采访，您提问很犀利。
2: 谢谢你。哎，你也是三号车的吗？
3: 对啊。嗯，
2: 很高兴认识你。
3: 陶晋这时也到了，他带着司机秘书。
5: 提着三个大旅行包，把五号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萧峰拿着包过来，已经没有一点空间了。你好，我叫萧峰，请问您也是搭五号车吗？是啊。这些包都是你的，是不是可以腾点地方给我？嗯，对不起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必须带的。你看你的行李是不是能放后座上啊？
6: 可是后座上要坐人呐。这时，五号车车长走了过来，询问情况。
7: 哎，怎么了？
6: 您哪位啊？
7: 五号车车长兼主驾驶叫山猫就行。
6: 哦，车长山猫，我的行李没有地方放了。
7: 这三个包这么大，谁的？
6: 我的呀。
7: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定居啊？
6: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7: 纯正的国语，普通话。
6: 不知道这是集体活动吗？都说过了，一人一件行李，你搬家呢？拿两个下来。拿下来给我放哪儿啊？
7: 让你的人拿回去，要不然就扔这儿。
8: 哎哎，你这人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这些车都是我们陶总公司赞助的，我们多带点东西怎么了？
7: 要不你就把这些车收回去，要不你自己再开一辆。要是想参加集体活动。
0: 就得服从分配，遵守纪律。地方都被你占了，其他队员的东西放哪儿啊？
6: 嘿嘿嘿，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0: 算了算了，
5: 小姐，
0: 咱们注意咱自己的形象。五号车的队员正在为多带行李争执时，领航员山羊走了过来。别争了，别争了，把你俩大包先放到一号车吧，我们那儿还有点地方。
5: 不过再往下走还会有其他的队员上车，到那时就帮不了你了。哎，那也好，我到途中就会腾空的。谢谢啊，您呢比这位车长好说话多了。
0: 没事，不用客气，快去准备吧。
9: 那这位肖同志，不好意思了啊。
7: 没关系，解决就好。

感谢你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萧峰由张扬饰演，吴文娟由李娜饰演，陶晋由顾雷饰演，丁云由肖燕威饰演，热心观众副总由曹青青饰演，小童领证处办事员由卢萌饰演，五号车车长由何迅饰演，记者由周乔饰演。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9: 好，
8: 不哭了吗？你乖啊！
10: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2: 开心。
13: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8: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8: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

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

0: 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5: 海南，我来了！
1: 欢迎来到海南。
1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

0: 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0: 比如说他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他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
4: 你们
7: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9: 开心。
10: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说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到，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4: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5: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

0: 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2: 了。妈，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好。
1: 妈妈。
5: 妈。
3: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性命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

0: 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热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战略
1: 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
11: 控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7: 电影院拍摄，
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4: 恐怖识别诈骗哎！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出来任务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到哪里去保护你们？
8: 担架，担架。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

0: 作文呢，比业余英雄，我这是普通生。
1: 警铃就是命令，
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5: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6: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
10: 去担当，
11: 去创新，
12: 去突破，
13: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

0: 担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2: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3: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4: 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9: 我是阎维文，
10: 我是吕继红，
11: 我是陶虹，
12: 我是哈辉，
13: 我是张燕，
14: 我是刘媛媛。
1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9: 干杯！
20: 来来来来！
2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6: 海南，我来了！
27: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 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是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行。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运动达到哪种程度最好，两万对双胞胎研究发现，这样的运动延寿效果是最好的。在约会健康中跟您说说身上莫名出现红点和淤青到底是怎么来的。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才能减少剩菜和剩饭。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运动达到哪种程度最好。两万对双胞胎研究发现，这样的运动延寿效果最好。 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然而，运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寿命呢？哪些类型的运动最能够注意于寿命的延长呢？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很多人。最近呢，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或许能够解开这些疑惑。由于双胞胎在遗传基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为探讨运动与寿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运动对寿命的影响，2025年欧洲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研究中，芬兰科学家对22750对的双胞胎进行了长达30年的随访研究。双胞胎在遗传背景和早期生活环境上高度相似，这使得研究能够排除

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干扰，更专注于运动本身的影响。研究结果呢，令人意外，与久坐组相比，中等活跃组的死亡率降低了7%，但是更高水平的运动并没有带来额外的好处。长期来看呢，高度活跃组的死亡率与久坐组并无显著的差异，中等强度运动对人体益处最大。除了死亡率，研究人员还关注了运动与生物衰老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运动与生物衰老之间的关系呢，呈 U 型曲线。运动最少和运动最多的人群的生物衰老的速度更快，而中等水平的运动似乎对延缓生物衰老最为有益。2023年11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它深入探讨了不同运动模式对心脏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运动被证实对心脏健康是最为有利的。研究人员表示，用5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替代久坐，就能对心脏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常翠清介绍，通过运动减肥做到中等强度是最好的。中等强度运动正是通过脂肪来供给能量，这个时候消耗的脂肪量是最大的。高强度的运动时，则是肌糖原供应的能量的比例更大，脂肪消耗不如中等强度。2024年3月，清华大学等研究人员在《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降低全身的炎症，比如说中等强度的游泳、骑自行车等一些身体运动，以及家务劳动等一些体力活动，都与抗炎作用有关，可以有效地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增强抗炎介质。2023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做11分钟，也就是每周7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步走，就足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数据显示，每周75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足以降低23%的过早死亡风险，降低17%的心血管病的风险，降低7%的患癌风险。中等强度的运动呢，主要包括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登山、游泳、爬楼梯等等。专家介绍说呢，可以通过以下这几种方式来判断适合自己的中等强度运动。第一个，我们用年龄来推算心率，用220减去年龄就是预测心率。这个预测心率的60%到70%就是适合的运动强度。第二呢，观察心跳和呼吸。中等运动量表现为运动的时候呼吸和心跳稍有加快，呼吸不急促，微微的出汗，微微的感觉到累，第二天起床没有感到疲劳。第三呢，就是运动后的饥饿感，运动1个小时之后没有饥饿感，吃饭呢也不会狼吞虎咽，说明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运动之后更饿，吃得更多了，说明运动量过大，需要减量了。第四，运动的时候的说话状态，通过观察人在运动时能不能够说话或唱歌，可以判断他的运动的强度。如果运动的时候微微的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这个时候的运动强度为中等。有的人边运动还能边唱歌，说明运动强度太小了。如果运动时话都懒得说，说明强度太大了。
第五呢，就是抗阻运动的强度，看重复阻力的大小，比如说抬举哑铃重复10次就很累，这个强度呢是刚刚好，轻松做到20个不累，说明这个强度太轻，如果做5个就不行了，说明强度太大了。选择中等强度，大概是能够重复8到12次。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身上莫名出现红点和淤青到底是怎么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身上会突然的冒出一堆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儿，明明没有摔没有碰，身上莫名其妙的青一块紫一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过敏了，还是无意间磕碰受伤了。其实呢，这很可能不是过敏，也不是你记忆不好忘了磕碰，而是我们身体里的止血位置血小板出现了问题。这在医学上叫做血小板减少症。身上莫名出现红点和淤青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呢，那些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医学上叫做淤点，通常呢不高出皮面，挤压也不褪色，它们其实呢是毛细血管里渗出的血，就像是水压低了，水管接头会慢慢渗水一样。而青一块紫一块的瘀斑，则是更深层更广泛的皮下出血。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城市里密布的自来水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出现微小的渗漏。血小管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堵漏小分队，它们个头极小，在血液里随叫随到，一旦发现血管有破口，血小板就会立即冲上去，一个抱一个的聚成团，像是水泥糊墙一样，先把漏洞临时堵上，为后续的正式修复争取时间。如果血小板的数量太少，这堵漏的第一步就垮了，血液呢便会从微小的血管里漏出去，在皮肤和黏膜上留下各种红点淤青。如果发现身体经常出现大面积的红点淤青，就要当心血小板减少症了。人体的骨髓是制造血小板的总工厂，如果有再生障碍性的贫血、白血病、放化疗、严重感染或酗酒等一些问题，血小板产量自然不足。我们普通人最常见的是两种，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化疗后血小板减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是免疫系统糊涂了，错把血小板当成敌人来攻击，常在感冒病毒感染后的一两周突然出现，儿童和年轻女性相对多见，起病急，但是及时治疗之后恢复概率比较高。化疗后的血小板减少呢，属于骨髓抑制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化疗药在杀伤快速分裂的肿瘤细胞时，也会误伤同样快速增长的骨髓造血干细胞，导致血小板生成减少。血小板生了就真的安全了吗？得了血小板减少症，每次复查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化验单上那个血小板计数的数字，数字涨了长舒一口气，数字跌了又心悬半空，盯着数值起伏，一切以数字为准，是很多患者最真实的日常。不久前呢，2026年欧洲血液学会大会上发布

0: 过程是精工细作还是仓促出货，对于最终产出血小板的品质差别巨大。理想的状态是工人们得到科学的指导，按标准流程生产出合格好用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血小板。另外一种状态呢，就是工人们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催促赶紧出货，结果呢，可能生产出一些样子看着像，但是功能不全，甚至是过于活跃的次品。这些次品血小板虽然能在技术上凑个数，但是真正遇到出血风险时，反应迟钝，聚集无力，该堵住的伤口堵不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患者明明血小板的数值达标了，但是依然会反复出血的原因所在。我们不能只追求化验单上的数字，功能才是给身体用的。你应该明白，下一次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应该把问题问得更深一层了，不再仅仅是多久能升上来，是打针还是吃药，用着方不方便，而是多问一句，这个方案对我的血小板的功能改善怎么样？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磁血液病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马潇教授指出，不同的药物虽然都能够促进血小板的生成，但是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临床选择时，不应只看能不能把数字升上去，更要关注产板过程当中是否接近人体的生理节奏，生成的血小板的结构和功能是否足够可靠。毕竟不能光看化验单上的数据，功能才是给身体用的。几乎每一位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都经历过这种数字焦虑。复查前心跳加速，打开报告先看箭头，看见跌了浑身一冷，看见升了才敢喘口气儿。但是医学的进步正一点一点带我们走出唯数据论的误区。真正有效的治疗不是短暂的数字飙升，而是让骨髓造血回归有序，让每一颗新生血小板都健康合格。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怎么样才能减少剩菜剩饭？少吃剩菜剩饭需要从源头解决。做饭的时候呢，要控制好量。怎么样吃的营养，而且少剩余呢？以下几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首先呢，是选择小包装。如果每次做饭消耗量不大，尽量的选择小包装的食物，叶类蔬菜呢，尽量是当天买当天吃，根茎类的蔬菜呢，可以一次多蒸一些，然后呢，分包放在冷藏室里，可以保存一到两天。第二个就是食材原料复合化，一碗粥或者是饭里面呢，放些杂粮、杂豆等一些多种原料，就比单用大米营养丰富得多。一碗牛肉面，除了牛肉，还可以放一些黄豆芽、胡萝卜丁、黄瓜丝儿、海带丝儿等一些蔬菜，有助于摄入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第三呢，就是简化烹饪方式，保证营养的前提下，烹饪方式简单一点儿，烹饪的时间缩短一点儿。传统做菜比较复杂，需要煎、炒、烹、炸。但是把烹调方法做成炖、蒸、凉拌、烤、微波之类，事情就简单多了。还有呢，就是利用好冷冻保鲜。如果食物一天吃不完， 或者是想一次多做一点慢

慢慢吃，可以用冷冻的方法尽可能的保鲜。杂粮饭、馒头、包子、花卷等一些主食来说呢，分成一次可以吃完的小份，装入保鲜袋，把口封严，放入冷冻室内速冻保存。鱼肉类菜肴呢，做好之后分成一次可以吃完的小份，装入保鲜袋里头或者是保鲜盒里头速冻保存。吃之前拿出来放到锅里蒸煮炖几分钟之后再使用，不要重复的加热，这样呢会让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加热一次之后呢还吃不完就不要再吃了。最后呢，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剩菜已经拉丝儿、发黏、浑浊，或闻着是有异味，这就是严重变质的表现，即使是加热也没得救了，千万不要再吃。加热不是万能的，如果细菌的数量庞大，或者是已经代谢出了这种毒素留在食物里，即使热透了也无法消除它的危害。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 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0: 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 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

0: 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安徽扎实推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安徽围绕算法、算力、数据三大核心要素，深化科技攻关，优化产业生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2: 破壁成果转化，安徽让实验室技术变身新质生产力。
3: 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一应俱全，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请听报道。
4: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泳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技术专家吴磊：
5: 火箭发射分离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一个浪涌高压，我们的电源具有一定的那个抗浪涌功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正常的工作。
4: 包括此次护航朱雀归巢的关键产品在内，中国电科43所多年来持续攻克抗辐射、高压隔离等核心技术，依托安徽省微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省级重大专项支持下，企业已经服务10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发明专利120多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副所长孙鹏飞：
6: 从国家重大工程到商业航天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在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持续支持。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航天强国建设和安徽科创高地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从政策、平台到项目，为中国电科43所这样扎根安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屡创世界纪录，核聚变工程化应用进程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
7: 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副处长李梅：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4: 从0到1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1到N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 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为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
8: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效系统的创新生态。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9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 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 14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76%， 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4%， 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安徽台消息，8月26号，
9: 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省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 推动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巡视整改保障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从政治上抓整改，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高质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2: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 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富科技赋能加文旅创意消费场景，建设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高地，推动创新创意创业， 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9: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10: 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11: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的，帮我问一下陆羽大模型。
7: 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宇，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宇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两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千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王庆勇，
8: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7: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宇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辜立川，
10: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7: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 P。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 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巨神机器人进行数据集。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王飞，
11: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7: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马鞍山图岭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轩，
12: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R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石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7: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了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安徽省科技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吴瑞，
13: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募资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双引项目形成联动。
7: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2: 科研成果沉睡实验室，优质技术难进生产线，是制约新质生产力。

0: 体的发展瓶颈，前沿实验室技术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合肥爱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项目总监赵媛媛：
1: 我们最开始只有实验室的技术方案，样品做出来以后，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和验证场景，很难走向市场。车规芯片呢，它要求相对严格，而实验室样品呢，不等于车规级样品。
0: 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如何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科研到市场的鸿沟，真正落地生根赋能产业？肥西县立足科创企业成长需求，精准赋能全程护航，从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资源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帮扶。企业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原型到车规模级模拟芯片规模化量产的蜕变。目前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年产值突破2亿元。合肥市肥西县科技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方自立：
2: 我们始终坚持为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大赛引项目，产业链搭桥梁，持续完善从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能够在肥西落地生金。
0: 不止于集成电路领域，在高端芯片国产化赛道上，安徽持续攻克技术壁垒，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实现国产量产替代。在位于蚌埠的这家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每天平均有20000颗光通信 MEMS 芯片下线。作为算力光网络的核心控制元器件，光通信 MEMS 芯片堪称光信号传输的智能指挥中枢。此前国内只能在实验室做出原理样机，难以实现稳定工业化生产。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3: 实验室阶段我们可以做出性能不错的原型样片，但那是小批量理想化条件下的结果，一旦放到工业生产，亚微米级的偏差就会造成大批芯片失效。
0: 瞄准成果转化痛点，蚌埠市与会区依托智能传感特色产业优势，引入中科米微落户，有效承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源头技术，依托本地智能传感产业配套，靶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为企业搭建起集设计、制造、封测、测试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3: 目前企业已实现光通信 MEMS 微镜芯片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全国唯一、全球第三具备该类芯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
0: 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军：
4: 针对优质的科创项目，我们借助中国长钢股现有的产业基础，靠前做好服务，在载体供给、政策兑现、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上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原型真正的变成可量产、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
0: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滁州，由院士团队领衔研发的静脉识别核心技术，凭借活体唯一、不可复制、难以伪造的独特优势，在安防识别、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广阔业务前景。为了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滁州依托高校政企协同机制，精准对接产业资源，优化落地服务，完善生产配套，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滁州盛典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再松：
5: 同步导入静脉识别技术和全流程的品控体系，确保实验室指标在大规模生产中表现稳定，通过多种场景并行运用，在驱动产品迭代，从而形成实验室前沿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闭环，让技术更快地变成产品。
0: 安徽各地正围绕畅通从书架到货架的成果转化通道，完善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点亮科技树，形成产业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姚海区和阜阳市阜南县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请听报道。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合肥市姚海区深入开展行走姚海行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 针对

0: 主城区停车难、健身场所不足等问题，当地创先盘活高架桥下闲置空间，按照一桥一侧因地制宜的原则，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停车、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合肥市姚海区和平路街道繁昌路社区居民徐静波：
1: 上下班再也不用提前很久找位子了，更贴心的是停好车旁边就是球场和健身器材，下班顺路以后我就顺便的运动一下再回家。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姚海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62个区市单位党组织包联71个社区，重点聚焦就业、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1100多个。合肥市姚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谦：
2: 党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社会治理等各项重点任务中，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反映的高端人才引入难、专业岗位匹配度低等堵点难点，当地人社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整合省市人才资源，搭建校企对接平台，精准推送专业人才，落实惠才政策，既补齐企业用工短板，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安徽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罗小红：
3: 今年呢，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引进了20多名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这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之后，新产品落地周期缩短，我们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0: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阜南县坚持开门抓教育，直面解民忧，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清单化闭环解决、精准化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98名干部累计走访企业52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1149户。阜阳市阜南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分管负责人赵孝飞：
4: 检测问题导向，实打实摸清企业进难筹判，我们检测一清一楚，既帮企业把人才引进来，也帮助人才留下来，把企业发展好不好、诉求解决是不是，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日干时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成色。
5: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黄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有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
7: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6: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8: 和美乡村直播间，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 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9: 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车好物，干货满满。
10: 傍晚6点，铜陵市宗阳县七基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党委书记陈章祥正用地道乡音推介村里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七基村党委书记陈章祥：
9: 以前乡亲们的农产品只能靠赶集卖，现在通过直播间直接卖到了江浙沪，而且企业团队还上门收货，统一打包，把物流成本从过去的8块钱一单降到了现在的4块钱。
10: 通过联动本土电商企业，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宗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安徽白当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慧娟：
11: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10: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的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12: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10: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13: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10: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直播室；在金花魁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学习情况。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王黄：
14: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开设了135场直播，覆盖产业指导、暑期课堂、文明信奉等多个场景，真正把党的温暖送进寻常日子，把群众的期盼落到实处。
5: 昨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祥东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参保、异地结算、药品比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5: 徐祥东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医保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当成医保部门的头等事，推动医保服务不断提质增效。
16: 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177.4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4970.84万人，享受待遇33.01万人，178.24万人次。我们的基金支出26.97亿元。优化生育保险政策，截至6月底，全省生育保险参保人数861.2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8.18万人，基金支付15.99亿元。
15: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芜湖听众张先生咨询：安徽目前上线药品比价的小程序了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李卫回复：
17: 我们省依托这个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通过整合定点药店医保药品的价格、库存、地址等信息呢，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比价，一键导航，彻底告别了这个盲目购药、高价买药的这个烦恼。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文化夜宴精彩纷呈，点亮人们多彩生活。下新闻朋友圈，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总量超过9000万吨。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年龄划定在13周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立秋过后，江淮各地的群众文化生活热度依然不减。从乡村音乐会、戏曲联赛到青年歌手大赛、中医药文化夜市，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夜宴，正让城乡居民的夜间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安徽台综合报道。
2: 8月15日晚，一场氛围感满满的乡村音乐会在涞宁县矮里村热闹上演。200多名村民、游客相聚相野，在歌声与烟火中邂逅，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旋律在稻田上空回荡，耳熟能详的曲目引得台下观众轻声歌唱，现场氛围热烈融洽。游客张健：
3: 来到这次音乐节，我看到了很多人，很热闹，也同时也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美食，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我很开心。
2: 舞台周边漫天飞舞的泡泡吸引孩子们追逐嬉戏，一旁的乡村市集同样人气十足，本地村民摆起摊位，新鲜果蔬、农家特产、特色手工制品一一陈列，来往游客驻足挑选。村民钱国琴：
4: 村里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其中，大家可以一起唱唱歌、聊聊天。然后我呢，作为手中甜品的制作，然后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做了一些传统的手工甜品，然后正好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2: 安庆市大观区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灵湖公园火热开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台周边围满了热情的戏迷。本次联赛突出了群众性、乡土性、广泛性，以乡镇街道为基础单位组建参赛队伍，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仅5岁，充分体现了老中青少的代际传承。参赛选手杨爱华：
5: 我今年77岁，我从小就爱黄梅戏，今天有这个好的机会，我不管怎么样好歹也来拼一波。
2: 大观区文旅推荐官胡优雅：
6: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也祝愿我们家乡的黄梅戏越唱越响。
2: 宣城市金德县青年歌手大赛火热开赛，20名来自全县各行业的优秀青年歌手同台竞技，曲风涵盖流行、民族、美声等多种唱法，不少市民专程到现场观赛，现场掌声、欢呼声接连不断。市民张任：
7: 今晚的演出特别精彩，每一首歌曲都很有感染力，每一位歌手都很有实力，很期待接下来的总决赛，希望县里多举办这类群众文艺活动，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在亳州市利辛县，2026第四届西肥河森林湿地音乐嘉年华拉开了帷幕，舞台上乐队激情演绎经典歌曲和流行金曲，台下荧光棒汇成星海，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游客蒋阿静：
8: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还有美食可以体验，在咱们立新家门口就能感受这样丰富的文旅活动，感觉非常开心。
2: 8月15日，2026涉县全民 K 歌大赛首场海选开唱，赛事覆盖少儿、中青年、老年三大群体，搭建零门槛群众歌唱舞台。比赛现场人声鼎沸，老歌、红曲、流行金曲、童真歌谣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欢乐热闹的文艺氛围。参赛选手黄碧莲：
5: 我腾起特地过来唱歌，哪里有的唱就来，我今年也83岁了，在舞台还好，我感受很高兴。
2: 参赛选手陈慧君：
9: 好，我是一名屯溪的音乐老师，通过这个演唱呢，使我身心得到了快乐，也使我的专业呢得到进一步发展。
2: 在马鞍山市丹徒县，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精彩上演， 活动精心设置了专家义诊、药食同源美食品鉴、中药香囊免费馈赠四大板块，拔火罐、穴位按摩等传统理疗项目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体验。市民刘慧慧：
10: 听说今晚举办中医药夜市，我特意过来看一看。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费咨询中医专家，还能体验拔火罐、穴位按摩这些项目。今天学了不少养生的知识，也喝了美味的养生粥，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医的独特魅力。
2: 高图县中医院骨伤科主治医师陈甜甜：
11: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想把中医理疗服务从诊室书本里带到老百姓身边。很多市民长期颈肩腰腿痛、筋骨劳损，今天大家不仅可以问诊咨询，还能现场体验推拿、拔罐、艾灸等传统疗法，在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里切身感受中医魅力。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升级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扩大补贴品类的范围，各地快速响应，精准落地新政，通过政策扩围、补贴叠加、服务优化等多项举措，降低居民换新成本，有效激活本地消费的市场活力，掀起全省智能家居换新消费热潮。
12: 记者从马鞍山市商务局获悉，在现有自主补贴品类的基础上，马鞍山市再度扩围，新增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类产品，同时将家电品类中的电视扩展为电视、含激光电视、投影仪。马鞍山苏宁易购门店店长张扬：
13: 整体的补贴的话还是15%，其中单件的话至高1500元。自新品类扩围后，拉动了整体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整体的销售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这几个品类环比上个月增长了30%左右。
12: 在池州苏宁易购长江路店，不少市民正在选购干衣机和投影仪，各项补贴叠加，帮市民省了不少钱。池州市民汪路：
14: 我平时比较喜欢追剧，然后考虑到这个眼睛问题，我就打算入手一款投影仪。之前我看了一款投影仪，价格要3300多，现在经过这个领了国补之后，这个价格已经到了2800多，优惠了500块钱，我觉得很划算，而且在手机上操作很方便，所以我就立马就买下来了。
12: 除了供给端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换新需求，各大商超还通过简化申领补贴流程，从服务端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池州苏宁易购长江路店销售督导陈超：
15: 现在市民领取补贴的方式也更加简单了，以前还需要抢券，然后现在只需要在云闪付 APP 上，然后点一下领券就可以了。自新一轮的国家补�贴政策落地之后啊，我们店成交了18笔，成交额达1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
12: 在宿州市一家家电卖场，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各类换新家电产品。随着省级以旧换新扩围政策落地，更多家用设备纳入补贴清单，叠加商家配套优惠，有效降低了群众换新成本。萧县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霞：
16: 此次国补扩围政策落地，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经营品类，有效拉动了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额，实现了惠民旺市兴业的双赢效果。我们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耐心指导顾客操作申领补贴，严把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关口，让群众放心消费，舒心换新，切实把惠民政策红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手中。
12: 铜陵市潼关区加快落实新政，积极引导辖区商户完成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类新增补贴产品备案上架，同步将激光电视、投影仪纳入电视类补贴范畴，推广一级能效合规产品，叠加门店优惠，释放消费潜力。同时，潼关区持续开展以旧换新六禁宣传推广活动，优化补贴审核与资金拨付流程，减轻经营主体垫资压力，并强化多部门联合抽查监管，严厉整治虚假交易等违规行为，保障补贴资金安全，切实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铜陵市潼关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徐碧玉：
17: 我局主动靠前做好服务，积极动员辖区商户纳入国补参与主体，开展政策业务培训，指导规范申领流程， 同时推动落实国补加企业让利叠加模式，开展消费品旧换新、进商圈、进机关等六进宣传活动，切实把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进一步激活辖区消费市场活力。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年暑期，教育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出行方式呢，受到越来越多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不仅有效地提升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活跃度，也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收获了成长。
18: 暑假期间，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完成全新升级，开放考古探方，推出小小考古家体验官特色研学活动。广大青少年佩戴护目镜，手持雕刻笔、毛刷等工具，在研学导师的专业指导下清理浮土、剥离杂质，亲身体验化石修复流程，在实践中感受考古魅力，传承历史文脉。学生谭志业：
19: 雕刻需要很大的信心与耐心，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18: 依托升级后的标准化考古探方阵地，华龙洞研学实现了从看历史到做考古的沉浸式转变，引导青少年跳出书本，亲身实践，读懂史前文明。华龙洞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20: 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考古探方常态化开放，通过暑期研学让古人类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8: 在离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不远的东至县大青山，来自各地的大中小学生们正穿梭于气象馆与追星馆之间，借助各类科技模型与 AI 互动设备，将课本上的天文知识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直观体验。东至县星空之城基地负责人祝源：
21: 我们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段，然后去针对性的提供不同的这个天文知识，那么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立体的、直观的科普活动，去将这些宇宙观、世界观去融入孩子们的心中。
18: 把专业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既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科学认知体系，也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探索热情与科学兴趣。今年以来，东至县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20,000人次，研学从东至出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东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先元：
22: 我们大力发展星空加研学加乡村加夜游的融合业态，串联瑶都河的百里画廊项目，打造山水观星精品线路，联动皖南文旅资源统一宣传，打响东至星河文旅名片，让观星文化既能吸引游客，也能普及天文科普，以星光赋能县域文旅和乡村振兴。
18: 许多同学在打卡上星文博场馆、科普展馆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学走进革命老区，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在青阳县杨田镇五梅村的红色教育研学基地里，24名小学生参与国防小卫士军事夏令营活动，在教官的指导下站军姿、走队列，有序观摩导弹车、防空炮等武器装备模型，近距离感受国防硬核实力，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周芷言：
23: 今天我参加了军事夏令营，不仅练习了站军姿、叠军备，学习了各种各样的军事的相关知识。这个夏令营真是既好玩又有意思，我感觉这个假期非常的有意义。
18: 青阳县杨田镇副镇长周同心：
2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军事夏令营的形式，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让假期过得更有意义，看到他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和快乐，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大的初衷。
0: 在黄山市的碧山村，有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最近呢火爆全网，推窗见绿，远山如黛，一棵孤独的树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窗景，一杯村咖吸引了各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走进一线碧阳镇碧山村，这家名叫自然生长的咖啡店就藏在村口不远处，店分上下两层，大大的落地窗将窗外的稻田、远山和老树尽收眼底。坐在窗前，满目青绿扑面而来，风穿过窗户带着草木清香，这扇窗景被网友称为皖南最美窗景，更有一棵独立田间的老树成为镜头里最动人的主角。游客在这里点一杯冷萃，或发呆或拍照，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湖南游客徐继月
4: 在社交平台上就刷到了咱们这家这个自然生长咖啡馆孤独的树的窗景，真的非常的治愈。来了之后呢，发现它真的是比照片上还要美，推门就是稻田和远山，和姐姐坐了一下午，真的都不想离开呀。
3: 这样一家网红村咖不仅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成为一线乡村小微业态发展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一线全县村咖数量已达60多家，像红村附近的春田秋川咖啡、西地新打造的西地石窟、小冰岛瀑布咖啡等，这些藏在田间地头的咖啡馆将徽州文化、田园风光与咖啡文化深度融合。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闲置农房，更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消费。从一间咖啡店的一扇窗到60多家村咖散落田间，一线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乡村生活。当咖啡香遇见稻香，当青春创意融入古老村落，村咖不仅成了乡村文旅的新流量密码，更折射出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快乐的暑假生活就快要结束了，一些孩子们开始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甚至一听说要开学了就烦躁不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开学焦虑。那么家长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接新学期呢？我们来听听心理专家的实用建议。
6: 心理专家表示，开学焦虑在中小学生中十分常见。进入新学年后，课程难度提升，再加上部分学生面临分班、换老师等变化，全新的学习与人际环境很容易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陈学全：
7: 转入到这个紧张的学习的氛围，大脑呢也会处在一个应激的状况，会表现一些你看失眠啊，这个心里有点烦躁啊。
6: 此外，季节更替也会带来生理上的影响。入秋后，日照变短，气温走低，会影响人的情绪调节。孩子的情绪波动可能比大人想象中的更复杂。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陈学全：
7: 首先就不要去批评他，就指责他，这样的可能会让他就处在一个觉得家长不理解他。那也不要把他的说的话呢，我不想上学了，也不要太当真。他有时候只是说一说，会把他自己情绪发泄。
6: 那到底该怎么帮助孩子收心呢？心理专家给出了4个实用建议。首先，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行程，让孩子回到日常居住环境，心理先落定。同时调整作息和饮食，贴合学校作息规律。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陈学全：
7: 这个作息的时间与这个学习这个靠拢，还有饮食上面也是的，慢慢的给他这个像学习的时候一样稳定起来。
6: 第三，家长自己先做表率，少刷手机，少看电视，家里可以设定无手机时段，全家一起运动、做饭、散步，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最后，心理专家也提醒各位家长别太着急，孩子从放松到紧张需要一个缓冲期，开学后头几天甚至头一两周有点不在状态都是正常的，多点耐心，少点唠叨，给孩子一点时间，他们会自己跟上节奏。
1: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十一月八日，
1: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8: 在杭州。
2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6: 今天是8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1947年8月27日，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计划。大军南下的第一关，就是被称为死亡沼泽的黄泛区。这片宽达20多公里的区域，是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无人地带，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最深能没过胸口。车辆陷进去，寸步难行，马匹挣扎着倒下，战士们只能背着枪支弹药，在齐腰深的泥浆里跋涉。头顶是敌机的轮番轰炸，脚下是步步致命的泥潭。

0: 战士们一步一滑，硬是用双脚走出了这片人间炼狱。当大军抵达汝河时，对岸已被国民党85师占领，渡口被严密封锁，身后的追兵已逼近，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千钧一发。刘伯承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炮火掩护下，6纵18旅的战士们跳入冰冷的汝河，用血肉之躯撕开了敌军防线。旅长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队，硬是从敌军阵地上杀出一条10公里长的血路，掩护主力和中原局机关强渡汝河。渡过汝河后，淮河又成了最后一道天险。刘伯承司令员亲自乘小船勘察水情，找到了浅滩，部队趁着夜色迅速渡河。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转折，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格局。它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入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腹地，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战场抽调重兵回援，有效缓解了解放区的压力，扭转了全国战局。这段征程更铸就了勇当先锋、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强敌的大别山精神。他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要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此刻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在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呢，午后会出现短时雷阵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新闻朋友圈。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总量超过9000万吨。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年龄划定在13周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